套房，这些套房又包含一系列的大厅、卧室、小房间、长廊等等。听说弗朗索瓦一世、凯瑟琳·美第奇、弗朗索瓦二世、玛丽·斯图尔特、亨利三世、加斯东·奥尔良先后都曾经在这些套房里居住过。国王大厅的屋顶上依然装饰着代表皇室的百合花，两个壁炉上的装饰也被保存得很好，让我们如今可以透过它们看到旧世纪此地的荣光。在国王大厅里，小麦还看到了陈列着的盔甲和长矛。小麦不由地猜测，当时的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一定很喜欢骑马和打猎吧。瓦卢瓦大厅里展示着六个曾经在城堡内居住过的国王半身雕像，十分明显的带着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而正是在弗朗索瓦一世的赞助和推动下，才有了文艺复兴在法国的蓬勃和兴旺。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前行，就来到了王后游廊，这里用于室内散步的长廊，也是当时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欣赏音乐、舞蹈、肖像艺术的地方。游廊的地砖呢是彩绘的熟土方砖，听说呢是建筑师根据15世纪的模型精心设计而成的。穿过藏

时尚也是由她开创的。听说当时许多妇女为了追求细腰而被活活的饿死。历史呢，已经成为了过去，但是小麦听到那些令人惊愕的事件，内心还是受到了极大的触动。小麦接着来到祈祷室，祈祷室是用于静思和祈祷的私密空间，这里有凯瑟琳·美第奇的三折画和创作于19世纪的彩绘玻璃。而穿过祈祷室来到的小书房，则是法国独一无二的。这个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皇家格调的书房，完好地保存了原始的墙壁木板装饰。书房里一共有237个创作于1520年的意大利风格的华柱雕刻版，隐藏着四个壁橱，壁橱里收藏着的则是文艺复兴时期琳琅满目的艺术品了。走过内部的小楼梯，小麦来到第三层。第三层呢，是亨利三世时期的国王套房，在这里呢发生了著名的吉斯公爵刺杀案。这个事件也为19世纪许多的复古主义画家带来了创作灵感。议事大厅里悬挂的画作就充分展示了导致这一悲剧发生的宗教战争和一些重大的事件，让人感觉游走在法国历史的长廊里，随处望去都是一个又一个传奇的故事。在新文艺复兴大厅里，小麦看到了一个贵族沙龙，里面摆放的美轮美奂的家具曾经在世界博览会上展出过，而另一个沙龙内展出的则是大量的灵感来自文艺复兴时期的彩陶，所有的精致细节都带着那个时代的深刻印记。据说从17世纪开始，城堡已不再是皇家居住的地方，被兄长路易十三驱逐的加斯东·奥尔良公爵曾经隐藏在城堡里，于1635年至1638年间修建了古典风格的西翼，被称作加斯东·奥尔良侧翼。由于资金问题，这座侧翼最终没能完工，但是仍旧成为了法国古典建筑的代表作之一。精美的楼梯嵌入屋顶，世纪堡垒的楼台之下，整个布罗瓦老城安静地呼吸着。路上走过一辆马车，时光静好，清风和畅，一切都是如此的妥帖和安宁。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下期再会。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溪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

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新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书友的到来。说起啊，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我们都会想起《红楼梦》。这是一部世情小说，没有讲战争风云，也没有讲江湖好汉，更没有讲太多神仙鬼怪，讲的是封建社会世家大族的兴衰成败，而充当主角的则是钟鸣鼎食之家的小儿女。故事情节主要围绕闺中去世、儿女恩怨展开，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写的是白富美和高富帅的故事，和咱们多少还有点隔膜。其实同样是在清朝，还有一部平民版的《红楼梦》，讲的也是儿女恩怨、世路艰辛，没有侠客，没有妖狐，尽是城市普通人家的生活，却也流传不衰，深入人心。它的书名叫《浮生六记》。说起《浮生六记》这本书，还有一段颇为坎坷的经历。作者沈复是乾隆至道光时期的人，生于1763年，卒于1825年，一生没享受过荣华富贵，也没有风云大事。出生在幕僚家庭，会画画，能以此谋生，还颇有些名气，但也不至于高大上到扬州八怪的地步。周边也不像宝二爷那样围绕着美女姐妹，随便挑个丫鬟都是绝色佳人。他身边无非是简简单单几个家人，为着柴米油盐而奔波。当然，具有文艺情怀的他也会泛舟烟湖、吟诗作画，而且好在娇妻芸娘也是个文艺女青年，能懂夫君的情怀，也能唱和。虽然生活在贫困当中，却也沉浸在美好的情感和艺术世界里。这平凡的一切在沈复看来是很传奇和美好的，于是他怀着深情的笔调写下这平凡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其实算是一部自传体散文。这部书大概是在1808年左右完稿的，当时的沈复45岁左右，正是一位中年大叔，油腻与否就不知道了。不过从书中的文艺笔调来看，至少他的情怀不油腻。《浮生六记》写了也就写了，估计沈复是对自己的人生和情感做一个交代，也没想到要不要流行。何况是小市民的寻常生活，不具备流行因素，所以成书之后几乎就失踪了。1825年，沈复寂静地去世了，除了亲友，世上没有人想起他、怀念他、凭吊他。又过了半个世纪，有个叫杨颖传的文化人在苏州的一个书摊上发现了这本书，他决定不能让这么好看的文字永远埋没下去。光绪三年，也就是1877年，他把这部《浮生六记》刊布出来了。事实证明，杨颖传的眼光没有错，书一出现立马引来粉丝无数，一时间市面上脱销，洛阳纸贵，如果沈复泉下有知，估计也会含笑吧。书走红了，什么热闹都有。书名虽然是《浮生六记》，其实杨颖传看到的时候只有4记，后面2记呢？不着急，自然有人操心。1935年又补足了后面的2记，是一个叫王文如的人补上的，也说是在苏州的书摊上买到的。难道苏州书摊是一个奇迹的诞生地？林语堂就认为这是假的，认为作假功夫幼稚，绝非沈复所作。几乎享受了跟《红楼梦》同等的待遇，《红楼梦》后40回的真伪引起专家大师的争论，《浮生六记》的后2回也引发专家的口水战。这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引来粉丝无数，并且长盛不衰呢？ 沈父与妻子云娘虽然没有宝玉黛玉那么富贵，然而他们比宝玉黛玉幸福多了。宝玉和黛玉虽然情投意合，有着坚定的木石前盟，然而还是中了封建礼教的套路，最后没能团圆。一个娶非所爱，一个含恨去世，令人皆伤。而沈父与云娘虽然贫穷，但还是能朝夕相聚，恩恩爱爱，小户人家也有小户人家的幸福。《浮生六记》记载了他们夫妻的恩爱美好生活，例如在七夕之夜，小市民家庭虽然没有贾府那样奢华的场面，但是也不乏诗歌情怀。云娘和夫君观看一轮皓月，满月银河，并坐水窗仰见飞云过天，变态万千。于是云娘有此几笔，感慨地说：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间亦有如我两人之情性否。有两人的恩爱，想到天下人的恩爱，这情怀不是一般的大，在学问上能举一反三，在情感上未尝不可如此。这样的娘子，难怪沈父钟爱一生。沈父工于绘画，其娘子云娘也是此中知己，她很爱惜那些残破的书画作品，必定要搜集分门，绘定成制，统名之曰断简残编，可见其艺术眼光非同一般。不管生活如何，有了艺术情怀就会乐观，就会精彩，后人喜欢《浮生六记》也就是因为这个吧。沈父的一生很平凡，也很凄恻，有过连温饱都成问题的时候，为了生计四处奔波，一辈子没有取得过功名，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他的理想是过一种夫妻恩爱，虽然贫寒但很文艺清新的生活。然而他们连这个浅薄的理想都没实现，最后的结局令人惋惜。但是在《浮生六记》里，我们看到的是作者没有回避惨淡的现实，但又过滤了生活的悲催，将文艺的一面呈现在读者面前，让我们透过文字沉浸在一个小小的美好世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一个人，一段文，没有炫目的舞台，只有安静的朗读。综艺清流朗读者可以说是圈粉无数，还记得吗？在首期节目中，初为人母的世界小姐张子琳朗读了学者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慢慢长大。本期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一起品读。亲爱的小布谷，今年六一儿童节正好是你满百天的日子。

当我写下百天这个字眼的时候，着实被他吓了一跳。一个人竟然可以这样小，小到以天计。在过去的100天里，你像个小魔术师一样，每天变出一堆糖果给爸爸妈妈吃。如果没有你，这100天它就会像之前的100天以及它之后的100天一样，陷入混沌的时间之流，绵绵不绝而不知所终。就在前几天，妈妈和一个阿姨聊天，她问我为什么你决定要孩子。我用了一个很常见也很偷懒的回答，为了让人生更完整。她反问，这岂不是很自私，用别人的生命来使你的生命更完整。是啊，我想她是对的，但我想不出一个不自私的生孩子的理由。古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自私吗？现代人说，我喜欢小孩，不自私吗？生物学家说，为了人类的繁衍。哎呀，听上去多么神圣，但也不过是将一个人的自私替换成了一个物种甚至一群基因的自私而已。对了，还有个叫道金斯的英国老头写过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你长大了一定要找来这本书读读，你还可以找来他的其他书读读。妈妈希望你以后是个爱科学的孩子，当然妈妈也希望你在爱科学的同时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式挣脱虚无。因为生孩子是件很自私的事情，所以母亲节那天看到铺天盖地感谢母亲伟大的母爱之类的口号时，我只觉得不安甚至难堪。我有一个不太正确的看法，母亲对孩子的爱不过是她为生孩子这个选择承担后果而已，谈不上什么伟大。以前我不是母亲的时候不敢说这话，现在终于可以坦然说出来了。甚至我想应该被感谢的是孩子，是他们让父母的生命更完整，让他们的虚无有所寄托，让他们体验到生命层层开放的神秘与欣喜。最重要的是让他们体验到尽情的爱，那是一种自由，不是吗？能够放下所有戒备去信马由缰的爱，那简直是最大的自由。作为母亲，我感谢你给我这种自由。也因为生孩子是件自私的事情，我不敢对你的未来有什么寄望。没有几个汉语词汇比望子成龙更令我不安，事实上这四个字简直令我感到愤怒。有本事你自己成龙好了，为什么要望子成龙？如果汉语里有个成语叫望爸成龙或者望妈成龙，当父母的会不会觉得很无理？所以小布谷，等你长大，如果你想当一个华尔街的银行家，那就去努力吧。但如果你仅仅想当一个面包师，那也不错。如果你想从政，只要出于恰当的理由，妈妈一定支持。但如果你只想做个动物园饲养员，那也挺好。我所希望的只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你能幸运地找到自己的梦想。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人生的方向感，又恰好拥有与这个梦想相匹配的能力，也不是每个人都有与其梦想成正比的能力。是的，我祈祷你能成的事情有敬畏与热情。在妈妈看来，一个每天早上起床都觉得上班是个负担的律师，并不比一个骄傲地对顾客说，看这个发型剪得漂亮吧的理发师更加成功。但是对你的成就无所寄望，并不等于对你的品格无所寄望。妈妈希望你来到这个世界不是白来一趟，能有愿望和能力领略它波光潋滟的好，并以自己的好来成全它的更好。妈妈相信人的本质是无穷绽放，人的尊严体现在向着真善美无尽奔跑。所以我希望你是个有求知欲的人，大到宇宙之外是什么，小到我每天拉的屎冲下马桶后去了哪里，都可以引起你的好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同情心的人，

对他人的痛苦，哪怕是动物的痛苦，抱有最大程度的想象力，因而对任何形式的伤害抱有最大程度的戒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责任感的人，意识到我们所拥有的自由、和平、公正，就像我们拥有的车子、房子一样，它们既非从天而降，也非一劳永逸，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努力追求与奋力呵护。我希望你有勇气，能够在强权、暴力、诱惑、舆论，甚至小圈子的温暖面前，坚持说出，那个皇帝其实并没有穿什么新衣。我希望你敏感，能够捕捉到美与不美之间势不两立的差异，能够在博物馆和音乐厅之外，生活层峦叠嶂的细节里发现艺术。作为一个女孩，我还希望你有梦想，你的青春与人生不仅仅为爱情和婚姻所定义。这个清单已经太长了是吗？对品格的寄望也是一种苛刻是吗？好吧，与其说妈妈希望你成为那样的人，不如说妈妈希望你能和妈妈相互勉励，帮助对方成为那样的人。小布谷，愿你慢慢长大，愿你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愿你一生一世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就是来自学者刘瑜写给女儿的一封信，愿你慢慢长大。对孩子，对父母，我想这封信都值得细细品读。这里是阅读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相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0: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2: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4: 州之声
3: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和他挤在老城区的出租屋，在冬夜共享一碗热汤，在天台对着星空畅想未来，以为这一份温暖能持续到永久。后来现实的洪流冲散了彼此，那句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成了无数个深夜的写照。耳机里的弦乐层层递进，像极了翻涌的思念，才懂那些没说出口的挽留，早已酿成岁月里的色酒。如今再听，想念未减，却多了份释然。原来有些遗憾也是青春的专属

和他在城郊的花海旁约定，等来年花团锦簇时就坦诚心底的情愫。冬日里我数着日子盼春来，把心动藏在给对方的暖手宝和热奶茶里，终于熬到花开遍野，风拂过花枝的清响都像告白的伴奏。我攥着衣角刚要开口，他却先笑着牵起我的手，那句约定的话没说出口，却在花香里酿成了默契。原来有些爱意不必刻意言说，花会开，爱会来，温柔的寄语总藏在时光的缝隙里。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以为幸福该是轰轰烈烈的模样，拼命追逐功名成就的光鲜，却在一次加班晚归后，被桌上温热的粥和亮着的灯戳中软肋。那是我们挤在小房子里，没名贵的礼物，没盛大的仪式，却能在疲惫时互相依靠，在失意时彼此鼓励。他擦去我眼角的倦意，轻声说有你就够了，和歌词里的心境不谋而合。如今再听才懂，真正的圆满从不是物质堆砌，是有人知你冷暖，伴你三餐，这份安稳便胜过世间万千，此生足矣。

0: 曾和他陷入暧昧的周旋，我藏起真心等他主动，他隔着距离保持试探，像一场没规则的迷藏。我会在聚会时悄悄看他，在聊天框反复编辑消息又删掉，盼着他能先戳破这层窗户纸。可当我终于鼓起勇气走向他，却发现他早已退出了这场游戏，只留我一人在原地茫然。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爱里的迷藏从不是博弈，是真心的错过。那些小心翼翼的躲藏，最终都成了遗憾的注脚。
1: 会不会是谁不会，对不对是谁不对，一刀对又要怪谁。

0: 哦，我不行了。
1: 不行你就回家吧。
2: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3: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2: 哎。
4: 给不给力？
5: 给力！
2: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6: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2: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7: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2: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6: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2: 好好好好。
7: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2: 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走到他走到，
8: 跟着洒土地，
9: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和挚友因误会断了联系，那些并肩的欢笑，深夜的倾诉，都成了不敢触碰的往事。我曾反复咀嚼遗憾，在无数个深夜翻出旧合照发呆，直到听见那句让往事借过还给你自由，才忽然醒悟，执念换不回从前，纠缠只会困住彼此。后来在街角偶遇，我们相视一笑，没提过往的隔阂，只道了句近况安好。原来让往事借过，不是遗憾，是给回忆留一份体面，也是放过自己，让心重新轻盈起来。

0: 麻烦在微信最后留言，谢谢。
1: 喂，是我，好久没有联络了，最近好不好？我看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拜拜。

失业后，我整日蜷缩在家，把自己和外界隔绝，直到偶然在街头听见这首歌，它的节奏像鼓点敲在心上，让我想起曾热爱的歌唱。我开始在天台放声哼歌，把迷茫和不甘都融进旋律里，从最初的胆怯到后来的坦然，这首新歌成了我的精神铠甲，帮我驱散了阴霾，重拾了面对生活的底气。如今再听依旧热血，原来一首新歌能治愈失意，也能点亮前行的路。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曾在异乡求职屡屡碰壁，冬夜的街头寒风刺骨，口袋空空的我攥着最后一枚硬币，像歌里迷路的孩子般茫然，耳机里点燃火柴微微亮，看见希望看见梦的旋律成了寒夜里唯一的慰藉。我蹲在路灯下，想象着火柴照亮的天堂，咬着牙熬过了最难熬的日子。如今再听那微弱的火柴光，早已化作心底的勇气，才懂困境里的一丝念想便能支撑人走过漫长黑夜。

曾和他在校园的梧桐道上并肩，分享同一副耳机，在自习室的台灯下共写习题，以为这一份青涩的羁绊能延续到未来。我们的故事里有操场晚风的轻拂，有食堂热汤的暖意，也有争吵后的沉默与别扭，直到毕业的钟声敲响，那句没说出口的别走成了故事的休止符。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有些故事注定没有续集，那些散落的片段却成了青春里最珍贵的收藏，温柔了往后岁月漫长。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1: 滨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气，
1: 不假。
0: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4: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6: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7: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七风突树吼斜阳，犹作悲声吊奶郎，千古无心夸节义，一身有死未刚肠，由来此日称江女，尽到当年哭起凉，常见秉仪公义好，讹传世处也何妨。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光临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开启另一个全新的主题，那就是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因为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是长期存在着一个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社会现象。为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样的封建思想，讴歌现在这个男女平等的美好生活，所以说呢，我们是特意为您做了这样的一个专题，为您选播相关题材的曲艺段子。刚才一上来咱们这首定场诗，那是清朝的乾隆皇帝为山海关的孟姜女词提的三首诗中的一首。那关于孟姜女的故事呢，在我们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咱们在这儿呢就不多做介绍。那节目的一上来就是一段京韵大鼓孟姜女，本来呢是想为您播出白派京韵的第二代传人严秋霞先生的版本，但是严先生这个版本啊，这个音质确实不太理想，担心呢影响您的收听效果，所以说咱们给您安排的这是白派京韵的第三代传人，也就是严秋霞先生的弟子赵学义老师为您演唱的版本，咱们来共同欣赏。

西风，孔子不。

那些黄鸟飞腾不到旁，孟姜女站起身行，死小鬼，复由向上拜。

长城连峻岭，雄关高耸映日光。孟姜看罢长叹气，倒海移山人力能详。暗想到丈夫的下落难询问，来了忽见那三五工人皆成行，一个个形容憔悴，衣服褴褛，手提着钱纸，面带着残伤，一直的够奔关前走。我们家人说我得个消息要问断肠。孟姜女走上前来飘飘的拜，小夫人有事请教，爷们莫忙。众人只不忙还礼，只见他双眉紧锁露愁肠，问爷

西孟姜女，我离家来送寒衣裳。众人见问新郎多，哦，你问的是那范兄弟吗？我们实言相告，你切莫悲伤，因劳役太重，他的身已亡故了。我们不忍得尸骸暴露，葬埋在城墙地了块三尺薄石为继任，上边有令夫的名讳，暂着范其良。今日是捷进重阳，我们停工犒赏，约会着前来烧纸尽朋友的情长。众工人正诉悲哀，还为了哎呀，见孟姜身躯瘫软就。

言辞我记在了心房。他言说夫妻好比同林鸟，大难来时得两分掌，料着我死去修成难回故里呀、啊。

进退无门，我唯有一死治好事。我这一堆薄骨被风扬，孟姜哭得如酒醉，就是那铁石的人儿也痛伤，至哭的空中的飞鸟难展翅了。

那长城哭倒了一段墙，孟姜山木留声叹，露出来范其良的尸骨见天光。孟姜女扑身上前抱起父主，伸头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一上来，请您收听了一段京韵大鼓《孟姜女》，来自赵学义老师演唱的版本。节目的下半时段，小楼给您安排的，这是一段单口相声，来自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说的《文庙》，咱们来共同收听。
2: 一块切糕四两，两块切糕半斤，三块切糕十二两，四块切糕整一斤。切糕诗一首，怎么切糕诗啊？您让我们这相声演员做什么诗啊？可不也就切糕诗吗？他根本我们这个文化不怎么样，哎，没有学问。我过去有个外号叫白字先生，那净念白字。那么说你念白字，他还有人念白字没有？哎，现在少了。你要过去呀、啊，旧社会那念白字的人可太多了，念出来真可乐。他怎么就是不求甚解？瞧这字啊，学微的像一点什么模样，他就念什么啊。在这个清代时候，有这么一个笑话，有这么两位，都是北京人。一位啊住这个前门外贾家胡同，姓贾，名字叫贾思文。一位啊在那个甄字街住，姓甄，叫甄饭桶。这两位凑在一块儿了，你想那还好得了啊，一个贾思文，一个甄饭桶，呵，二位啊成天的走大街溜小巷，到哪儿还都念，越是念白字越不认识。哎，他还非念出来不可，他怎么意思？要显越自己吗？您看那个真正有学问人，他自己不显越。你看那不怎么样的那位啊，呵，你没求他，他自己自报奋勇来给你写。大哥，我买点东西怕忘了，受累，您给我写一下，我记上。这位真有学问。嗯，不行。您找别人吧，我实在不行，我这个字生提笔忘字。别，您说了您给写一下。不行，我告诉您不行，实在不行您找别人吧。二位这儿正说着呢，旁边坐着一位，这位学问并不怎么样，他一听俩人让啊，他在那儿起急了。切，干嘛那么尖门啊，你就给写写得了吗？不行，我写不了，我提笔忘字。哟，人家这儿求着你了，又提笔忘字了，拿来，我写。嚯，蹭一下，把纸抢过来。一添笔，我给你写，甭求他，这算什么呀？怎么回事？说吧。哎，我买点东西怕忘了。是啊，你怕忘了，这不是给你写，你就记住了吗？对，您受累给写吧，写。

0: 有用。嗯，咔拉啊，咔是哎，哪咔哪拉呀？废话，人家要会写能找你吗？但是我不会，不会呀。这么着得了，你买你买多少？二尺。行了行了，我给你写上这二尺得了，二尺啊，咔拉这俩字甭写了，你就记准喽，这二尺就是咔了，明白吗？哎，行行行，还买什么？说，还买这个四尺普喽，普喽，普喽，呵，哎呀，四尺啊，干脆给你写上四尺得了。你记着，四尺是普喽，还什么？快说快说，还买三尺蜀锦，蜀我你干脆找别人写去吧你，怎么样？这六个字他都写不上来，所以啊，越有学问人呐，自己不显示，没有学问呐，非要显示一下。就我说这笑话，就这位真饭桶跟这位贾思文呐。这二位啊，就跟写咔拉普罗这学问仿佛。这二位啊，呵，走到哪儿老要显一下自己有学问。俩人绕弯走来走去啊，走到这个文庙门口，有一道红墙啊，是个庙宇，门口有一块匾，两个字文庙。这位贾思文啊，走着走着忽然间一抬头，看见这块匾了。嗯，哎，别走了别走了，就拦住这个粘饭桶了。别走了，嘿，你看，哎，咱这个说话打理的啊，走道不理会，走出这么远来了啊，你看见这么一会儿咱们到了文朝了。一指这块匾，文庙啊，给念成文朝了，念错了一个。贾思文这一念错呀，呵，这粘饭桶逮着理了。得了，别让人笑话了。告诉你，那个字不认准了，千万别往外念，念错了字多让人笑话呀。什么叫文朝啊？你仔细瞧，这是文朝吗？这不是丈庙吗？他也错了一个。这说不，一定念文朝，不一定念丈庙。嚯，俩人吵起来了。哎，正这儿吵着呢，庙门这么一开，出来一个小和尚。这小和尚手里拿着这么大的一个习了佛钵，钵上头有两个字是打斋。小和尚呢，拖着这佛钵出来了，一看呢，好，俩人在这儿吵起来了。小和尚赶紧就过来了，哎呀，阿弥陀佛，二位施主因何争吵啊？嗯。哎，您是干什么的？
1: 我是这庙里的和尚。
0: 哦，少当家的啊。好，哎，您来就好了。你要不来啊，我们这事情还麻烦了。就因为您这儿这块匾，我们俩人吵起来了。我说呀，念文朝；他说呀，念丈庙。您说我们俩人谁的对？是文朝对还是丈庙对？请您给评评这理儿。小和尚这么一听，哎呀，阿弥陀佛，文朝丈庙，阿弥陀佛，文朝我也不管，丈庙我也不管，因为我没工夫，我还等着给我师父啊打旗旗呢。他也错了一个，这打斋呀，他给念成打旗了，斋字他念成旗了。这贾思文一听就急了啊，好家伙，怨不得我们俩念错字呢，您是这儿的和尚，您都念错字啊？什么打旗？谁不知道和尚吃斋念佛，有说吃旗念佛的？打旗，和尚打旗，老道打伞，那像话吗？那个不对，你这也错了，我这没错。行了，刚才是俩人吵，现在呀仨人了，和尚也加入战团了，也在这儿吵上了。不对，文朝张庙，打斋打旗，这么一吵，正这儿吵着呢，庙里头

又出了一位什么人呢？在庙的后殿呢，住着个教书的先生，老夫子。呵，老夫子那个模样啊，戴着那帽头，留着小辫儿啊，这手提了水烟袋，这手拿着本书《康熙字典》出来了。到这一看，仨人打架，这位老夫子教书先生就过来了。哎呀，三位三位三位，不要吵不要吵，是是什么事啊？打架？什么事打架呀？您是干什么的？我在这个庙里头后殿教书。贾思文一听这回可高兴了，哟，教书的先生来了，那可好办了。嘿嘿，我们可知道谁念白字，谁念的是正字，谁错谁的对，您一来这可就好办了。跟您说为什么吵啊？因为念错字，念白字。这块匾我说念文朝，他说念丈庙，这还不算，这个少当家的出来了，我们问问他吧。我们说是文朝队，是丈庙队，他说文朝他也不管，丈庙他也不管，他等着给他师傅打旗去呢。您是教书的先生，老夫子，您评评这个理儿，和尚吃斋有说吃旗的吗？啊，老夫子，无论如何您呢得评论评论，还是文朝队、丈庙队、打斋队、打旗队。这位老夫子这么一听，哼，提了这水烟袋，那脑袋摇晃的跟车轮似的。哎呀，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你嘛念文朝，他嘛念丈庙，啊，和尚嘛说打旗，你们两个人说打斋。哎呀，哎呀，当然是有白字，当然是有错字，可也有对的，也有错的。究竟哪个对哪个错呢？我说呀你们也不信，你们不要忙，来，说着话一翻这本书，来，我给你们查查这个字曲。他也错了一个，这字典呢他给念成了字曲了，合着把底下两点给取消了。我给你们查查字曲。贾思文一听都蹦起来了，啊，好啊，怪不得我们这儿放前左右竟是我们这念白字的呢，闹了半天这总根儿在您这儿呢。您这儿好，对呀，您是教书的先生老夫子，您这教书竟念白字，这将来得教出多少白字先生来，您得造就多少这白字先生。行了，你这个误人子弟，干脆咱们官司了。好，把他抓住打官司。这个贾思文就抓住这位老夫子了，那真饭桶啊就抓住小和尚了。对子，咱们一块凑热闹官司了。你瞧这色人，好，揪着奔县衙门去了。啊，官司走走走，呼，道上跟着很多人就奔这个县衙门来了。这四个人走在路上各有所思，想什么？贾思文心里这样想，教书教白字啊，非把他告下来，对，告下来，哪怕我这念错了字也没关系了，就他教的。哎，对，我得当这原告。怎么当原告呢？到县衙门呐，我先打堂鼓，谁激动堂鼓在先，谁就是原告。对，我当原告，我打堂鼓。这贾思文呢，地下一找就捡了块砖头，干嘛呀？吞在袖口里头，为是到县衙门拿着砖头啊砸这堂鼓。贾思文那真饭桶啊，走的道上也琢磨了，啊，这到那儿得当原告啊，原告官司好打。对，我到那儿我先打堂鼓，地下捡了块石头子儿。那小和尚呢也想当原告，他也要憋着打堂鼓，找什么呢？哎，就拿这习了佛钵。对，那位教书的老夫子啊，走在县衙门门口啊，他也憋着打堂鼓，一瞧啊，靠墙那儿立着个粪叉子，就抄起来了。四个人一块儿就奔这堂鼓来了，到这堂鼓跟前啊，行了，砖头石头子儿，锡了佛钵粪叉子，等

0: 不愣当懂
1: 得姑爷碎了，
0: 四样一块招呼那还不碎，这知县这么一听怎么着，把堂鼓都给打碎了，这家伙这不定什么紧要的案子呢，赶紧吩咐三班衙役即刻升堂。三班衙役出来两旁站立，这么一喊，升堂了升堂了升堂了升堂了，为我迎面伯伯出去卖去。那应门伯伯怎么跟着进来了？岂有此理！外头，两旁这么一站，老爷一拍这惊堂木，来呀，带原告！你说带原告，把四个人都带上来了，往这一跪。知县一瞧，嚯，四个原告，啊，问问，我让带原告，你怎么回事？老爷，我是原告。这说老爷，我是原告。这说老爷，我也是原告。那说老爷，我也是原告。知县一听，怎么四个原告啊？来呀，带被告。衙役上前打签儿，回老爷的话，这官司没被告。知县一听就火了，啊，打官司没被告，四都是原告，没被告。告谁呀？上这儿告我来了，这是岂有此理，怎么都是原告没被告，为什么打官司？说。老爷，我们就因为这个字。这知县这么一听啊，听误会了，字什么字啊？哦，房契地契字据，谁拿谁的字据了？不，老爷，不是，我们是为了念错字、念白字打官司。知县一听，胡说！念错字、念白字，至于打官司吗？啊！知道本县的厉害，搅闹公堂啊！这个知县真有两下子，怎么有两下子？这个知县姓苏，名字叫苏玉林。到任以来，他自己说是两榜进士出身，自己承认自己的学问大。他自己既然这样承认呢，像那些个绅董啊、士绅呐，也就随声附和。呼，这县官啊，有学问、有能耐，那么这个本地的这个绅董啊，就给这县官送了一块匾，这匾上呢三个大字。赛东坡，怎么讲啊？就是赛过宋朝的苏东坡。因为这县官姓苏，叫苏玉林，他宋朝有个苏东坡，学问最大。言其啊，这县官这学问呢，赛过了苏东坡。送这块匾，赛东坡，这块匾呢，就挂在这知县的这个大堂上了。所以知县今儿发火了。知道本县的厉害啊！你们搅闹公堂，说到底为什么错字打官司？老爷您别生气，因为啊，我们俩人，我叫贾思文，他叫镇饭桶。县官一听，怎么这个名字呀？啊，贾思文嘛，镇饭桶。好好好，思文饭桶，你们说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走的一段红墙那哈，那门口有块匾，我说呀念文朝，他说呀念丈庙，我们俩人这儿正矫情着呢，这和尚出来了，我们说我们问他，他说他不管，他等着给他师傅打旗旗呢。谁不知道这个吃斋念佛，有说吃旗念佛的，就因为这个，这还不算呢，您看见没有？用手一指这老夫子，您看见没有？这老头他呀在庙里头教书，教书的先生，我们问问他吧，他说呀也不难，你们要明白呀，我来给你们查查那本字曲。您说这不是字典吗？他念字曲，因为这个打官司，老爷您给断吧。县官这么一听就火了，都讨厌，可恶，可恶之极了。什么文朝吧，仗庙吧，打斋吧，打旗呀，

0: 自点吧自取吧。
1: 嗯，
0: 就因为这个值当打官司吗？你们找一个学问好的人问一问，找一个明白人，你一问他，他就告诉你们哪是错字哪是正字了。找个明白人一问就知道了，何必来到这儿金官洞府打官司啊？哎，这话又说回来了，打官司本县我也不恼啊。啊，有能四原告没被告的吗？啊，即便四个原告本县我也不恼啊。有一块脆糖骨的吗？把糖骨都给弄碎了啊。大胆可恶之极，简直是无业刁民，每人每应当打80大板。呵，这一说打80板子，四人全吓坏了，往上直磕头，老爷您恩典，下次我们不敢了，老爷您恩典，老爷您跟恩典。小和尚都哭了，老夫子啊现在好也眼泪在眼圈里，老爷我教书人呐、啊、我搁不住80大板呐、啊、直哆嗦。知县这么一瞧，哎，搅闹公堂应该每人打80大板，本县是法外施人，恩师格外，念你们四个人是愚民无知，我呀不打你们了。这官司我给你们定了案，现在呀我这儿来做一首诗作为判词，把这首诗说完了，这官司啊就给您判断明白了，你们乃是正字乃是错字乃是白字都告诉你们了，你们明白之后招保下堂，打这儿永远不准滋事，再要滋事本县一定重惩，听见了没有？啊，呵，老爷您多恩典，谢谢您呐、啊、老爷。请您说这判词吧。大伙儿往上磕头，知县说听着四句啊。文朝仗庙两相宜，对，一个念文朝一个念仗庙，一个错一个正，一个正一个错，你们俩人互相这么一移过来就全是正字了。文朝仗庙两相宜，呵，俩人一听高兴，不愿苏知县赛东坡，苏知县有学问，对，咱俩人这个移了错了、别说话，听着。知县说别捣乱，听着，说文朝仗庙两相宜，和尚不该说打旗，哪有先生查字取，用手一指这块匾，气坏本县赛东皮，他也错一个。
2: 刚才咱们一块儿收听到的，这是刘宝瑞先生的一段单口相声《文庙》。到这里，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在这儿跟您说一声再会，希望各位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

0: 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1: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2: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0: 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当我听到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感动。行色匆匆的生活状态日复一日，我们感受到更多的可能是现实的冰冷和绝情，可能大家都会忘记现实当中会有那么多善良、单纯与美好。这首歌《光头华夏》，这个世界总会有人偷偷爱着你。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感受到的岁月静好的背后，一定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在偷偷爱着自己。即便是遇到再多的困难与挫折，最终也都会过去。所以啊，一定要相信，心中有爱就有奇迹。这个世界总有人偷偷爱着你，像阳光，像空气，像每天都在这里等你出现的

0: 你要的是广阔天地的自由，我爱的是依偎在你身旁的温暖。你去流浪寻找你的自由，我依旧会在你身后默默等你。
1: 空气中突然凝固的忧伤，仿佛在空无一人的广场，那种无药可救的空荡，始终失去所有的荒凉。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夏天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大概是午后冰镇的西瓜，是趴在阳台上看万里无云的蓝天，是刚从冰箱拿出的啤酒瓶上挂满了水珠，是下暴雨之后空气中的泥土气息。有一部电影叫《蓝色大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它有一句台词说，好不甘心，夏天都快过完了，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做，但是总是会留下一些什么吧，留下什么我们就变成什么样的大人。新裤子，夏日中曲。

夏天呢，似乎就真的像电影里那样无声无息的结束。夏天的故事，终归还会再次上演。我很希望一生当中能够多一些像夏天这样的状态，热烈，却又不失温柔。等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我希望有机会可以听你说一说你在夏天的那些故事。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次当我们唱起往日的歌，回首往事，心也会变得柔软起来。日子不动声色的流逝，我们经历着，爱恨着，感恩着，慷慨着，一步一步走过四季，看穿时间的真相，看透世间风景，秉持着有事做，有人爱，有所期待的美好信念，就觉得这个世界总还是美好的。孙燕姿，在，也不见。

我有一段很喜欢的话，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一切都是当下的感受。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心随所愿，希望你在你的世界任意驰骋，爱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如此安好。

些没有来得及悲伤的瞬间，总是穿过时间，在某个未来与自己再次相遇。这一首歌，朴树，傻子才悲伤。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人，我很想一个人旅行，背上简单的行囊，踏上行程，走过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去感受不一样的自然风光，绚丽的民族风情，抛开城市的纷扰，远离城市的喧嚣，去找寻属于我的那一份宁静。阿四，即刻启程。

0: 听某一些歌，就会想起那些带着悲伤色彩的故事，用尽余力去爱别人，然后再用尽全力的忘掉他。
1: 乌云笼罩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长线节目。近日，重庆一家连锁酒店推出24小时退房制，即住客可从入住时刻起住满24小时再退房。这一活动因打破了酒店行业通行的中午12点退房惯例，引发广泛关注。6月30日，有媒体记者实地走访，确认该活动属实。酒店工作人员表示，此制度长期有效，消费者可以在平台提前预订，因房间数量有限，订满机制。有媒体记者还注意到，该连锁品牌在贵阳、西安等地多家门店的认证账号，也同步发布了类似的。

活动内容，对此网友纷纷留言，直呼羡慕。7月2日，建议酒店24小时退房制全国推行的话题词条登上微博热搜。一家酒店企业的营销动作能激起如此大的水花，足以说明这个话题触及大量出行者的核心关切。当前，我国酒店行业普遍执行中午12点退房规则，可追溯到2022年发布的《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其中曾明确提出，超过12点加收半天房费，超过18点加收一天房费的规范。但2009年修订后，这一硬性规定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在前厅显著位置明示客房价格和住宿时间结算方法，或者确认已将上述信息用适当方式告知客人。有业内专家指出，国家并未强制规定所有酒店必须执行统一的退房时间，入住时间的长短可以按照酒店经营和消费者需求进行灵活调整。现实中，不少酒店仍延续14点后才可入住、次日12点前必须退房的操作。就像有些网友所抱怨的，即使因行程安排等原因深夜甚至凌晨才入住，第二天同样要在中午12点前退房，实际入住时长被大幅压缩，难免推出的24小时退房制才迅速引发共鸣，并激起了全国推行的强烈呼声。当然，相信绝大多数住客并非真的计较失去的那几个小时，也未必非要住满24小时才会觉得划算。其核心诉求其实是渴望拥有一个更加从容松弛的出行节奏，不希望无论几点入住都被12点退房一刀切，更不愿意退房之后因时间尴尬还要拖着行李另寻落脚之处。这波呼声表达了消费者对酒店行业提供更灵活、更多元服务的深切期待。坦白讲，24小时退房制要在所有酒店推行并不现实，这中间存在诸多现实难点与管理堵点。最直接的矛盾在于，如果每名住客都要求住满24小时再退房，下一批客人的入住时间将无法统筹安排，房源周转势必受阻。与此同时，随时可能产生的退房需求也将对酒店的前台接待、客房清洁等环节提出更高的人力配置要求，这不仅可能影响其他住客的入住体验，更关键的是，酒店额外增加的运营成本最终极有可能通过涨价等方式再转嫁给消费者。不过，有现实困难不代表这条路完全走不通，它在创新服务等方面依然为酒店行业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新思路。比如，可以拿出一部分房间开展24小时退房试点，满足确有需求的住客，也可以设置12点、14点、16点等多个退房时段供住客自由选择，提前预定、动态调配。对深夜或凌晨入住的房间可以自动予以适当延时。此外，也有不少品牌连锁酒店推行的会员延时退房服务，为住客在退房后提供临时歇脚服务，也是可行的补充方案。总之，这些举措并不是要让酒店行业陷入你死我活的内卷状态，出发点其实可以归结为一个目标，在保障基本运营和房源正常周转的前提下，尽可能消除消费者吃亏的心理感受，缓解旅途中的急迫与不便，让双方的利益找到最大公约数。近些年，文旅行业蓬勃发展，酒店行业也乘势而上。眼下正值暑期，各地文旅即将迎来一波学生暑期游和家庭亲子游的高峰。在这一重要节点上，酒店行业若是能借此事件多体察消费者的现实需求，在个性化、多元化的服务上多下点功夫，即正当其时也恰逢其势。重庆这家酒店的24小时退房制未必真能被全国复制，但它至少印证了一条朴素的

经营逻辑，谁肯在退房时间这类小事上多考虑一步，谁就能收获更多流量，也更能留住人心。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
5: 喂
0: 喂，

0: 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哎，
2: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3: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4: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5: 秀
6: 秀
7: 秀
5: 秀，
6: 钟灵毓秀，
7: 眉清目秀，
5: 秀外慧中，
8: 后起之秀，
4: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5: 无敌
6: 无敌
7: 无敌
5: 无敌，不要秀逗哦。
9: 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来聊一聊国产言情剧有多狗血，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国产言情剧，我们跟大家来盘点一下这个言情剧的规律。你看，某一年的五一档啊，我是真的很讨厌异地恋上映了，又有一年的五一档是你的婚礼，还有元旦跨年档以年为单位的恋爱，再到啊这个春节档十年一品温如言，反正每个档期啊都会有这么一部甜甜的恋爱片，每部口碑呢也都不咋样，但是票房啊都非常的高，说明啊大家是真的很想看爱情影剧，只是苦于没有好看的。你比如说这个5.2分的以年为单位的恋爱，就已经算是矮子里面算拔高个了。那说起看过的一些好看的言情剧，可能掰着手指头数呢也数不出几个。现在这个爱情剧啊或者电影海报啊、剧名啊、套路啊，就像从批发市场统一进货一样的，和大多数人的生活简直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看了这些不会恋爱的言情剧，总算明白为什么大家总是脱不了单了。摔倒必接吻的套路呢，在之前的国产言情剧里呢是随处可见的啊，女孩摔倒在霸道总裁的怀里，发展一段梦幻的爱情，走上了人生巅峰，这样的套路呢拯救了多少国产编剧呢？演员有没有演到工伤不知道，但观众啊看的是真的受伤。影视评论家毛尖呢曾经在一次演讲中着重聊过女孩摔在霸总怀里啊，说所以呀，一个女孩子在没有人的时候，再崎岖、再恐怖、再黑暗，但是她不会摔跤，但是窗明几净的总裁办公室门口会千百次的摔跤。人类历史上1/10的灰姑娘和英俊总裁相逢的概率都已经被我们的影视剧用光了。这吻戏本来就应该作为剧情推进的重要场景，或者剧情的高潮阶段。那么现在这吻戏呢，反而成了营销工具了。与其说拍的是爱情剧，不如说拍的是逼咚逼咚剧。那么现在就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说为什么国产剧啊它做不到浪漫爱情的现实题材呢？这毛尖也直言说啊，因为这个爱情和现实早已经分道扬镳了，现实里呢心动表白是暧昧拉扯来的，而国产剧的爱情里呢不转两个圈来一次惊鸿一瞥是不会心动的，不喝两杯红酒啊是说不出今晚月色很美的。你比如这个《洛神赋》里惊鸿一瞥流传千年，衍生了无数的剧本，但没有一个套路呢是经得住考验的。《迦南传》里男女主见面的时候被路人一撞，哎，就旋转，然后呜呜 就啪嚓就摔到这个男主怀里了。这女主眼神里明明晃晃的写着，我那么楚楚可怜，你快点爱我呀，快点爱我呀。你说这个剧情设定的怎么难受呢？又或者30出头的精英男主，身家多到数不过来，学历高，性格冷，缺爱的原生家庭，遇上了唯独不图我钱的女主，这种种元素呢，最后凝结成一句话，女人你好特别呀。当然个别影视剧呢也许台词不一样，但是表达的意思呢还是你好特别我好爱。男主表达多少次女人你好特别，就呈现了多少次国产言情剧的懒惰啊。实在不行，只要把男主变成皇阿玛，剧情和观众都能够接受。为什么我们上流社会剧那么多？因为皇家套路最多。为什么国产剧里到处都是总裁呢？因为总裁才能一天到晚去机场啊，总裁才能住别墅啊，有楼梯才能从楼梯上摔下来呀。一般老百姓家里啊，连这个摔倒的这个机会呢可能都没有啊，当然是从这个楼梯上摔下来啊。当然呢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多层的房子，1、2、3、4、5楼，从5楼摔到3楼，那可能生命呢也会受到这个威胁了。当然在国情言情剧当中，观众也很难找到一个站得住脚的相爱理由。好不容易呢忍到男女主在一起了，也开始了程序化的恋爱生活啊，我宠你呀，我爱你，我非你不可呀，我带你去看星星，看月亮，看日出，看大海，我们牵手，我们接吻，爱他宠他就带他去 shopping 啦。土不土啊，一直都是这个样子。还有谈个恋爱总得拌拌嘴吵吵架呀，有点误会那是常态呀。只不过呀，偶像剧里的男女主们，这都哪一年了，还要专挑这个下雨天吵架还要分手吗？这太过时了吧。啊，那该吵还得吵嘛，不在雨里声嘶力竭一次，怎么配当偶像剧的男女主角呢？那么真实的男女关系是用生活逻辑制服爱情，复制粘贴的这个刺激啊，狗血戏码也会有腻的一天。看100次四目相对，1000次嘴对嘴， BGM 滤镜加满，观众麻木的感官呢也就品不出所谓的浪漫感觉了。罗曼史本意呢是描写骑士历险故事的罗马式的小说，而冒险是浪漫的词根，独特热烈，非同寻常，出乎意料。那这也意味着浪漫本就不可能有格式。事实上呀，很多人的这个国产言情剧之旅呢还没开始就失败了，10有8九呢都是被片名和海报劝退的。男女主对角线的结构，上演姜文未稳的戏码，搭配桃色或者樱花管够的场景，十级美颜拉满。既然海报都差不多，不靠海报认剧挑片了，记名字总行吧？其实也不行。不夸张地说啊，华语青春爱情影视剧已经进入了鬼打墙片名的时代。我们听听之前上映的一些定档的片名啊，好想去你的世界爱你，不要忘记我爱你，10年1品温如言，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可不可以不要离开我。一口气说完，知道的呢是我在举例子，那不知道的我还在练 rap 说绕口令呢，说不定下一秒我就直接参加一些综艺节目去了。当然不要再问可不可以，观众真的会回答不可以。华语爱情片片名除了可不可以，还有致我们，我们在网上随便浅搜一下哈，就有致我们暖暖的小时光，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致我们甜甜的小美满，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致我们终将到来的爱情，致我们终将逝去的初恋，致我们不堪回首的童年，致我们天真无邪的童年。我好累呀。人生每个阶段呢都值得被致敬啊，每段时光都要拍成一个片子来纪念。纯纯的小时光，跨越时光去爱你，时光与你都很甜，意外的恋爱时光，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你和我的倾城时光，大好时光，流淌的美好时光，我和我的时光少年，半暖时光，一时时光，不负时光，时光教会我爱你，爱在粉雪时光，时光就像的我们，造作时光，粉红时光，反正全是时光。这时光咋的了？时光惹你了？时光是谁呀？哎呀，这个可不可以啊，这占字也多呀，动辄4个字没有意义呀，高度雷同的元素结合在一起，观众就很难记住。按这种套路啊，如果我也拍一部片，片名就取成可不可以不致我们那些鸡零狗碎的时光，可能也没人去看啊。那么问题来了，国内真的拍不好恋爱吗？啊，当然也不是啊。你比如说这个《爱很美味》里，方兴借酒劲啊，

亲吻了张挺啊，来试探。最好的我们则将唯一一场吻戏放在了大结局，结果不是甜蜜的相拥，而是狼狈的推开。年少时无果的双向暗恋，长大后哪怕重逢，遗憾才是生活的底色呀。节目的下半段，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国产言情剧有多狗血。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喂，父亲。我知道了，公司上市的发布会呢都已经准备妥当了，我明天一早就过去接您。不用了，您转告母亲吧，我现在还不想考虑个人问题，我还有个会，先挂了。哎呀，快迟到了，完了，我得骑快点，第一天上班一定不能迟到。我这人在干什么呀？这是啊，救命啊，这是红灯啊，你看不到吗？对不起，我赶着上班，我看还有最后一秒变灯，所以就想冲过去。我跟你说啊，我如果再晚踩一秒钟刹车，你就没命了，你知不知道？知道。不知道。哎，算了，你走吧，浪费时间。哎，吓死我了，这个人好凶啊！哎呀，完了，还有5分钟就要迟到了。人事部说今天新秘书就会到岗，这都已经9点了，怎么还没到呢？
1: 我终于赶到了。老板还没到吗？嘿嘿，那就没人知道我迟到了。
0: 你为什么来这么晚啊？
1: 对不起，我来的路上差点被撞了。

0: 啊，是你。
1: 人事部居然给我招了一个不懂交通规则的秘书。
0: 嗯，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有意的，我平时都非常遵守交规的。
1: 要不是今天事情太多了，我是不会用你的。
0: 嗯，谢谢老板，我一定会努力的。
1: 啊，王总。
2: 哎，
1: 啊，这次的项目呢，我们是很有信心和您合作的，设计公司呢，当然是找最顶尖的了。
0: 老板这么忙，肯定想不起来踩我，我先去把资料复印了吧。哎呀，还有十分钟就要开会了，我得跑快点。
1: 嗯，好嘞好嘞。嗯，好的好的，那咱们下次再见面。
0: 我得跑快点快点快点啊。
3: 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
0: 你在干什么呀？
1: 我没干什么呀。
0: 你刚才明明亲到我的嘴了。
1: 是你把我撞倒的呀。哎，我还没问过他叫什么名字呢。这
0: 我的天哪，我刚才怎么会撞倒老板的？我真没有看到他出现呀。
1: 虽然我不是有意的，不过这个吻好像有点香有点甜。我在想什么。我不能有这种邪恶的想法，我是总裁，怎么能在下属面前失态呢？
0: 完了，以后我都不敢抬头看他了。
1: 以后我一定会加倍小心，不能再让这种事情发生了。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0: 他不会觉得我是故意的吧？
1: 他应该不会想起这件事了吧？
0: 他是不是应该向我道歉呢？
1: 我要不要去找他道个歉呢？
0: 算了，不要再想了，就当没有发生过。
1: 算了，不要再想了，就当没有发生过。
0: 嗯，有一份新文件要签，看来我只有硬着头皮找他签字了。
1: 他进来了，不会是找我闹的吧？
0: 老板，这个文件需要您签字，品轩那边说签了字要马上传回去的。
1: 好吧。嗯，好了，你拿走吧。
0: 嗯。
1: 他叫什么呢？对了，人事部给我发过他简历的，我看看啊，叫陈心怡。
0: 老板的字写的还挺好的，原来他叫吴威廉呢，好土的名字，嘿嘿。
1: 心怡，你进来一下。
0: 他居然叫我名字。嗯，老板，什么事？
1: 以后你就叫我威廉吧。
0: 嗯，
1: 我今晚刚好有个宴会要参加，你现在帮我去巴黎世家取一下礼服，这是我的 VIP 卡。
0: 好的。
1: 哦，对，顺便也取一下你的。
0: 嗯，什么？
1: 也取一下你的礼服。
0: 我的？我可买不起巴黎世家的礼服。
1: 你不用买，这个宴会呢要求女伴参加，所以呢你要跟我一起去。
0: 你是在命令我吗？你都没有问过我愿不愿意。
1: 那你愿意吗？
0: 不愿意。
1: 如果算加班费呢？
0: 双倍。
1: 没问题。
0: 要不是我正好缺钱交房租，我才不会答应你呢。
1: 你把地址发给刘司机，晚上7点还来接你。
0: 吴总。
1: 叫我威廉。
0: 我还是叫吴总吧。哇，这么多好吃的，可惜我都不敢吃。
1: 为什么呀？
0: 礼服太紧了，我怕撑破。
1: 那你就喝点饮料吧。
0: 我看都是酒呢，哪有饮料啊？是不是这个呀？哎呀，我手滑了，对不起。
1: 你别去捡。
0: 啊，
1: 你跟我走。
0: 吴总，您抓疼我的手了。
1: 你为什么要去捡碎玻璃呢？
0: 因为是我打烂的呀。你要带我去哪里呀？
1: 我车里有药。
0: 你放开我，我自己会走。
1: 坐下。
0: 干嘛？
1: 我让你坐下就坐下。
0: 你凶什么凶啊？
1: 别动。
0: 你要干嘛？
1: 消毒。
0: 你车里还带着药箱，你经常受伤吗？
1: 习惯就好，这个创可贴等你回去洗完澡之后再取下来。
0: 啊，下雨了。
1: 你坐上去。
0: 干嘛？
1: 我送你回家呀。
0: 可是晚宴还没有结束。
1: 我先送你回去，我再过来。
0: 吴总，谢谢你哦。
1: 不用这么客气，心怡。
0: 原来他也会关心我，为什么心里有点暖暖的酸酸的呢？
1: 为什么对着他我就变得不像我自己了呢？
0: 到了，前面靠边停就好。
1: 嗯，静怡，你明天不要来上班了。
0: 啊，为什么？吴总，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
1: 你什么都没做错，是我的问题。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希望你叫我威廉。国产言情剧送给各位一段话，我们不反对电影电视剧要造梦，作为一种心理补偿的消费品，他们拍出美好的故事，是让观众暂时离开现实世界的纷纷扰扰，也印证了那句我是土狗我爱看的调侃。可太悬浮的梦是唬不住人的，市中心超级大平层，名牌服饰，无限宠溺的设定，演绎了童话的梦幻美好。所以呢，我们在看似鼓励真挚的善良，但实际上呢，也将目光停留在了精英的生活。这不是大多数人的恋爱，更不是大多数人的生活。希望大家呢，还是睁大眼睛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时间是向前的，岁月也无法复制，但曾经的思绪总可以跳到我们的心头，那些我们不愿世人的感动和悲伤，天真与梦想，即便铁锚似的早已沉入海底，歌声仍然可以如此轻而易举地把它们打捞上来，湿漉漉的在阳光下闪着以往岁月锈迹。

爱情就像人生的一个驿站，不是起点，更不是终点，不需要苦苦的追寻，到时候就会来临。同样，时间到了也会离开，没有人生来就属于你，心甘情愿为你付出，你不能要求别人什么，所以还是顺其自然的好。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都说鱼的记忆只有七秒，七秒之后它就不记得过去的事情，一切又都变成新的。所以在那小小的鱼缸里，鱼儿永远不觉得无聊，它永远活在新鲜中。有时候我们不妨也试着做一条鱼，这样烦恼的时候只需要七秒就可以忘记。欢迎继续留在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近读了一本书，其中有篇文章写的是对生命的感悟，小青很有感触。生命是捧在手里的水，从我们拥有生命

的那一刻起，我们的手指无论怎样拼命的靠拢，怎样小心翼翼，水还是一点一滴的渗漏，这是挡不住的损失。生命又是一笔上天给每个人放在银行里的储蓄，究竟它有多少，没有人生前知道。但有一点是真实的，我们都在一天天的消费它，直到有一天生命出现了赤字。生命是不确定的，我们唯有分分秒秒的把握，把每一个日子都当成一个充实而快乐的节日。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分秒陪伴。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人们伤心不是因为爱情结束了，而是因为当一切都结束了，爱还在。每个人的性格中都有某些无法让人接受的部分，再美好的人也同样如此，所以不要苛求别人，也不要埋怨自己。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红豆》这首歌呢？我想大多数人和我一样，是喜欢里面的这句歌词：有时候，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

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繁华世界都只是过眼云烟，只想执子之手共看细水长流。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很多人在很多时候都会有寂寞的时刻，寂寞是什么呢？寂寞如同铁路一般，随着时间延伸着。其实生活是一个圆，往往起点就是终点，就如同列车会有固定的班次。或许寂寞是注定的，聪明会懂得

有些爱情并非像阿杜歌里唱到的那样，他一定很爱你才把我比下去这样讲。有些爱情并非像阿杜歌里唱到的那样，他一定很爱你才把我比下去这样简单，或许更多的是对失去找一个安慰自己的理由吧。虽然未必堂皇，但可以宽心也是一件好事儿。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个人应该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音乐记忆，你愿意和我来分享吗？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明天再见。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家。穷养富养都不如教养，孩子的行为是家庭的一面镜子，种下什么样的因就会结什么样的果，孩子身上藏着父母最真实的品行。今天的节目当中，爱家来和您分享最高级的炫富是教出一个有教养的孩子。
1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0: 很多人急于通过名包、名表、跑车来炫耀自己的富足时，却不知教出一个有教养的孩子才是最高级的炫富。看一个孩子是否有教养，看他平时做事的细节便一目了然。前段时间，爱家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家庭聚会，我就遇到了一个这样的孩子。朋友为这个聚会一直在忙碌，到了吃饭的点儿，大家坐在桌子前面，朋友把菜一盘盘端上来，有两个人去搭把手，其他人也就边聊着天边等着他们。而期间，这个孩子一直拿筷子敲着碗碟，不停跟他妈妈抱怨着肚子好饿，这里不好玩之类的，叮叮当当的声音也实在影响到大家。这时候朋友端上了一盘烤鸡腿，他就大喊着，妈妈妈妈，我要吃鸡腿。他妈妈也不顾其他人都还在等着主人入席，就站起来帮孩子夹了个鸡腿，一边解释着说，小孩子就是这样，你们见笑了。朋友听到便打着圆场说，没事儿，孩子在长身体呢，多吃点儿。孩子边吃着边跟他妈妈说要看电视，他妈妈就给他夹了一碗菜让他去看电视，孩子也没吵没闹，妈妈就安心地跟大家吃饭聊天。吃完饭，大家走到客厅才发现他的孩子把茶几弄得乱七八糟，沾满菜汤。孩子的妈妈一边笑呵呵地拿着抹布过去擦桌子，一边说着，孩子还小不懂事，我擦一下就好了。整个过程下来，孩子的妈妈不停地为孩子打圆场，而他也没有觉得丝毫不妥，总觉得孩子还小。

可是孩子再小总要长大的。那顿饭朋友的这位亲戚还是很尽兴的，对旁人异样的眼光也毫无察觉。没有人会告诉你你家孩子真没有礼貌，但是所有人都会讨厌你家孩子。在网上曾经看到这样一则故事，让人非常愤怒。一个带着孩子的妇女上公交车，坐在座位上面的农民工见状赶紧起身让座，本来是一件好事儿，没想到这个中年妇女一把将孩子揪过来，大吼一声，不稀罕你让座，满身细菌。当时气氛非常尴尬，农民工在下一站就默默下车。看到这一幕，除了满满的心疼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我更心疼的是那个母亲身边的孩子。父母的修养就是孩子的教养，作为一个孩子的母亲，自己的言行举动让农民工小伙尴尬寒心，不仅自己用尖酸刻薄的语言鄙视农民工，还把这意识灌输给他的孩子，让这个孩子从小就知道农民工是低人一等的，是脏的，和他们接近会得病的。这位母亲不仅让自己受人鄙夷，用自己扭曲的心来度量他人善良和爱心，还将错误的意识灌输给孩子，在孩子幼小的心灵当中埋下了贵贱之分的种子。父母像模子，孩子似泥巴，父母是什么样，塑造出的孩子往往就是什么样。央视曾经拍过一部纪录片《镜子》，其中有一句孩子的自白叫人难以忘记，我是一面镜子，我的面孔能照出我是如何忠实于父母，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心，与他们是多么的相似。父母的修养就预示着孩子以后的教养，每一个孩子的模样都是原生家庭的教养。想起一个小故事，母蟹对小蟹说，孩子，你怎么老是横着爬，为什么不直着走呢？小蟹委屈地答道，妈妈，我是照着您的样子走的呀。是的，孩子就是那个踩着我们脚印行走的人。那小男孩有这般不礼貌的举动，跟朋友亲戚家自身用餐的习惯也有关系吧。和小男孩的妈妈用餐后，我发现只要是他爱吃的菜，他通常会夹很多，虽然嘴上不停地夸赞同学手艺精湛，但也掩饰不了他那副占有的身态。整个桌上只有他的桌前是乱糟糟的，汤汁、骨头、纸巾，这跟小男孩在客厅的行为真是如出一辙呀。所谓家庭教育，育儿也育己。孩子出生如白纸，这纸上绘出的所有之作出自你手，你认真下笔，精描细绘，那么孩子呈现的就是一幅精美的画卷。而如果你随意涂抹，乱涂乱画，那么孩子呈现的就是一张脏乱的废纸。评价一幅作品的好坏，不在于纸的劣质，在于作画之人的功力。有人曾说过，在人类心灵的花园中，最质朴、最美丽和最平凡的花朵，便是人的教养。人们的教养往往体现于细节之中，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点点滴滴的日常行为，均能映照出品格修为。良好的教养，与人相处会让人不由觉得舒服。同样的一次聚餐，闺蜜家的孩子却令我印象深刻。聚餐饭局，几个朋友都带了自家孩子参加。聚会的地点在一家特色餐厅，餐厅的楼梯是那种很窄的木质阶梯，只能容下一人上下。大家到这里也都自觉地排起了队。我看闺蜜家7岁的儿子站在楼梯口不动，问了他为什么不上去，他浅浅笑了一下，要女士优先呀。这是我第一次享受被孩子优先，感觉很棒。餐桌上我观察这个孩子，他不会越过自己面前的菜碟去夹菜，而是等着菜转到面前，没有轮到就安静地等着。当时他的妈妈正跟我们聊天，这时候他也吃饱了，可能想自己出去走走，见我们聊得起劲儿，又不想打断我们，就做了一个示意的手势，告诉妈妈，我吃饱了，我下楼去走走。在这个孩子身上，我看到了绅士、礼貌和素养。我想，所谓教养，就是让人相处起来很舒服吧。有个小男孩身体有些残疾，头脑也并不灵敏，所以他的成绩并不好，但是他却是班上最受欢迎的人。出去郊游，同学都会轮流帮他推轮椅照顾他，生日也会收到班上很多同学的礼物。为什么呢？因为他待人真诚有礼貌，也从不贪心别人的爱。
他虽有残疾，却从未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也不需要别人特殊对待他，给他更多的帮助。参加集体活动时，他常常一跛一跛地追赶着，还一边跟其他的同学说，没事儿，你们先走，我自己可以的。只要有好吃的，他也常常会分享给大家。因为有教养，同学们从不低看他是一个有缺陷的人，反而大家都很喜欢跟他一起有说有笑。他的老师说，这样一个有素养的孩子根本不用担心生计，走到哪里都有人愿意帮助他。他或许不会有世俗人口中定义的优秀，也不一定能够成为职场精英，但是他身有教养，将来的人际关系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决定了一个人飞得高不高，一个人的教养决定了一个人飞得远不远。最高境界的炫富，不是比家境显赫，比贵族学校，而是你虽有金山银山，但你永远不会比我富有，因为我有一个有教养的孩子。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宝贝信箱。再说怎么引导宝宝说话前，咱得先知道不同月龄宝宝语言发育的特点，要在合适的时间说合适的话。哀家给大家举一个反面教材，丸子爸爸曾试图让刚一岁的小丸子背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对于这种情况，就得让他知道在合适的时间闭上该闭的嘴。想促进宝宝语言发育，还得约法三章。首先，拒当翻译家，从我做起。这里的翻译家就是指宝宝不用说话，小手一指，小嘴一哼，大人立马就知道他要干嘛，分分钟满足他的需求。别觉得这么做是为了宝宝好，可以彰显自己是最了解宝宝第一人，事实上这么做就是在限制宝宝的语言发育。他觉得我不用说话就能得到我想要的一切，那我何必再费那劲呢？其次，辅食别太细，方便娃和你。有的宝爸宝妈肯定会问，辅食做得太细和说话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因为不管是吃饭还是说话都需要口腔肌肉的助攻，如果辅食做得太细，宝宝不需要费力嚼就能咽下去，那么口腔中辅助咀嚼的肌肉就不能得到锻炼，力量就会很弱，进而就不能很好地协助发音说话。最后，打造语言环境，人人有责。想促进宝宝语言发育，得先让他有语境。这就好比为什么不管哪里人和东北人待久了都会被东北话，就是因为太有语境了。所以要多带宝宝去商场、超市、游乐场等各种语言丰富的环境。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宝宝多接触已经能够流利说话的小朋友。下面哀家就来说说正确引导宝宝说话需要做到的五点。第一点，多说话才是硬道理。想让宝宝说话，开口之前就得先理解，为了理解，他需要一遍一遍的听，所以宝爸宝妈就得一遍一遍的说。接下来一点是多给宝宝讲绘本、读故事和唱歌，这三件事情都能够给宝宝提供和语言接触的宝贵机会。第三点是聆听并回应宝宝。说话这事儿不能总是你说宝宝听，也得宝宝说你听。古人云，来而不往非礼也。所以宝宝和你说话的时候，不管你在干嘛，都要立刻停下来，看着宝宝的眼神，认真地听他说话，不要说等一等，一会儿再说，这会让宝宝有挫败感的。第四点是向宝宝提问加引导。有研究表明，在宝宝还不能完全回答问题之前，问问题是帮助宝宝开发语言最好的方法之一。最后一点是简单的表述和指令，就是教宝宝说话的方式简单点，和宝宝聊天或者下指令的时候，尽量用简短的句子把一句话拆得稀碎地说。比如你本来想说，宝宝帮妈妈去客厅的茶几上取一下水杯，但和宝宝说的时候，你要先说，宝宝你先去客厅找到茶几，再说茶几上放着个白色的水杯，最后说把那个水杯给妈妈拿过来，这样宝宝既听得明白也学得容易了。聊过了孩子语言发育的话题，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0: 叹息，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0: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0: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现在自称女汉子的女性越来越多了，工作生活的外在压力和自我实现的内在要求，让很多女性承载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为什么那么多女人总是嘟囔着腰疼？今天节目上半段的魅力达人，我们就来说说是什么让女人的腰如此疲劳吧。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说说女性腰痛多发的原因。首先呢，是生理性腰痛。对于有痛经症状的女性来说，大姨妈造访期间常会腰膝酸软，一般而言这属于生理性疼痛，不需要特别治疗。不过有些女性会在这个时候采用捶打腰背等方法来缓解腰背的酸痛，这是不可取的，因为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经期出现腰部胀痛，除了精神紧张、劳累、饮食不当等因素外，女性子宫在盆腔中所处的位置才是最主要的原因。在这个特殊时期，如果随意的用力捶打，不但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会导致盆腔充血加剧，血流加快，月经量增多，经期延长，腰酸背痛更加严重。同时，女性此时的抵抗力也会降低，不适当的外力不利于子宫内膜剥脱后创面的修复愈合，更容易引起感染而患急慢性妇科病。其次是劳累造成的腰痛。女人的日常总是被拆得非常零碎和忙碌，不知不觉间纤细的腰肢就开始喊疼。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腰肌劳损，当身体过度劳累，或者站姿或者坐姿不当，都有可能导致腰肌劳损，从而引起腰部的慢性隐痛。然后呢，是腰椎疾病。腰椎间盘突出是女性腰痛的常见病因，除了腰部受伤之外，也都是由于长期的慢性劳损引起。除了表现为腰部疼痛之外，也常常伴有下肢的放射性疼痛、麻木等。接下来呢，是孕期及产褥期劳累。怀孕期间，胎儿逐渐长大，子宫重量也随着胎龄增长而增加，致使身体重心前移，为了保持身体平衡，腰部就会向前挺起，长此以往会引起腰痛。产褥期如果出血过多，或者劳动过早、过累及受凉等，也会造成腰痛。产后腰疼是生育女性中比较普遍的现象。最后是长期穿高跟鞋。长期穿高跟鞋会使下肢的平衡受到影响，站立行走都不能随心所欲，很容易发生急性腰损伤。损伤时肌肉韧带除了会程度不等的发生撕裂和微量出血、肿胀甚至淤血青紫等情况，也会表现为腰痛。第三，妇科疾病与腰疼。宫颈就像子宫的大门，平常呢都是紧紧地关闭着，以保护子宫免受细菌病毒的侵扰。而当女性历经分娩、宫腔手术时，宫颈是打开的，从阴道里进来的病原体和细菌就会从破损的地方进入到子宫深处，造成宫颈糜烂、宫颈息肉等等，这就是常说的宫颈炎。宫颈炎症的发生，除了白带会出现异常，炎症扩散到盆腔后就会出现腰部的酸痛及下腹部坠痛。另外，盆腔炎也是女性腰痛的最常见原因之一，它以腰痛、下腹部阵阵坠痛、白带增多三大症状为特点。当炎性渗出物增多致使盆腔粘连时，可导致腰痛，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此外，子宫下垂、脱出或高位粘连于腹腔等，也可牵拉韧带造成腰痛的发生。那么女人腰痛怎么办？平日里怎么能够缓解腰痛呢？在非月经期可以通过腰部按摩、舒筋通络消除腰肌疲劳，缓解腰肌痉挛与疼痛。首先揉命门穴。命门穴

穴位于腰部第二腰椎棘突下的凹陷处，与肚脐相对，右手或左手握拳，以拳尖置于命门穴上，先顺时针压揉九次，再逆时针压揉九次，重复压揉36次，坚持按揉此穴可起到温肾阳利腰脊的作用。其次，揉肾俞穴。肾俞穴位于第二腰椎棘突下旁开1.5寸处，与命门穴相平，双手握拳，将拳尖放在两侧肾俞穴上，先顺时针压揉，再逆时针压揉，每天坚持按揉此穴，具有滋阴壮阳、补肾健腰的作用。再就是揉腰阳关穴。腰阳关穴位于第四腰椎棘突下的凹陷处，约与髂脊相平，左手或右手握拳，以拳尖置于腰阳关穴上，反复按揉。该穴为督脉上阳气通过处，每天按揉可起到疏通阳气、强腰膝、益下缘的作用。还可以揉腰眼穴。腰眼穴在第四腰椎棘突下旁开约3.5寸的凹陷处，与阳关穴相平，双手握拳，用拳尖按揉此穴，可起到活血通络、健腰益肾的作用。揉委中穴也是非常有效的。委中穴位于膝关节后面腘窝横纹正中点处，双手对搓炙热，以两手同时拿揉两下之委中穴，时间约1分钟，可舒筋活络、解痉止痛。说完穴位按摩，雨飞再来说说四个缓解腰痛的小妙招。一是最好以侧躺方式弯曲身体，倒卧在床垫上，床垫过软或者是过硬时，最好调整床垫硬度。如果习惯仰卧，就要把枕头垫在膝盖后方，让脚步稍微提高。二是在温水中泡澡，时间勿超过15分钟，最好搭配精油或者活血化瘀的中药，可以缓解腰痛。三是检查自己的鞋子，把鞋头呈现尖形，鞋跟高于5公分以上，鞋子材质过硬的鞋子全部收起来，改穿圆形或方形鞋头的平底鞋，多功能运动鞋也适合穿着。最后，增加钙质的摄入，多吃豆浆、豆腐、优酪乳、牛奶等食物，钙质的补充能够缓解骨质的流失，避免骨质疏松的症状发生。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我们稍后见。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榜样精彩继续，我是雨飞。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节目回听之外呢，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或许每个女人骨子里都有这样的一个情节，想拥有一个蓝颜知己，没有情感的牵绊，没有世故的遮掩，有的只是信任和松弛。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到情感部落格，来听到的这篇文章标题是蓝颜知己。不是夫，不是情人，而是居住在你精神领域的那个人。他不一定英俊，也不一定要比你年长，但他一定成熟、睿智、善解人意。他没有夫的霸道和忽视，没有情人的贪恋和痛苦。他有男子汉的宽怀气度，也有男子汉的柔肠侠骨。你和他探讨人生、社会，你和他畅谈理想、心情，你和他不需要面对面相濡以沫，你和他电话里常常笑语连声，你总是没完没了的倾诉，他无论什么时候总是默默地倾听你的心声。他是除了你的另外一半之外最了解你的那个人，甚至有的时候有些话你不会跟你的另一半说，但是你会去跟他分享你的心情故事。有些跟别人不能说的事情，你却能跟他说。有了这样一个蓝颜知己，也就等于你多了一个心理医生，多了一本心灵日记。他像个垃圾桶，装得下你所有的坏心绪。他像个空调机，送了热风，送冷风。他是在你烦恼的时候，你忠实的听众，你最真实的朋友。他会告诉你事情的最好解决办法，然后陪着你一起走出你应会的天空。而在你快乐的时候，他会淡出你的视野，静静地快乐着你的快乐。他是你生命中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人活着一辈子，总会碰到几个特别的人，这类人可能只是你纯粹的精神寄托，但他不能被单纯地划归为朋友，因为你对他倾注的关爱超出了一般朋友的界限和理念。可你和他又不曾有过将之升华为爱的那种想法和具体行为，你们之间纯净的甚至连手都不曾握过。也许平日里的他是个浪漫多情的男人，但到了你面前却不会做出任何越界的事情。你们只是在玩笑中亲密，在玩笑中虚拟你们的情感。他是那个不太在意你的言行，也不太在意你容貌的人，是可以穿越你的外表走入你内心的人。多年以来，他一直是你的情感热线，在你快乐的想欢呼雀跃的时候，你会在第一时间告诉他，因为你希望他即使不在你的身边，也能一起分享你的快乐和无忧。当你郁闷伤

感的时候，他同样会想起你。你只想跟他一个人倾诉你的心情，你甚至希望他能陪在你身边，给你一个坚实的臂弯让你靠。尽管你不需要他的任何语言，任何安慰，只要他肯倾听，你的忧愁就会慢慢释放，你的笑容也会慢慢绽放开来。也许日子久了，你对他的倾诉有了依赖性，你习惯了每天想他，也习惯了每天和他联络。有时候你的心里甚至不敢再保证自己和他是在友情的同一个水平线上，你们都怕升温的感情变质，都怕爱的成分超越友情。每每这个时候，聪明的蓝颜知己，他会帮你保持头脑的清醒，他会在你感情要燃烧的时候加点冰，他不会让自己跟你一起不小心掉进爱情的深渊中，因为他知道做朋友得一生，做情人只得一时。这样一位豁达开朗而不存私心的蓝颜知己，那应该是生命的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是一种金钱难以衡量的财富。彼此之间保持距离，纯真的交往，这种友谊才会变得更加长久。有时候当你向他诉说过后，你又常常怕属于自己的那份忧伤打扰他平静的生活，你不想让他同你一起承担痛苦，你只是热切地希望他的世界里只有阳光沐浴。你或许会因为一首怀旧的老歌，一幕恋人的牵手，想起他，想起他的宽容，想起他的顽皮。你或许会因为一道似曾相识的风景，一种触动心灵的相似的容颜，想起他，想起他的智慧，想起他的真诚。你更会因为午夜的星空，遥远的月亮，想起他，想起他曾经带给你的欢乐，想起他带给你的无眠的美好。也许终其一生，你们也不会产生经典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故事，但是你会因为拥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更加的热爱自己的生活，珍惜自己的生命。也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的生命多了条雨后的彩虹，你的生活有了满目的苍翠。其实你和他注定是两条没有交集的线段，夜空中闪烁的两颗永不相撞的星，不会酝酿出爱情果实。而且你觉得似乎谈起爱情就亵渎了你们之间的这份感情，这只能是一种超乎自然的，凌驾于爱情和友情之上的纯纯的另类情感。因为拥有了这种超然的情感，你变得更加懂得坚强的生活，含笑走过平淡的生命。你每天都在庆幸拥有这样一位朋友，拥有这样一份感情，纯净而又热烈，真挚而又绵长。你想他，念他，你在心底深处为这个人留了一个小小的空间，静静地固守着那份说不清的情感。或许你们的相知相识只有数年，可要彻底地忘记他，却将花费你的一生，甚至终其一生，他都会盘踞在你的内心深处。但是你却很感激命运，感谢上苍给了你这样一个人，一个让你在这个世界上不再孤单，不再寂寞的人，即使是痛苦也胜过麻木和苍白。虽然他不会永远地陪伴在你的身边，虽然你不曾要求他为你做些什么，你却希望他会过得很好，会有幸福的家，会有成功的事业。同时你也知道他一样希望你过得很好，他希望你能天天快乐地像个蹦跳的兔子，你们都当对方的幸福是自己的幸福。我是雨飞，感谢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如果你也拥有一位蓝颜知己，请让这份信赖长久保存。假设你没有蓝颜知己，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当作倾诉的朋友，搜索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欢迎告诉我你的故事。明天相同时段，雨飞和你不见不散。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才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5: 哎，先问大家一个永恒的世纪难题啊，今天您准备吃点什么呢？
16: 哎呀，我每次都特别发愁。以前吧，我就经常点外卖，点外卖，点外卖，我就是点外卖专业户
15: 啊。
16: 但是呢，你时间长了，你看着外卖，你就实在不知道该下哪个嘴，你就外卖吧。
15: 有几个嘴？
16: 你偶尔吃一口，你觉得挺香的。你每天吃，每天吃，每天吃，你就不知道该选哪个，觉得哪个感觉也不是那么有滋味，感觉哪个也没有那么的健康。那到底怎么办呢？到后来还好，我学会自己做饭了。
15: 哎，你看啊，作为现在这种浑身斑味昏昏欲睡的这种打工人啊，尽管灵魂渴望远方的美味，但是现实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只有工位上的满汉全席
16: 啊。早上吃苦，中午吃亏，下午吃瘪，晚上吃饼，月末吃土。
15: 哎呀，好悲催呀。没有人永远在吃上班的苦，但总有人纠结去哪儿吃饭，生活总要继续嘛。所以啊，大多数人都想着各种各样的一些解决办法，对吧？你比如说去这个公司附近的快餐店解决一顿，
16: 这种方法其实也还可以，时间效率也相对较高。不过如果是那种就是大公司写字楼，那附近的那些餐饮门店基本上啊，你就看吧，下班时间点那人乌泱乌泱的，根本找不到座位。
15: 是呢，为了了解现在当代的打工人的快餐消费习惯啊，我们呢也发起了一项调查，一共有4000多人参与到了这一次的调查当中。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谁才是打工人心目当中的快餐顶流。
16: 事已至此，我已经饿了，咱先吃饭吧。
15: 众所周知啊，这打工人这个物种啊， 牛马鼠常出没于工作日的公司的格子间里，什么打卡啦、早会啦、日报啦，一系列的天敌面前，打工人呢更是被工作暴打，由此呢进化出了一种超前的精神状态，那就是工作反正已经乱成一锅粥了，不如趁热喝点吧。
16: 搭配996福报，生活呢就只剩下工作和家这两点，所以各位常处于一线的打工人回家吃饭基本上吧是奢望。
15: 哎，这届打工人到底在哪儿吃饭呢？我们调查发现啊，有34.7%的朋友选择了在公司食堂解决。
16: 那这部分群体还是比较幸福的，起码人公司有食堂啊，很方便，哎，估计价格也不会太贵。
15: 而且这项选项啊，是我们这次调查当中占比最高的一个选项。其次占比比较高的那就是点外卖了。
16: 我只想点外卖，点外卖，点外卖，占比达到了24.1%，证明有相当一部分群体也是像我一样，像我的曾经一样，每天都在点外卖。
15: 哎，注意了啊，这两大项就已经占比超过了50%了，对吧？那么接下来呢，占比排名第三的是在公司附近吃快餐，占据了18%。
16: 这部分群体刚提到了，那时间效率啊，包括你等待的时长啊，包括你吃饭的味道啊，以及还有可能会遇到不同公司的一些人群啊，还需要一些社交属性啊，那都有提前的一个基础，所以这部分选择也不见得就是一个完美选项。
15: 再有啊，我们看到剩下的就是8.6%了，占比已经比较低了，那就是回家做饭自己下厨。
16: 哎，这种情况比较适用于家离公司离单位大概也就10分钟左右的路程，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这种人群是比较合适的。要不然中午你打个来回时间会很紧张，再不用说那些一线城市像北京啊、上海啊、深圳啊，你要是家没住在那单位附近，那我估计你这来回说不定得1个多小时呢。
15: 是啊，这一方面是离家近，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工作时间相对来说呢比较松弛一些啊，不是那么的紧张。再有啊，就是离家近家人给做饭的占比达到了6.7%。
16: 哦，这部分群体我实名羡慕，真的太羡慕了。

0: 有妈妈在，每天帮我做饭，然后一回到家就热气腾腾的饭菜，这一点真的哦，最大的幸福。
1: 嗯，那剩下的占比就非常低了，有占比2.8%的和同事拼单下馆子的，还有选择其他的一些方式来解决这个中午餐的。
0: 对，还有0.2%是加入到了成人小饭桌。
1: 哦，
0: 你看，在我们这个调查当中，仅仅有8.6%的人能够回家下厨，毕竟这个贩卖新鲜的菜市场不会等待和夕阳一起回家的人啊，那不少上得了厅堂却下不了厨房的打工人都纷纷的投向公司食堂的怀抱，企图靠吃来赢得公司的尊重。
1: 哎，但要说吃的如何啊，我们请吃食堂的人来评分了，满分5分的话，千言万语尽在打出了3.3分里。
0: 啊，3.3分，说明还是有很多的不太满意的地方，
1: 但也是超过了平均值了。
0: 是的，好在食堂价格没有对咱们的钱包下死手，有42%的人觉得价格合理，超30%的打工人甚至是顿顿免费。
1: 哎呦，
0: 免费，
1: 酸死了！
0: 敢想吗？我在线酸死。
1: 啊，幸运的牛马呢有食堂宠幸，不幸的打工人各有各的不幸。49.6%的人没餐补，吃饭纯自费，在有餐补的人里啊，一半人表示远不够吃，还得往里搭钱，堪称是工资回收陷阱了
0: 啊。那就从后两者这两部分人群来讲，在食堂吃饭也不能说是一个幸福的体验了。
1: 哎，的确是啊，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除了涨不上去的工资和食堂的菜单，吃腻了食堂或者是压根没有食堂吃的这些打工人咋办呢？找家快餐店填饱肚子才是最终的出路。
0: 工地周边快餐店那五花八门，好在总有一些品牌它会经过重重的严选，成为打工人心目当中的快餐之光。
1: 哎，对此我们也发出了调查问卷啊，74.4%打工人的快餐首选是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米饭便当。
0: 是的，刚提到啊，74.4%米饭便当类，就是米饭炒菜类的，59.7%，超过一半以上的人会觉得米粉面馆类的，就吃拉面啊，吃炒面啊，吃米粉，46.4%的朋友选择的是西式快餐类，像炸鸡汉堡都属于这类。44.6%的朋友选择的是麻辣烫冒菜类的，还有32.5%选择饺子包子类的，以及21.7%选择的是轻食沙拉类的。
1: 哎，在这个什么垂直细分都有人爱的年代啊，这快餐也不例外。那在不同的品类里都有哪些打工人会成为他的严选呢？
0: 也就是说，在你喜欢的一些品类里，比方说啊，我喜欢吃米饭炒菜类的，那我是喜欢某某品牌呢，还是喜欢吃某某品牌的牛肉饭呢，还是喜欢去到某某连锁店去吃饭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特地向大家来发出这样的一份调查邀请，欢迎大家来说出在你最爱的快餐品牌里哪一些是能够叫得上名号的。你可以直接说出，大声的喊出他的名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您就可以来互动留言了。那稍后呢，我们也会来揭晓大家所喜爱的那些快餐的品类啊，包括各个食物的一些品牌，我们看看到底是谁会更容易受到我们消费者的青睐呢？
1: 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0: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0: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刚才呢，我们是发起了一个小调查哈，就是大家呢平时会选择哪些餐饮品牌来就餐呢？我发现大家选择这些品牌还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哈。
1: 是的，
0: 你看这个米饭便当类的选择黄焖鸡米饭的朋友占比非常高啊。
1: 是的，另外还有像什么老乡鸡呀、吉野家呀、米村拌饭啊、永和豆浆、永和大王，包括真功夫等等这些连锁品牌，他们的名字都在其列，
0: 哎，榜上有名了啊。再来看看这个饺子汤包类的，选择这个元记云饺的、小杨生煎的占比最高，其次呢就是吉祥馄饨，还有这个虾仁水饺、千里香馄饨也是出现在了前几名的行列当中。
1: 是的，我还看到大家写到了各种各样的包子铺、粥铺，那其实粥铺也是很多朋友会比较喜欢选的一种门类之一。还有再来看到米粉、面馆类的，像五谷鱼粉、和府捞面、味千拉面，还有兰州牛肉面、阿香米线、遇见小面，还有湖南小面，这些都是大家所经常选的品类之一。
0: 嗯，来看西式快餐类啊，大家提到最多的肯定就是麦当劳、肯德基、汉堡王了。
1: 是的，没错，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中国汉堡、塔斯汀，还有大家熟悉的必胜客、华莱士、赛百味、德克士，这些也是提到比较多的。另外像麻辣烫、冒菜类的，很多朋友有提到了各种各样的品牌，但是不外乎都是麻辣烫和冒菜啊，没有其他的选项。
0: 连锁品牌出现比较多是吧？
1: 是的，那轻食沙拉的话，就像超级碗啊，包括轻食拌饭啊，这也是大家经常会选择的，以及一些谷物类的餐品，我看也有赫然在列。我们通过这份调查看到，在打工人喜欢的快餐品牌里，排行前五有三个都是西式快餐。
0: 哎，虽然中国人中餐味啊，但是呢，并不妨碍大家爱吃洋人饭。至于为什么喜欢，他们说从小吃到大有家的味道，也有说这个有一加一的穷鬼套餐还挺香的。然后呢，还有啊，就是说这个很多朋友说习惯了，但更多的呀，对于打工人来说，周周吃快餐其实是更多的一种宿命感，一种无奈之举啊。
1: 是的，78.1%的人逃脱不了每周吃快餐的命运，甚至有7.8%的人每天至少吃两顿，比对公司还要更死心塌地呢。
0: 是的啊，
1: 不过这样的话，我有一点点担心你的营养了啊。
0: 哎，还有就是20.1%的这个打工人啊，吃快餐倒也不是有多爱，只是没得选择。
1: 是的，小的时候为了逃避住家饭，恨不得顿顿吃快餐，就是那种心驰神往的感觉。长大了，勉强算是实现了顿顿下馆子，主打一个被逼无奈。
0: 哎，因为好吃而选择快餐的人占比啊是到了31.5%，不算很多，毕竟纯爱从来不是世界的主流哈。
1: 是的，我们来看到说职场人选择吃快餐到底有哪些理由呢？占比最高的最主要的原因占到61.4%，超过一半的还是懒，因为懒省得做，不想做想省事儿，因为有点好吃有点懒做。你看看，后羿射不了工作日，女娲补不了星期天，快餐救不了每一个社畜，但至少能够省事儿省点时间啊。
0: 要问及这打工人为什么喜欢吃一些快餐的品牌店，省时省心省力仍然还是首选答案，好吃在众人心中的排名啊甚至匹配不过性价比。
1: 嗯，不过快餐它又不是钱，肯定做不到人人都爱，对吧？那么在几乎不怎么吃快餐的打工人里，40%都是被高油高盐劝退。
0: 啊，确实是，这个快餐的高油高盐很不健康啊，也是劝退了将近有40%的打工人，38.6%的人就选择了别的选择，比如说溜进公司食堂啊，自带烟火气儿的成人小饭桌呀，谁会想吃快餐呢？同理，要是有花不完的钱，谁还会做那个打工的牛马呀？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好像似乎也能够理解。这些快餐是让打工人直呼退退退。
0: 嗯，
1: 评判一顿快餐的饭张力，不只是好不好吃、健康这么简单，你还得看看他的出身，也就是后厨。
0: 哎，45.4%的打工人啊，很看重这个快餐的干净卫生。虽然说这顾客是上帝，但是一顿快餐身价的上帝，商家可能会不认。
1: 是。有一句话怎么说，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哎呀，这话就只能安慰安慰自己。嗯，确实咱谁都不能当真啊。
0: 啊，现实当中一顿这个饭张力爆棚的快餐并不好找，究其原因呢，还是大家不放心。超过70%的打工人就担心说这商家使用的是劣质的原料，你像这个梅菜扣肉成了糟头肉，食用油换成了煤油地沟油，让自己成了啥都不知道的小丑。
1: 嗯，毕竟啊，要是商家用的是上好的原料，那就跟男人身高有1.8米一样，人家是会时刻刻在脑门上的。
0: 哎，还有人就担心吃这个快餐会被预制菜给背刺了，究其原因呢，难吃没锅气儿，所以不爱。这牛马都能吃新鲜草料，可是打工人却只能吃预制的饲料啊。
1: 嗯，预制菜不受宠，难吃是原罪。还有近一半打工人的心容易被不对等的价格所牵动，花现做的钱到餐厅吃预制菜，是图他微波炉转得快吗？
0: 哎，当然了，如果这餐厅能够提前告知是用了预制菜，把要不要当冤种的权利还给顾客。

0: 另一半的人可能也会接受吧。
1: 嗯，是的。另外甚至有一位听友啊，他特别可爱，他说他比较喜欢某品牌，是为什么呢？就是赞叹他最喜爱的快餐品牌敢于承认自己用的是预制菜。
0: 我记得去年有一句叫什么月薪两万吃不起快餐，这句话不知道刺痛了多少打工人啊。
1: 嗯，
0: 曾经打工人把一顿三四十块钱的饭喊作是刺客，可是现在呢，一顿快餐花个二三十，那真的是基本操作了。
1: 是的，二三十很基本，而且我记得就算是在通过某音的团购啊，或者某团啊，我们直接去进行下单，单人餐一般也得是二十多三十左右。
0: 嗯，
1: 那如果说你问打工人愿意为一顿快餐花多少钱，我估计超五成人的回答是二十块钱以下。
0: 嗯，
1: 那么可能有一些自带超能力的朋友吃饭从来都不考虑价格。
0: 是的，二十块钱的麦当劳还能吃到一加一的穷鬼套餐，但要去一些比较这个中产健康的这个饮食餐厅的话，你就别想了，那地方连沙拉的低消费都是最低五十八块钱。
1: 哦哟，最低五十八块钱，所以你可曾想，你点一份沙拉，再加上一份三明治，哎，估计今天你就可以九十八往出走了。
0: 啊，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今天的工算是白打了。
1: 那必然的。不过呢，就算是中产，也有超绝的敏感肌，对于快餐的价格，真的可以说是超级敏感。
0: 嗯，
1: 我们把月收入和快餐消费金额来做一个交叉分析，发现啊，其实无论你月入多少钱，打工人的消费金额都集中在二十到四十块钱。
0: 哎，即使收入好像上升了那么一点，但是价位也不会跟着鸡犬升天的。
1: 对，尽管大家每一步都是精打细算，但结果并不遂人愿。调查结果显示呢，有40.4%的人对于日常吃的快餐其实并不满意。
0: 设想一下，如果难吃的快餐能够被优化，那活下来的工作餐应该长啥样呢？答案就是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如果想不毕业，必须得不偏科。
1: 不过每当作为像我这样的打工人胃口大开，准备埋头苦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可能同事的夺命连环 call 总会不合时宜的响起。
0: 叮咚，
1: 干嘛呢？
0: 下班之后开个会哦。
1: 收到收到。
0: 叮咚，稿子改怎么样了呀？
1: 哦，马上马上。
0: 叮咚，方案写好了吗？
1: 哎呀，好难啊，谁能救救我啊？你看这是不是当代打工人的真实写照呢？当然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啊，你在陷入如今打工生活的状态当中，你是如何来安排自己的每一顿饭的呢？是自己回家做，还是选择去点外卖，还是去到餐馆？都欢迎来同步分享。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咯。
0: 我们下一个路口见。

0: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0: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0: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7: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来随时留言。
6: 是的，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咨询了所有的打工人啊，就看大家平时这个吃饭都在哪儿吃，吃的好不好，会选择什么样的一些餐饮品牌。那其实呢，前一段时间我在看那个电影《深夜食堂》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它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一部影片。它给了我很多的能量，包括这部电影当中也说到过一句话，食物是能量，是治愈，是珍贵。
7: 我记得我看过的《一人食》，它里面也有写说，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一个人也要过得精致温暖。
6: 哎，于是呢，我们就发现其实平时虽然我们这些打工人们都很忙碌，没有时间去做饭，但是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年轻人已经开始尝试着这件很治愈的事情了，对吧？
7: 而且现在的很多的00后，其实人家做饭水平都真的相当的高超。我经常在某书上看到别人晒的那些做饭的图片，哎呦，我就心里想，什么时候能去他家做客啊？
6: 做的那是色香味俱全的哈，拍出那照片再加个滤镜，那直接就可以发朋友圈了。但是做饭这件很治愈的事儿啊，比起光鲜亮丽的食谱，其实当代年轻人觉得更有趣儿的是什么呢？炸厨房。
7: 就是做饭在很多时候，它好像变成了一种新型的解压方式。
6: 是的，需要被肯定的是，年轻人特别热衷于学做饭，背后呢是一颗认真生活的心。我们发现啊，在朋友圈当中有很多微信好友都会晒自己做出来的一些美食，那这些图片真的是赏心悦目的。所以今天我和跳跳糖也从我们各自的朋友圈当中找到了很多热爱生活的、爱做美食的朋友，我们来看看他们都晒到了哪些朋友圈的内容。
7: 来看到我这位好友 Julia， 她呢是发了两张图片在她的朋友圈，配文说昨天做了牛油果拌饭加北极贝茶碗蒸。哎呦，光听这俩名字又烫嘴又陌生的。
6: 哎，不过在这儿我想轻轻安利一下，这个牛油果拌饭真的超级方便，而且超级好吃。谁是谁知道你知道吗？这步骤啊，约等于就是没有，就是煮饭，然后盛一碗，然后拌个牛油果切片，然后加上一些其他的菜，这就做完了。
7: 这能好吃？
6: 还不错，就是你可以把那些就是拌饭的那些什么海苔碎啊、玉米粒儿啊，然后你可以加在里面，整体还是味道不错的。
7: 我一点都不信，对于一个重口味的我来讲，听完这个搭配和他做饭的流程，我觉得这个饭吧，它是主打比较清淡。
6: 不，我以前试过，就是那种搭配着煎三文鱼，有时候呢做的更简单一点，就是搭配肉松啊、玉米粒儿啊，再加一个溏心蛋，就很完美。你像酱料的话，就是用这种酱油，还有就是那种撒在米饭上的这种日式调料就可以吃了。吃之前拌一下，把所有东西就混在一起。它其实是和那个韩式拌饭如出一辙的。
7: 听你这样说完，我觉得味道可能还可以接受。改天你要是拌好了，或者说你没拌之前做好了，麻烦你带来一份到单位给我尝尝哈。
6: 心真大。爱你。
7: 再来看到在朋友圈的朋友菲比慧，他呢是发了一份沙拉和一份原料的图片。他说今天呢做了人生当中的第一份沙拉，真不可思议，必须要记录一下。说是一共用了8种食材，都是平时爱吃的，但紫甘蓝是第一次。罗马生菜和紫甘蓝是生吃，口蘑、小番茄和红黄灯笼椒撒上橄榄油之后用烤箱烤，红薯和西兰花是蒸的。由于从来都不做沙拉，连个

0: 沙拉酱都没有，我决定我先自己凑合着调个汁儿，用的是麻酱、香醋、麻油、橄榄油、葡萄籽油、盐和黑胡椒。
1: 哇，这位朋友真的是很会做，而且他很会拍照。我看到你晒的这个图了，就是他这个沙拉图片，人家搭配的就非常的漂亮，旁边还用那个生菜叶子做点缀是吧？然后一把这种就是异形的小叉子，再加上古朴的碗碟，搭配起来就真的非常有那个 style 了。
0: 嗯，很厉害啊！如果等到技艺再好一点，再熟练一点，它就可以变成你每天的早餐了。
1: 哎，我发现你的朋友圈的朋友们晒的那些各种餐啊，
0: 偏西式，
1: 对对对，就很洋气儿。
0: 那当然了，我的朋友圈那能不洋气儿吗？
1: 我找了一个经常晒中餐的朋友的朋友圈啊，他叫星辰，他说今天做了一锅过于完美的拇指生煎，而且暗戳戳的骄傲了。你看他晒的这个图片吧，就是典型的中式餐啊，中间是烧了一条鱼，而且人家是干锅烧鱼，上面点缀了这个葱花啊，还有辣椒啊，做的是那种焦黄色的，特别的有食欲哈。然后呢，他说到这个拇指生煎，真的是比外面卖的一点都不差，这卖相还是很不错的。人家烧的这个菜心啊，还有这个粉丝蒜蓉虾呀，包括还做了这个蛋糕甜品呢。
0: 嗯，看起来味道很不错。还有在我的朋友圈当中，亲爱的小盆盆，他说的说在朋友家做过一次饭啊，味道觉得挺不错的，就是烤鱼。说这次呢想在自己家里做，鱼买的挺大的，一条是2斤8两，想买小一点的，但是卖鱼的不愿意啊。说这种硬菜一般很难做的，不好吃，建议大家可以自己在家里试一试。哎，但关键我想说一点，他卖鱼的不愿意，你就买大鱼啊，这一点自己的主见怎么都没有呢？
1: 想吃好的，可能好像那个大鱼确实比小鱼要肉质更鲜美一些，鲜嫩一些。
0: 这方面我真的没有发言权。
1: 他鱼的品种不一样，有一些就是他个头比较大的鱼，你要是买小了还真不好吃。
0: 嗯，我还看到后台某某他说了，说中午自己一个人在家吃，一般都是各种粉啊、面啊、炒米饭啊，都是最简单的那种。
1: 哦，我看到了你晒出的这个9宫格，这是人家发的图是吧？你看人家这个搭配的真的是荤素搭配啊，一般都会配煎蛋，我看它里面，然后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肉，有的时候配的是午餐肉，有的时候配的是这个肉片，然后还有时候可能会搭配的偏西式一点的这样的搭配，配着沙拉吃啊。
0: 嗯，还有静眼看世界他发来的留言，他说天天去逛菜市场、逛超市，这个过程其实对于自己来讲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儿，每次都简单的会记录下来自己做的饭，算是一种回忆。他说这样吃还有一种好处，就是平常聚会啊应酬吃太复杂，
1: 确实是
0: 自己做简餐呢就很简单，饮食也会更清淡，说是极简主义的一种生活方式吧。
1: 嗯，我觉得啊，极简主义的生活方式还是很值得去体验体验的，它能够很好的改善内卷的那种攀比制造出来的压力哈。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我相信也有很多的做饭小能手。
0: 嗯，
1: 大家呢也可以把自己平时做的这些特别好看的、赏心悦目的这些餐食的图片发送到我们的后台，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发送了，看看大家的这些做饭的心得。
0: 是的，包括你在做饭这件事情上你自己的一个体验和你的感受，包括你对于年轻人做饭现在市场上的一种看法，都欢迎来评论探讨。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跟大家在做饭这件事情上来继续互动起来，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来啊。说到做饭呀、啊，其实虽然现在年轻人们已经有很多人沉迷于做饭了，但是做饭这件事儿大概就是假之蜜糖乙之砒霜的事儿吧。
2: 是，比如说做饭这件事情对于咱们俩就完全是一个相反门类的甲乙两方、对你来讲应该还挺享受的吧。
1: 不是什么麻烦事儿，反正
2: 对我来讲真的就挺麻烦的，而且、
1: 就是、我感觉你已经皱起眉头来了。
2: 就是做个饭吧也不是不能做，但是你但凡想做一顿饭呢，你又不想潦草自己，一般没个两个小时你吃不上饭
1: 啊，就比较费劲是吧，
2: 费
1: 时费力，
2: 很费劲，很费劲
1: 啊。那其实你看在外卖啊、餐饮啊，还有这个食品工业高度发达的今天啊，做饭其实真的是一种越来越不是一种必需品了，不是你非得做饭你才有饭吃，对吧？
2: 哎，但是做饭我相信它一定是能够感受到很多乐趣的。我虽然不喜欢做饭，但我喜欢别人做饭给我吃，就很幸福很快乐，家里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
1: 你也是真的有点傲娇了啊。其实啊，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做饭有很多的方式方法，你比如说有这个本来不是特别会的，于是呢就选择了炸厨房的方式，
2: 这是我的方式
1: 啊。还有一些呢就是可能是糊弄糊弄就算了的。
2: 我不会这样的，我每次做饭都

0: 特别认真。
1: 哎，做饭是什么？这是一个深入人心的深刻的话题。
0: 但我觉得现在做饭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打工人来讲，它真的成为了一种生活当中的解压方式
1: 啊。你看有一个综艺叫谐星聊天会，它里面就定义了什么是做饭，就说这个煮泡面里打个鸡蛋可以算是做饭的底线，但是加卤蛋就不是。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的底线是煮方便面里面一定要打两个鸡蛋。
1: 哎呀呀呀，要求有点高啊。
0: 这才哪到哪儿，小学四年级就吃两个蛋了。
1: 你看他这个话呀，听起来好像有点好笑，但仔细思考一下却是不是没有道理的。这生活当中啊，你像在这个速食食品当中就加入尚未加工的一些食材，就好像是许多人做饭的第一步了。
0: 是的，那开始做饭的理由往往就是始于一种食物荒漠的困境，就是每天到了饭点时间打开外卖软件，哎呀不知道今天吃什么，完全已经变成了一种常态。尤其是我刚提到的，前面说到一线城市里、外卖
1: 是吧，
0: 很多都是料理包中央厨房制作的统一食品，新鲜度呢差了一大截儿，而且还会往往使用那种重油重盐来掩盖它本身食物的味道。
1: 哎，那如果是想选择稍微好一点的，确实有，但是这价格那就得翻上几番了，更不用说每天推送到面前的这些餐厅选择，往往是经过大数据的计算呀，商家广告的投放呀，拥有大资本的这种统一的连锁餐厅了。
0: 嗯，尽管看似好像每天选择很多，但是呢，你咀嚼着外卖食物的时候，就是免不了会有一种被投喂、被饲养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可能我描述的有点抽象，就是价格高昂，然后重油重盐，紧接着接下来就会push你、促使你，让你去自己动手去做饭。
1: 花时间给自己做顿饭啊，其实都是在给自己发送良好的暗示信号，就是你很重要，你的健康和快乐很重要。现在的你在花时间照顾你自己，你在做自己喜欢吃的食物来满足自己，所以做饭本身就是一种很重要的这种自洽的一种
0: 方式。
1: 对对对。
0: 如果说你平时喜欢冲浪，喜欢逛社交平台网站，你肯定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走进厨房做饭，甚至啊，美食博主已经成为了众多网站的一个热门分类。你看我喜欢的一个山西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就是美食博主，他每天在做山西的各种各样奇特的面食，就觉得哎，你看小小年纪零零后水平就可以如此之高，
1: 哎，
0: 就很不简单，而且他做出来的感觉就是让人觉得很美味。
1: 是，你看啊，就是你要是搜索的话，年轻人为何开始热衷做饭这样的话题其实是很多很多的，大家也都非常的关注和喜欢。就这美食视频吃饭也是成了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的一件事，就像你刚才说的，刷到那些美食博主你就不自主的会看他，甚至你会成为这种下饭的伴侣，对吧？
0: 对，而且我看网上有人把那个佳木斯碳水女王当做自己的野生妈咪，还有人爱看顿顿大鱼大肉的小姑娘。
1: 还有一些在某个平台上啊记录做下午茶过程的这个视频，轻轻松松人家点赞过100多万呢。
0: 毕竟这种两人三餐四季的生活看上去的确很让人向往。更重要的是，所有的食材在博主手里啊都是那么的听话，每一步都是整洁有序
1: 啊，看起来很简单是吧。但是听那个烹饪的过程，你像那个瓶瓶罐罐叮叮咣咣的声啊，再加上这个食物加热的时候会发出那种滋滋的声音，烤箱那种叮咚的声音，这已经是一场非常令人享受的 SPA 了。
0: 没错，还有一种很受欢迎的一人食主题的视频，你看啊，有博主每天下班之后呢就开始兢兢业业的上岗给自己做饭，他每天的菜都很精美很用心，还会搭配自己鲜榨的果汁啊，或者是食材完全健康的糖水，菜做好上桌之后摆上播放着电视剧的 iPad， 感觉这就是此时此刻他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人。
1: 哎呀，照顾到年轻人这个捉襟见肘的烹饪技术啊，许多博主也会推出一些比如说什么万能蘸料这类的视频。
0: 我看过，就只要备齐视频当中的调料，你按照食谱咱就邯郸学步，他一定能成为拌饭拌面拌沙拉的各种秘密武器，用那博主的话来说，你就是用它拌鞋底儿都好吃。
1: 这句话听得真耳熟啊。美食视频当中啊，真的是可以看到生活的，看上去那么的精致高级繁琐悠闲啊，而每天996靠着外卖打发自己的年轻人就开始审视自己了，对着视频有一点点心动，说我为什么就不能过上这样的优雅的生活呢。
0: 于是乎美食就开始被打上了社交的属性，很多人呢喜欢

0: 通过食物和人去建立相应的一个连接，比方说一到周五下班或者周五还没下班呢，我就开始约朋友，三五好友约上一起，哎，咱周末出去喝酒吃饭撸串啊，就享受那种惬意的时光。但是也有些人会约上朋友们一起在家去做一道美食，因为食物它是共享的，
1: 对，
0: 那做饭其实也为建立和维持友谊提供了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1: 是的是的啊，那其实呢我们之前就关注过有一档新心理类的节目叫做厨艺治疗，这档节目呢就邀请了心理治疗师来到厨房，来这个受访者做饭的时候呢跟他一起来工作。那节目组呢认为这种新型的治疗方式对于来访者产生一种很好的效果，是可以提升个体的专注度、意义感和幸福感的。那些发自于内心爱做饭并且享受做饭的人啊，就发现说他们通常更加的长寿呢。
0: 哇，这个结论真的让人觉得很心动，虽然我不是一个特别爱做饭的人，但是此时此刻我相信在电波对面的朋友，如果有爱做饭的朋友，大家可以来自我感知一下，你在做饭的时候会不会就是自发的从内心当中有一种幸福感，能够带来快乐的回忆，能够治愈你自己的日常。如果能够达到这种体验，那真的你可能会越来越长寿哦。
1: 是的啊，那如果你还不会做饭但是心情不好想开始做饭，其实可以尝试着你最喜欢的食物，参加一个烹饪课程，或者寻求家人的帮助，家人真的是最好的老师。
0: 是的，而且我们作为家人来讲，每次在吃到你爱的人或者说和你日常陪伴相处的人给你做的饭的时候，我相信那种满足感也一定是双向奔赴的。
1: 哎，无论你如何选择，都不要让恐惧或者是缺乏信心吓倒你。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0: 我是跳跳糖，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呢，我们会继续在路上来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1: 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您的建议和要求。如果对于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意犹未尽，也可以继续留言参与，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2: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6: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6: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6: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7: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7: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8: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每到节假日，周末在家，大家一定没少参加各种聚会，品尝各种美食，但大鱼大肉、面点、饮料难免让肠胃压力山大，不少人会感觉消化变慢了，肚子总是胀胀的。这时候有的人呢会选择吃点益生菌，认为它能够帮助消化，有的人呢则会吃一些促消化作用的药物或补充剂。那这样做到底有没有用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巍告诉你益生菌究竟效果如何。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我们的消化系统里，有一种重要的帮助分解食物参与消化的蛋白质，叫做消化酶。胃、小肠、胰腺、口腔都会产生消化酶，其中胰腺是主要的生产基地。它产生的消化酶主要包括淀粉酶、脂肪酶、蛋白酶，还有一些常见的酶是在小肠中产生的，比如乳糖酶、蔗糖酶等等。某些疾病会导致身体无法分泌足够的消化酶，或是消化酶分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问题，从而很难消化食物，比如先天性酶缺乏症。患者没有足够的酶来消化某些营养物质，比如先天性蔗糖酶、异麦芽糖酶缺乏症。胰腺外分泌功能不全，胰腺不能产生足够的酶来消化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还有乳糖不耐症，身体无法产生足够的乳糖酶，从而难以消化牛奶等奶制

品当中天然存在的乳糖。第一句拌乳糖不耐受，有的人一吃豆类、块儿根类蔬菜、西兰花等十字花科蔬菜，甚至是某些谷物，就会出现胀气、腹胀症状，因为身体缺乏半乳糖酶，无法分解其中的低聚半乳糖。先天性的酶缺乏症，尤其是胰腺的酶缺乏症，还是相对罕见的。不过，患有胰腺炎、胰腺癌、胰腺囊肿或非癌性肿瘤、某些胆管疾病、胰管或胆管变窄或堵塞、囊性纤维化、糖尿病、胃肠手术，也可能导致胰酶缺乏。针对这些情况，医生可能会开出消化酶类的药物，比如胰酶替代疗法，一般会同时包含淀粉酶、蛋白酶和脂肪酶，帮助缺乏消化酶的人消化食物。此外，针对乳糖和半乳糖不耐受，还可服用对应的非处方药乳糖酶和阿尔法半乳糖苷酶。但是只是高脂肪高蛋白食物吃多了，刺激了胃肠道，但身体还能产生足够的消化。只是高脂肪高蛋白食物吃多了，刺激了胃肠道，但身体还能产生足够的消化酶，一般并不需要额外补充。还有人会问了，市场上的一些消化酶保健品、补充剂，这些东西能帮助消化吗？答案更要让你失望了。如果没有专业人士的指导，没有针对性选择高质量的保健品，可能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效果。在某些保健品里，每一种酶的具体含量可能并不清楚，某些产品使用说明可能也不科学。比如某保健品提示需要一直服用以提高血液浓度，但消化酶和血液根本无关，是在消化道里起作用。而且和临床上使用的消化酶药物相比，它们的酶水平可能会更低。还有人好奇，菠萝、木瓜、牛油果里面也有酶，比如会刺痛舌唇的菠萝蛋白酶，能不能作为消化酶的补充呢？很遗憾，目前没有真正的证据表明这些自身富含酶的水果能够帮助消化。总会有人把消化酶和益生菌混为一谈，虽然这两种东西都会影响消化过程，但是影响的方式完全不一样。益生菌是构成肠道中有益细菌的活生物体，它们能支持消化酶的工作，帮助消化道保持健康。和酶不同的是，益生菌虽然可以间接地促进合成多种维生素，进而促进肝脏代谢和食物的消化，但没有直接促进食物分解的能力。如果肠道菌群过度生长或失衡，缺乏足够的肠道益生菌，可能会出现腹胀、胀气的症状，这和缺乏消化酶的症状类似，所以并不能只根据症状判断缺什么。如果缺的是消化酶，补充益生菌就没有什么作用了。要想让自己消化正常，最好的方法还是建立均衡的饮食习惯，少吃高热量的油炸食品、精米白面和甜食，适量吃一些新鲜水果和蔬菜、瘦肉蛋白和全谷物。吃饭的时候别吃太快，最好细嚼慢咽，避免大着嗓门说话吵闹，这样能够给自己留出足够的时间吃和消化，不会吞进去太多的空气。不要抽烟、喝酒，或者喝太多含有咖啡因的饮料，除了咖啡还包括可乐。避免辛辣、高脂肪、油腻食物，避开含大量酸的食物，如西红柿、番茄制品和柑橘，少吃高纤维食物。吃完大餐之后，如果感觉肚子有轻微的疼痛、不舒服的饱胀感、烧心甚至想吐，最好放松休息或者缓慢散步，避免兴奋或有强度的运动，至少过2到3个小时再躺下。如果有反酸烧心的症状，医生可能会开中和胃酸的抗酸药，如碳酸钙、碳酸氢钠等等。此外还可能开减少胃酸的 H2 受体阻滞剂，如西米替丁、雷尼替丁，以及质子泵抑制剂，如奥美拉唑。对于胃排空延迟的人群，医生可能开促胃动力的药物，如氯贝胆碱、甲氧氯普胺。
如果没有明显原因反复出现胃部不适症状，如上腹部疼痛或不适、腹胀、打嗝和恶心，可能是功能性消化不良，建议及时就医。这时吃大餐就不是罪魁祸首了，可能和幽门螺杆菌感染、焦虑、抑郁、吸烟、止痛药的服用等有关系。另外，女性更容易得这个病。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布的2023年度最佳饮食榜单中，德舒饮食不仅与弹性素食并列整体最佳饮食排行榜第二名，还在最佳心脏饮食和最佳糖尿病饮食排行榜当中独居榜首。20多年前，美国心肺及血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制定了德舒饮食的概念，旨在帮助治疗或者是预防高血压。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研究的开展，科学家发现坚持德舒饮食的好处不只是单单的降低血压。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除了对血压有好处之外，德舒饮食对健康还有哪些影响，日常生活中又该怎么吃。现有研究表明，德舒饮食可以显著地降低血压，改善血脂，减轻体重，更好地控制血糖，并降低患心脏病等心血管疾病以及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先来说一说降血压。关于德舒饮食的首个多中心试验发表于1997年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这项试验证明了德舒饮食对血压的积极影响。炎症是人体对外来刺激的一种正常防御反应，如果炎症得不到控制，长期存在就可能严重地破坏健康，特别是心血管的健康。炎症会刺激血管，并促使斑块在动脉壁上集聚，如果这些斑块破裂，身体还会释放某些化学物质和白细胞，从而形成血凝块以封闭破裂处，而这种血凝块会导致心脏病发作或者中风。德舒饮食有助于减少炎症水平。根据2021年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坚持德舒饮食参与者 C 反应蛋白平均水平降低了 13%。 C 反应蛋白是人体受到感染或者组织损伤的时候，血浆中一些急剧上升的蛋白质，是反映体内炎症水平的重要血液标志物。代谢综合征并不是一种特定的疾病，是指人体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物质发生代谢紊乱，在临床上出现一系列综合征，其特征是多种代谢紊乱集于一身，包括腹性肥胖、高血压、高血糖、高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偏低。代谢综合征有共同的病理基础，可增加多种疾病风险，包括心脏病、二型糖尿病、冠心病、中风、某些类型的癌症和痴呆症等。坚持德舒饮食有助于降低代谢综合征风险。2019年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研究，对3218名超重或肥胖的参与者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坚持德舒饮食与更好的代谢状况相关。不论参与者的年龄、性别、能量摄入、身体活动、体重指数、吸烟状况或教育程度如何，坚持德舒饮食与代谢综合征患病风险降低21%相关。2019年发表在美国预防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评估了德舒饮食与心力衰竭风险之间的关联。这项研究共纳入了4478名年龄在45到84岁的参与者，在加入研究时都没有患心血管疾病，在13年的随访期间有179人出现心力衰竭。结果显示，在75岁以下的参与者当中，和最不坚持德舒饮食的1/5参与者相比，最坚持德舒饮食的1/5参与者发生心率衰竭的风险降低了60%。德舒饮食对于糖尿病患者或有患病风险的人来讲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种饮食已经被证明可以降低胰岛素抵抗，改善血脂，并促进体重减轻。德舒饮食并不包含某种特殊食物，既没有过度推崇某种食物的健康作用，也没有对任何食物完全禁止，而是鼓励多吃有利于控制血压的食物。其核心是高钙、高钾、
高镁、高膳食纤维，限制饱和脂肪酸，保证不饱和脂肪酸的丰富。德叔饮食要求每天饮食中的钠摄入量要低于 2.3 克，并逐渐降低到每日 1.5 克，提倡在食谱中以精肉、家禽、鱼类作为主要的蛋白质来源，均衡摄入蔬果、乳制品、谷物、豆制品、坚果，少量的脂肪和甜食。因为这些食品富含钾、钙、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对于预防高血压有很好的效果。同时，德叔饮食要求减少饱和脂肪的摄入，例如肉类中的脂肪和全脂乳制品，以及含糖饮料和甜品。从营养角度上来说，德叔饮食保证了充足的蛋白质、膳食纤维、钙、钾、镁的摄入，降低了钠、饱和脂肪、反式脂肪以及添加糖的摄入。整体来看，德叔饮食是一种食物多样、营养均衡的饮食模式，保证了机体必需的营养素，可以长期坚持食用。美国膳食指南2020-2025也指出，德叔饮食是所有成年人的理想选择之一，不论他们的健康状况如何。不过，对于一些特殊人群，如因肾病而低钾饮食的人，在开始德叔饮食前应咨询医务人员，毕竟德叔饮食也是一种高钾饮食。还需要注意的是，饮食只是健康生活方式预防疾病的一个关键部分，想要更好地促进健康、延长寿命，还需要与其他生活方式相结合，比如多运动、保持健康体重、不喝酒、不吸烟、保障充足睡眠、管理和应对压力、保持乐观的情绪，以及坚持必要的医学治疗等等。只有多管齐下，才能将各项指标控制在健康的范围之内，预防疾病的发生和死亡。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里我们关注到的是益生菌到底有没有用，以及什么是德叔饮食。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农历的5月2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时评，抓好三下生产，筑牢全年丰收根基；市长尚小刚督导检查2026年民生实事项目推进落实情况；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水口镇小车村党支部党建引领强根基，实干笃行新乡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时评，抓好三下生产，筑牢全年丰收根基。三下时节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关键阶段，当前我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要全力抓好下拨下管，为全年粮食丰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夯实根基。夏粮是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产量约占全年口粮的40%，下拨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4，抓好下拨下管直接关系到秋粮的丰收。今年的夏粮丰收格外不易，去年秋季的连续阴雨天气导致黄淮海地区部分冬小麦晚播，今年麦收时节湖北等地又赶上降雨。面对不利自然条件，各地各部门从稳定播种面积、努力提高单产、加强农机调度、做好气象服务等多方面发力，最终收获了15五时期首个夏粮丰收硕果，彰显了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为全年粮食生产赢得主动。夏粮生产首战告捷，保障粮食安全的弦却丝毫不能松，今后一个时期粮食需求还会持续增加，供求紧平衡将越来越紧。国际形势复杂严峻，极端天气频发，也给粮食增产带来挑战，稍一放松就有滑坡的可能。秋粮是粮食生产的大头，下拨下管要抓实抓细，努力夯实稳产增产基础。抓好三下生产，必须继续不误农时做好下拨下管，要在抓好夏粮收获扫尾的同时，认真落实下拨面积任务，全力抓好夏季田管，紧盯大面积单产提升这条主线，落实秋粮生产关键技术措施。还要加强农业防灾减灾和病虫害防控，在保障粮食生产的同时，最大力度减少灾害损失。抓好三下生产，归根结底要靠种粮的亿万农民，让种粮农民有钱挣、得实惠，才能真正稳住米袋子。夏粮旺季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展开，各地各部门要统

0: 谋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完善粮食烘干、清理等产后服务，促进粮价保持在合理水平，确保农民受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努力让农民在丰收之后实现增收。夏收、夏播、夏管，每一个环节都关乎全年丰收成色，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不务农时辛勤耕耘，必将为全年粮食丰收赢得主动，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继续书写粮食安全的精彩答卷。本台记者李乐报道。7月30日，市长尚小刚到中心敬老院、图书大楼、新区广场、水口镇小王村督导检查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提升改造、文化阵地升级及惠民服务、市政基础设施提升改造、残疾人托养等民生实事项目。尚小刚现场查看了项目建设进度等有关情况，协调解决了难点堵点问题。尚小刚强调，要始终把群众需求放在首位，高标准、高效率推进民生实事，切实把民生工程建成民心工程。尚小刚要求，要提高思想认识，压实工作责任，紧盯项目建设质量、资金使用、运营管护等方面，强化统筹协调，解决推进难题。要精简程序，高效服务，健全全方位、精细化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系。要提档升级基层公共文化设施，持续丰富多元化、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要不折不扣落实助残惠民政策，抓实特殊困难群体基本生活保障，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际，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7月30日，我市召开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讲话。李军深要求各相关部门、镇街道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各领域安全。要紧盯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矿山、消防等重点行业，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建立问题清单，实行闭环消耗，确保风险可控，隐患动态清零。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强化协同联动，形成齐抓共管合力。要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演练，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有效处置，全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会上，市安检办通报了近期安全生产形势。本台记者郝婷、季天德、林子汉、马燕报道。近年来，水口镇小车村党支部以党建为统领，建强基层组织，深耕特色产业，优化乡村治理，补齐民生短板，持续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走出了一条党建强、产业兴、治理优、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连续两年获评滨州市集体经济发展先进村。小车村下辖10个村民小组，现有党员57名。2025年以来，村里党建学习常态化开展，党员参学率稳定在85%以上，支部持续规范村务运行，培育后备人才，不断筑牢乡村振兴基层战斗堡垒。针对农村党员集中学习难的实际，村党支部通过集中研学，为老弱党员上门送学，实现党员学习教育全覆盖。小车村党支部书记张文科：
1: 我们支部始终牢记执行使命，扎党建不搞虚功，务求实效，通过分类精细化管理，管好带好每一名党员，建强基层战斗堡垒，一过硬的党员队伍，为村的产业发展、基层治理。

0: 民生服务各项工作保驾护航，全力带动村庄发展，群众增收。
1: 立足村内万亩耕地资源优势，小车村党支部盘活集体闲置资产，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农业公司加农户联农带农模式，规模化发展玉米、苹果、黑小麦等特色种植。党员干部带头示范

0: 怎么大概只能产吃就是3000到3500斤产量。苹果产什么这个是一斤苹果下来就是最低可能卖个3块啊，下来能卖个10几万12-13万元这么个项。种玉米是300亩，一亩地下来是产吃，由往年那个经历来看嘛，是一亩地能产吃是1500到1600斤。青地人们下来就是个8万到10万元这么个。
1: 村党支部始终紧盯群众急难筹盼，全力完善基础设施，完成村组主干道、产业道路硬化升级，彻底解决群众出行、农产品运输难题，畅通产业路、便民路，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小车村村民张兴全：
2: 现在帮着门前这条路也给我也硬化了，这原来走起不方便，天下雨有点烂，人现什么方走，现在这一硬化的话，就是人来回去方便了。
1: 在基层治理中，村里构建支部牵头、网格兜底、党员包联治理体系，划分14个治理网格，实现清单化、闭环式管理，聚焦邻里纠纷、土地流转等民生矛盾，支部牵头、乡贤参与，源头排查，就地化解，累计成功调处各类矛盾9起，调节率100%，多年实现零越级上访、零安全事故。通讯员何伟东、程文言报道。近日，太宇镇张村党支部联合市农业机械推广中心党支部，共同开展党建结对聚合力、农机惠民暖初心主题党日活动。全体党员面向鲜红党旗高举右拳，重温了入党誓词。市农机推广中心工作人员领学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确政机关论述摘编，太宇镇相关负责同志结合农村发展实际讲授专题党课，激励全体党员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乡村振兴的实干行动。针对农户普遍关心的农机补贴难题，市农机推广中心业务骨干化身政策宣讲员，全方位解读2026年农机购置补贴新政，清晰讲解补贴范围、申报流程、办理实现等关键内容，党员技术专家现场答疑解惑，面对面解决农户农机操作、故障维修、日常保养等各类难题，让惠农政策直达田间地头，切实把贴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结对共建座谈会上，双方党员、群众代表围绕流动党员管理、老党员作用发挥、常态化入户走访、村级矛盾纠纷化解等议题畅所欲言，建言献策。会上，两个党支部敲定了年度共建任务清单，明确农机技术常态化下乡、机械化耕种帮扶等落地举措，搭建起了党支部联动、资源共享、服务群众的连心桥梁。座谈会后，市农机推广中心人员深入村内困难老党员家中，与老人促膝谈心，细致询问身体健康、日常生活状况，倾听老党员入党经历与奋斗故事，并送上牛奶、面包、脸盆、毛巾等慰问物品，让老党员真切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此次联合主题党日有效增强了支部凝聚力、向心力，为打造党建引领加农机推广加基层服务融合发展新模式奠定了坚实基础，以党建红色引擎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6月30日，龙沟镇在卢村组织开展2026年防汛抢险应急演练，镇村干部及联动力量共60余人参加。龙沟镇防汛抢险应急演练模拟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河道涨水、村内内涝及群众被困等险情，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8个专项工作组按预定全流程开展汛情预警、人员转移、抢险加固、医疗救护、物资保障及维稳风控等实战处置，全面检验应急预案可操作性和队伍快速响应能力。演练中，各环节衔接紧密，处置规范有序，信息预警组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和应急响应， 抢险撤离组逐户敲门引导群众。

沿预定路线转移，针对行动不便人员采用担架转运，累计转移安置群众30余人，医疗救援组同步开展伤员急救和情绪安抚，防汛应急组装填沙袋封堵堤岸深路缺口，进行河道堤坝加固，后勤物资保障组负责物资发放、人员登记和生活保障，实现转移安置全闭环管理。这次演练组织严密，响应迅速，贴近实战，达到了以演促练、以练备战的预期目标。通过实战，进一步提高了镇村干部防汛抢险实战水平和应急队伍的救援能力，为应对突发汛情积累了宝贵经验。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入住，次日12点前必须退房的操作。就像有些网友所抱怨的，即使因行程安排等原因深夜甚至凌晨才入住，第二天同样要在中午12点前退房，实际入住时长被大幅压缩，难免产生花了冤枉钱对消费者不公平的心理。正因如此，重庆这家酒店推出的24小时退房制才迅速引发共鸣，并激起了全国推行的强烈呼声。当然，相信绝大多数住客并非真的计较失去的那几个小时，也未必非要住满24小时才会觉得划算。其核心诉求其实是渴望拥有一个更加从容松弛的出行节奏，不希望无论几点入住都被12点退房一刀切，更不愿意退房之后因时间尴尬还要拖着行李另寻落脚之处。这波呼声表达了消费者对酒店行业提供更灵活更多元服务的深切期待。坦白讲，24小时退房制要在所有酒店推行并不现实，这中间存在诸多现实难点与管理堵点。最直接的矛盾在于，如果每名住客都要求住满24小时再退房，下一批客人的入住时间将无法统筹安排，房源周转势必受阻。与此同时，随时可能产生的退房需求也将对酒店的前台接待、客房清洁等环节提出更高的人力配置要求，这不仅可能影响其他住客的入住体验，更关键的是酒店额外增加的运营成本最终极有可能通过涨价等方式再转嫁给消费者。不过有现实困难不代表这条路完全走不通，它在创新服务等方面依然为酒店行业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新思路。比如可以拿出一部分房间开展24小时退房试点，满足确有需求的住客，也可以设置12点、14点、16点等多个退房时段供住客自由选择，提前预定，动态调配。对深夜或凌晨入住的房间可以自动予以适当延时。此外，也有不少品牌连锁酒店推行的会员延时退房服务，为住客在退房后提供临时歇脚服务，也是可行的补充方案。总之，这些举措并不是要让酒店行业陷入你死我活的内卷状态，出发点其实可以归结为一个目标，在保障基本运营和房源正常周转的前提下，尽可能消除消费者吃亏的心理感受，缓解旅途中的急迫与不便，让双方的利益找到最大公约数。近些年，文旅行业蓬勃发展，酒店行业也乘势而上。眼下正值暑期，各地文旅即将迎来一波学生暑期游和家庭亲子游的高峰。在这一重要节点上，酒店行业若是能借此事件多体察消费者的现实需求，在个性化多元化的服务上多下点功夫，即正当其时也恰逢其势。重庆这家酒店的24小时退房制未必真能被全国复制，但它至少印证了一条朴素的经营逻辑，谁肯在退房时间这类小事上多考虑一步，谁就能收获更多流量，也更能留住人心。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这两天我们从卢瓦尔河谷一路走来，看过了小城里昂，看过了宁静的博内，看过了一座座的城堡、教堂、医院，看过了一片片的紫藤花开。今天我们继续徜徉在卢瓦尔河谷，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曾经在法国往事这本书中看到一段关于卢瓦尔河谷的描写。事实上，如果忽略了卢瓦尔河谷这个被称作法兰西后花园的地方，而去谈完整领略法兰西风景，那世界上又将多了一个近于笑话的谬误。相对于巴黎这个多元文化汇集的浮华都市，卢瓦尔河谷是一道未经世人触碰的美丽风景线。如果说巴黎代表法国浪漫而前卫的一面，那么卢瓦尔河谷则是法国恬静古典的另一面。巴黎的美呢，美在各种文化风格的撞击和融汇之间，而卢瓦尔河谷则美在它甜美纯粹的法兰西风情。沿着卢瓦尔河回到了瓦卢瓦王朝的浩渺烟波中，我们发现在这个甜美的后花园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淡然闲适，而是战火硝烟。历史真的是一个伟大的玩笑家，反讽是他一贯的伎俩。这个浪漫之都曾经有过的血腥，却用波澜不惊的卢瓦尔河向世人诉说着，雁过必留痕。尽管有违法兰西给我们的甜美印象，有违卢瓦尔纯然的风景，但是历史的另一面我们终究还是要解决。小麦行走在卢瓦尔河谷当中，近距离地感受它的厚重和质朴。卢瓦尔河中游的河谷一带，两岸的丘陵植被非常茂盛，据说在旧石器时代已经有人类在这里居住了。而卢瓦尔河谷地区的城市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包括六个主要城市：奥尔良、布洛瓦、图尔、西农、索米尔和昂热。这些城市在历史上的地位堪比今日的巴黎。相传当时的法国王室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因此每年呢都来这里消暑避夏。由于这里和首都巴黎非常的近，因此呢卢瓦尔河谷又成了法国王室躲避战乱的地方。 国王、王后、公爵、王侯和达官贵人纷纷在这里修建城堡，乐不思蜀。如今呢，这些散落在卢瓦尔河谷当中的数百座城堡，其中不少为私人所有，许多城堡的历史甚至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战乱时期，而其中的20座已经被列入了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向公众开放，供游人参观。卢瓦尔河谷中这些各式各样的城堡给了小麦极大的视觉震撼，或是极尽奢华，或是优雅妩媚，或是青苔斑驳，包罗万象，有气派非凡、可论美凡尔赛宫的香波城堡、雪瓦尼城堡、舍农索城堡，也有优美如画的阿泽勒利多城堡、维朗德里城堡，或者具有历史意义的布洛瓦王家城堡、昂布瓦兹王家城堡、达芬奇长眠之地克洛吕斯城堡，又或者是建于中世纪、壁垒森严、具有防御功能的朗热城堡、洛石城堡。这些城堡体现了1000多年来法国上流社会在建筑艺术等方面的取向和品味的变化。更令小麦感到兴趣盎然的是，几乎每座城堡都与一个响彻历史的人物和事件密不可分。弗朗索瓦一世、亨利四世、卡特琳娜美第奇、达芬奇和他的蒙娜丽莎、法国文艺复兴，所有小麦知晓的法国历史上有名的人物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他们的传奇故事。天空中开始飘起雨来，小麦来到了布洛瓦城，等到傍晚雨歇了才出来走走。曾经显赫的布洛瓦如今是中央大区卢瓦尔谢尔省的首府，它在二战当中被严重的摧毁，如今城市新区的大部分建筑都是战后重建的。从旅馆步行去布洛瓦王家城堡只需要几分钟，寂静的小巷里空

无一人，让小麦突然有一种时光倒流的错觉。途经杂技演员之家，他在圣路易教堂的对面，是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15世纪古建筑，外墙上装饰着中世纪滑稽戏当中的小丑木雕，让小麦可以从中窥见时代的脉搏。不知不觉到达了布洛瓦王家城堡，据说在法国历史上曾经有7位国王和10位王后在这里居住过。城堡呢是由2位国王和1位公爵在不同的时期主持修建完成的，他们分别是路易12、弗朗索瓦一世和奥尔良的卡斯东公爵。因此呢，一个庭院内汇集了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4个侧翼，那就是哥特式风格当中中世纪城堡、文艺复兴风格的北翼、古典风格的西翼以及后哥特式风格的东翼了。小麦从东翼走进城堡，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庭院，由哥特式的中世纪城堡开始，小麦把这里的神秘奇特一一走遍。10世纪的时候，布鲁瓦伯爵开始兴建这座城堡，如今只有君主大厅仍旧存在，被称作万国大厅。万国大厅是在1214年修建的，古老的布局保存至今，一排6根的立柱将大厅分割成2个厅堂，这是法国至今保存完好的13世纪初最大规模的哥特式非宗教大厅建筑。而当时的万国大厅是布洛瓦伯爵的司法大厅，也是3级会议大厅。在1576年和1588年，这个大厅曾经2度接待过由亨利3世召集的3级会议代表。1999年，著名导演吕克贝松执导的传记电影《圣女贞德》也曾经在这里取景拍摄。万国大厅的拱顶装饰着法国皇室御用的皇室蓝和金百合。大厅的一头还放置了几台影像设备，供小麦这样的游人深入了解它的历史。万国大厅旁边几个相连的展览室当中，展示着城堡各处收集起来的雕塑作品原件。听说展览室原本是城堡的厨房，但是如今展品的摆放颇具心思，想方设法地向我们展示这些雕像最原本的状态。它们被尽量放置在原来的位置和高度上，或者按照原来的组合放在一起，实在不行就用投影来协助，让小麦充分感受到他们想向我们传达和展示自己民族文化的用心。从万国大厅旁边的弗朗索瓦一世楼梯进入文艺复兴风格的北翼2楼，卢瓦尔河谷城堡群的楼梯是很有看头的，不同时期的楼梯的形态各异，装饰风格也各不相同。这座被称为弗朗索瓦一世楼梯的螺旋形楼梯在整个建筑群当中非常引人注目。当时的人们呢是深受意大利风格的影响，在建筑装饰风格上也因而快速的演变发展，这座楼梯就完美的展示了意大利装饰风格和法国气派的建筑风格的结合。楼梯上遍布象征国王的装饰，包括火蜥蜴、卷曲的 F 字母，也就是弗朗索瓦一世名字的首字母的代表了。北翼建筑是于1515到1520年间，包括弗朗索瓦一世套房和凯瑟琳美第奇套房，这些套房又包含一系列的大厅、卧室、小房间、长廊等等。听说弗朗索瓦一世、凯瑟琳美第奇、弗朗索瓦二世、玛丽斯图尔特、亨利3世、加斯东奥尔良先后都曾经在这些套房里居住过。国王大厅的屋顶上依然装饰着代表皇室的百合花，2个壁炉上的装饰也被保存得很好，让我们如今可以透过它们看到旧世纪此地的荣光。在国王大厅里，小麦还看到了陈列着的盔甲和长矛。小麦不由得猜测，当时的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一定很喜欢骑马和打猎吧。瓦卢瓦大厅里展示着6个曾经在城堡内居住过的国王半身雕像，十分明显的带着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而正是在弗朗索瓦一世的赞助和推动下，才有了文艺复兴在法国的蓬勃和兴旺。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前行，就来到了王后游廊，这里用于室内散步的长廊，也是当时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欣赏音乐、舞蹈、肖像艺术的地方。游廊的地砖呢是彩绘的熟土方砖，听说呢是建筑师根据15世纪的模型精心设计而成的。穿过藏衣室，小麦来到

王后的卧室。亨利二世的王后出身于意大利佛罗伦萨豪门的凯瑟琳·美第奇就曾经居住在这里。1589年，这位以玩弄权术为政治才能，以谎言和暗杀为手段的王后也在这里离世。16世纪50年代开始的西腰时尚也是由她开创的。听说当时许多妇女为了追求西腰而被活活的饿死。历史呢，已经成为了过去，但是小麦听到那些令人惊愕的事件，内心还是受到了极大的触动。小麦接着来到祈祷室，祈祷室是用于静思和祈祷的私密空间，这里有凯瑟琳·美第奇的三折画和创作于19世纪的彩绘玻璃。而穿过祈祷室来到的小书房，则是法国独一无二的。这个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皇家格调的书房，完好地保存了原始的墙壁木板装饰。书房里一共有237个创作于1520年的意大利风格的华柱雕刻版，隐藏着4个壁橱，壁橱里收藏着的则是文艺复兴时期琳琅满目的艺术品了。走过内部的小楼梯，小麦来到3层。3层呢是亨利三世时期的国王套房，在这里呢发生了著名的吉斯公爵刺杀案，这个事件也为19世纪许多的复古主义画家带来了创作灵感。议事大厅里悬挂的画作就充分展示了导致这一悲剧发生的宗教战争和一些重大的事件，让人感觉游走在法国历史的长廊里，随处望去都是一个又一个传奇的故事。在新文艺复兴大厅里，小麦看到了一个贵族沙龙，里面摆放的美轮美奂的家具曾经在世界博览会上展出过，而另一个沙龙内展出的则是大量的灵感来自文艺复兴时期的彩陶，所有的精致细节都带着那个时代的深刻印记。据说从17世纪开始，城堡已不再是皇家居住的地方，被兄长路易13驱逐的加斯东·奥尔良公爵曾经隐藏在城堡里，于1635年至1638年间修建了古典风格的西翼，被称作加斯东·奥尔良侧翼。由于资金问题，这座侧翼最终没能完工，但是仍旧成为了法国古典建筑的代表作之一。精美的楼梯嵌入屋顶，世纪堡垒的楼台之下，整个布罗瓦老城安静地呼吸着。路上走过一辆马车，时光静好，清风和畅，一切都是如此的妥帖和安宁。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下期再会。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哈！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啊，不提倡斗争哲学，而是讲求中庸之道。咱们的身体健康呢，也依赖于体内的阴阳平衡，不仅是阴和阳，酸碱度以及内分泌都要处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上，不然就会阴阳失衡，出现异常现象。雌激素是女性体内非常重要的一种激素，它对于女性的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生老病死等等都是息息相关。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先来跟各位女性朋友，尤其是大姐阿姨们，聊聊雌性激素和健康的关系。女性体内雌激素水平正常，不仅精神状态好，皮肤也会比较光滑有光泽。因为雌激素可以帮助女性调节内分泌，保证体内的平衡状态，不会使皮肤的状况非常差。而雌激素不足的女性，皮肤不仅容易粗糙，还容易长痘长斑。雄性激素比较多，则会出现体毛过于旺盛的表现。随着女性年龄的增长，雌激素分泌的水平呢会逐渐的走低，从而导致体内的新陈代谢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让身材不断的走形，导致脂肪堆积，容易出现胸部、臀部的下垂，而且腹部和比较容易囤积脂肪的地方会越来越粗。大多数的女性在来月经前都会有小腹坠胀的感觉，还有不少的女性在月经期间疼痛的现象会比较严重。其实啊，这不仅与平常的饮食和保暖相关，也和体内的激素水平有一定的关系。如果体内缺少雌激素，也有可能会导致月经不调以及痛经的现象。另外呢，雌性激素也是我们身体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要素，随着女性雌性激素逐渐的降低，骨骼内的钙质也会逐渐的流失。上了年纪之后啊，中老年女性朋友腿脚会变得越来越不灵活，而且关节疼痛以及关节病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所以呢，不要盲目的补钙，也要注意雌性激素的补充。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会有全身的症状，比如心烦意乱呐、睡眠不好啊、潮热出汗、乏力等等，这些呀都和雌激素水平降低有关。卵巢是女性体内分泌雌激素的主要器官，所以呢，女性一定要特别注意保养卵巢，避免久坐和过于情绪化，尽量的多吃一些能够补充雌性激素的食物。那接下来呢，云生就跟您说说都有哪些食物可以补充雌性激素。先说的是豆奶和豆类制品。其实啊，这个平时拿来做早餐是特别好的，营养又养生，主要是因为它是大豆制成的，而大豆含有天然的雌激素，能够呵护卵巢，促进雌激素的分泌。这样一来呢，脸部的肌肤就会得到充足的滋养，皮肤呢会更加的细腻光滑，皱纹也会变少。它呢还能够调整内分泌系统，帮助女性朋友预防更年期综合症。但是啊，您可得记住了，喝温热的豆浆豆奶，凉的不利于消化。再来说说葛根。葛根呢，它看上去就像老树根一样，样子不好看，但是磨成粉之后冲水来喝的口感呢还是不错的。经常补充一点呢，是能够拖慢衰老的脚步的，因为它含有的物质能够激活卵巢的功能，预防卵巢的早衰，雌激素分泌充足，细胞的老化速度就会变慢，并且它的黄酮类物质有清除毒素的功能，可以起到减少肌肤色素沉积的作用，预防色斑的生成，让肌肤更加的光泽。还有啊，就是要说说蜂王浆。蜂王浆当中含有微量的雌激素，可以恰到好处地弥补女性雌激素的不足。
不仅如此，鲜蜂王浆啊还含有多种的扶正固本、无毒副作用、效果持久的天然珍稀成分，其中啊大量的氨基酸、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能够补充人体的营养，满足生理需求。丰富高效的活性酶类和有机酸可以协调分泌、平衡机体，从而呢起到改善睡眠、增强体质的功效。它和蜂蜜不同，如果直接吃的话，口感非常粘稠，可能初次吃啊有点难以下咽，一般呢要用水和蜂蜜一起调和来喝的。它呢含有活性蛋白，能够舒缓神经，闲来吃两口可以帮助皮肤恢复弹性和光泽，并且啊还有一定的杀菌作用，提升自身的抵抗力。还有呢，南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 可以有效地促进人体分泌雌激素。维生素 E 能够有效地清除人体内的活性氧，对于皮肤的健康和保养，还有预防高血压等等这些疾病都有重要的帮助。

木瓜当中也含有丰富的雌激素，因此啊，女性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吃点木瓜，不仅可以获得极高的营养价值，还能够美容养颜，同时呢，也可以使身体内分泌保持平衡状态。好了，这个话题啊，咱们就说到这儿，咱们先听首歌，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健康的人体啊，遍布着血管，血管有多软，寿命就有多长。血管呢，也被称为生命的蜡烛。血管健康有弹性，血液通畅无阻，才会给身体各处输送营养，滋养机体的健康。一旦血管硬化发生堵塞，就会造成血栓，进而呢造成心梗、脑梗等等这些疾病。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就跟您说说血管健康的话题。首先呢，咱们说说血管是如何堵塞的。血管当中除了血液和氧气，还存在着大量的胆固醇、甘油三酯等等，这些物质在血管壁越积越多，就会形成斑块。这些斑块随着血液的冲击而剥落，并且呢触发了凝血机制，引起了血栓，在血管狭窄处沉积，堵塞了血管。很多人都认为啊，血管堵塞是悄无声息的，其实不是这样。手脚作为肢体的末端，是能够感受到细微的变化的。手脚有三种异常，八成就是血管堵了。异常之一，手发麻，脚发冷。临床上啊，如果是冠状动脉血管发生了堵塞，就会导致血液循环不畅，无法达到双手，这个呢就会出现手臂异常的表现。这个时候手臂很有可能会发麻无力，并且呀还有可能会出现冰凉、指甲内陷等等。双脚呢是离心脏最远的位置，当血管发生堵塞，脚也会有明显的感觉。血管轻微堵塞的时候，脚部会发冷、怕冷。手掌发紫、脚跛行，这是第二个异常表现。排除其他疾病或者是冻伤等等的因素，手掌变紫的主要原因啊，是血液粘稠度过高，引起血管严重堵塞，血流速度变慢，缺血缺氧。脚部呢，距离心脏最远，也是血液运输最远的部位，一旦血管堵塞严重，就会出现脚部供血不足，引发静脉曲张，甚至简短性的跛行。还有一个异常呢，就是手臂痛、脚肿胀。一旦自身的颈动脉或者脑动脉发生了堵塞，就会容易引起中风，从而呢出现一侧肢体无力、疼痛的表现。如果手臂经常出现这类的情况，您可不要忽视，最好去医院检查检查。此外啊，当下肢的静脉血栓发生之后，脚就会出现供血不足，容易导致脚部营养不良，也会出现肿胀的情况。接下来呢，咱们就说说应该做好哪些预防血管被堵的工作。简单的说呢，要做到三高四低。第一是高维生素，日常要想预防血管堵塞，一定要多补充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C， 又称抗氧化剂。体内有机氧化过程当中啊，会产生自由基，对血管有很强的破坏作用，而一旦血管有损伤，就更容易沉积胆固醇。抗氧化剂呢，说白了呀，就是具有抑制体内氧化过程的物质。抗氧化剂含量丰富的食物呢，有坚果类，像什么花生、瓜子儿啊、核桃、杏仁啊，还有呢就是绿叶蔬菜、西红柿和柑橘类的水果等等。第二个高呢是高水分， 多喝水有助于稀释血液，减少废物在血管内的堆积，有助于预防血栓的形成。平时呢，要注意每天喝水1500毫升以上，不可以用饮料。

0: 小时以上的睡眠。说完了这个三高，咱们再来说说四低。首先是低脂肪，生活当中像油炸食品、肥肉这些一定要少吃，否则呢会导致脂肪胆固醇摄入过多，堵塞血管。此外啊，油炸食品容易产生反式脂肪酸，严重的损害了血管的健康。再有呢，就是要低盐分。中国心血管病报道2018当中啊，提到了心血管病的高危因素之一，也就是国人食盐摄入超标。如果人体摄入太多的盐分，就会影响到血管的扩张功能，进而呢造成心脑血管疾病。再有就是低压力。研究表明啊，长期处于压力大的人群当中，有36%的人会患有动脉硬化等等疾病。如果长期处于压力大的状态之中，会降低人体的免疫力以及血液当中血小板的浓度，免疫力系统呢受到了影响，疾病的风险也会增加。所以啊，为了血管健康，也要减少自身的压力。还有一个呢，就是低体重。吃得多动得少，就很容易导致肥胖，造成体重上升，增加了血管内皮损害、动脉粥样硬化、血栓形成等等的风险。因此啊，多运动，控制好体重，对于血管健康是尤为关键的。平时呢，可以每天坚持30分钟的主要运动，可以增加肌肉的耐力以及血管的弹性。跟您聊过了血管健康的话题，今天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下期节目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书友的到来。说起啊，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我们都会想起《红楼梦》。这是一部世情小说，没有讲战争风云，也没有讲江湖好汉，更没有讲太多神仙鬼怪，讲的是封建社会世家大族的兴衰成败，而充当主角的则是钟鸣鼎食之家的小儿女。故事情节主要围绕闺中去世、儿女恩怨展开，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写的是白富美和高富帅的故事，和咱们多少还有点隔膜。其实同样是在清朝，还有一部平民版的《红楼梦》，讲的也是儿女恩怨、世路艰辛，没有侠客，没有妖狐，尽是城市普通人家的生活，却也流传不衰，深入人心。它的书名叫《浮生六记》。说起《浮生六记》这本书，还有一段颇为坎坷的经历。作者沈复是乾隆至道光时期的人，生于1763年，卒于1825年，一生没享受过荣华富贵，也没有风云大事。出生在幕僚家庭，会画画，能以此谋生，还颇有些名气，但也不至于高大上到扬州八怪的地步。周边也不像宝二爷那样围绕着美女姐妹，随便挑个丫鬟都是绝色佳人。他身边无非是简简单单几个家人，为着柴米油盐而奔波。当然，具有文艺情怀的他也会泛舟烟湖、吟诗作画，而且好在娇妻芸娘也是个文艺女青年，能懂夫君的情怀，也能唱和。虽然生活在贫困当中，却也沉浸在美好的情感和艺术世界里。这平凡的一切在沈复看来是很传奇和美好的，于是他怀着深情的笔调写下这平凡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其实算是一部自传体散文。这部书大概是在1808年左右完稿的，当时的沈复45岁左右，正是一位中年大叔，油腻与否就不知道了，不过从书中的文艺笔调来看，至少他的情怀不油腻。浮生六记写了也就写了，估计沈复是对自己的人生和情感做一个交代，也没想到要不要流行，何况是小市民的寻常生活，不具备流行因素，所以成书之后几乎就失

踪了。1825年，沈父寂静地去世了，除了亲友，世上没有人想起他、怀念他、凭吊他。又过了半个世纪，有个叫杨颖传的文化人在苏州的一个书摊上发现了这本书，他决定不能让这么好看的文字永远埋没下去。光绪三年，也就是1877年，他把这部《浮生六记》刊布出来了。事实证明，杨颖传的眼光没有错，书一出现立马引来粉丝无数，一时间市面上脱销，洛阳纸贵，如果沈父泉下有知，估计也会含笑吧。书走红了，什么热闹都有。书名虽然是《浮生六记》，其实杨颖传看到的时候只有四记，后面两记呢？不着急，自然有人操心。1935年又补足了后面的两记，是一个叫王文如的人补上的，也说是在苏州的书摊上买到的。难道苏州书摊是一个奇迹的诞生地？林语堂就认为这是假的，认为作假功夫幼稚，绝非沈父所作。几乎享受了跟《红楼梦》同等的待遇，《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真伪引起专家大师的争论，《浮生六记》的后两回也引发专家的口水战。这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引来粉丝无数，并且长盛不衰呢？沈父与妻子芸娘虽然没有宝玉黛玉那么富贵，然而他们比宝玉黛玉幸福多了。宝玉和黛玉虽然情投意合，有着坚定的木石前盟，然而还是中了封建礼教的套路，最后没能团圆，一个娶非所爱，一个含恨去世，令人皆伤。而沈父与芸娘虽然贫穷，但还是能朝夕相聚，恩恩爱爱，小户人家也有小户人家的幸福。《浮生六记》记载了他们夫妻的恩爱美好生活，例如在七夕之夜，小市民家庭虽然没有贾府那样奢华的场面，但是也不乏诗歌情怀。芸娘和夫君观看一轮皓月，满月盈河，并坐水窗仰见飞云过天，变态万千。于是芸娘有此几笔，感慨地说：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间亦有如我两人之情幸否。有两人的恩爱，想到天下人的恩爱，这情怀不是一般的大，在学问上能举一反三，在情感上未尝不可如此。这样的娘子，难怪沈父钟爱一生。沈父工于绘画，其娘子芸娘也是此中知己，她很爱惜那些残破的书画作品，必定要搜集分门，绘定成制，统名之曰断简残编，可见其艺术眼光非同一般。不管生活如何，有了艺术情怀就会乐观，就会精彩，后人喜欢《浮生六记》也就是因为这个吧。沈父的一生很平凡，也很凄恻，有过连温饱都成问题的时候，为了生计四处奔波，一辈子没有取得过功名，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他的理想是过一种夫妻恩爱，虽然贫寒，但很文艺清新的生活。然而他们连这个浅薄的理想都没实现，最后的结局令人惋惜。但是在《浮生六记》里，我们看到的是作者没有回避惨淡的现实，但又过滤了生活的悲催，将文艺的一面呈现在读者面前，让我们透过文字沉浸在一个小小的美好世界里。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一个人，一段文，没有炫目的舞台，只有安静的朗读。综艺清流朗读者可以说是圈粉无数，还记得吗？在首期节目中，初为人母的世界小姐张子琳朗读了学者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慢慢长大。本期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一起品读。亲爱的小布谷，今年六一儿童节正好是你满百天的日子。当我写下百天这个字眼的时候，着实被他吓了一跳。一个人竟然可以这样小，小到以天计。在过去的一百天里，你像个小魔术师一样，每天变出一堆糖果给爸爸妈妈吃。如果没有你，这一百天它就会像之前的一百天以及它之后的一百天一样，陷入混沌的时间之流，绵绵不绝

而不知所终。就在前几天，妈妈和一个阿姨聊天，她问我，为什么你决定要孩子？我用了一个很常见也很偷懒的回答，为了让人生更完整。她反问，这岂不是很自私，用别人的生命来使你的生命更完整？是啊，我想她是对的，但我想不出一个不自私的生孩子的理由。古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自私吗？现代人说，我喜欢小孩，不自私吗？生物学家说，为了人类的繁衍。哎呀，听上去多么神圣，但也不过是将一个人的自私替换成了一个物种甚至一群基因的自私而已。对了，还有个叫道金斯的英国老头写过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你长大了一定要找来这本书读读，你还可以找来他的其他书读读。妈妈希望你以后是个爱科学的孩子，当然妈妈也希望你在爱科学的同时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式挣脱虚无。因为生孩子是件很自私的事情，所以母亲节那天看到铺天盖地感谢母亲伟大的母爱之类的口号时，我只觉得不安甚至难堪。我有一个不太正确的看法，母亲对孩子的爱不过是她为生孩子这个选择承担后果而已，谈不上什么伟大。以前我不是母亲的时候不敢说这话，现在终于可以坦然说出来了。甚至我想应该被感谢的是孩子，是他们让父母的生命更完整，让他们的虚无有所寄托，让他们体验到生命层层开放的神秘与欣喜。最重要的是让他们体验到尽情的爱，那是一种自由，不是吗？能够放下所有戒备去信马由缰的爱，那简直是最大的自由。作为母亲，我感谢你给我这种自由。也因为生孩子是件自私的事情，我不敢对你的未来有什么寄望。没有几个汉语词汇比望子成龙更令我不安，事实上这四个字简直令我感到愤怒。有本事你自己成龙好了，为什么要望子成龙？如果汉语里有个成语叫望爸成龙或者望妈成龙，当父母的会不会觉得很无理？所以小布谷，等你长大，如果你想当一个华尔街的银行家，那就去努力吧。但如果你仅仅想当一个面包师，那也不错。如果你想从政，只要出于恰当的理由，妈妈一定支持。但如果你只想做个动物园饲养员，那也挺好。我所希望的只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你能幸运地找到自己的梦想。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人生的方向感，又恰好拥有与这个梦想相匹配的能力，也不是每个人都有与其梦想成正比的能力。是的，我祈祷你能成功，但我所理解的成功是一个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敬畏与热情。在妈妈看来，一个每天早上起床都觉得上班是个负担的律师，并不比一个骄傲地对顾客说，看这个发型剪得漂亮吧的理发师更加成功。但是对你的成就无所寄望，并不等于对你的品格无所寄望。妈妈希望你来到这个世界不是白来一趟，能有愿望和能力领略它波光潋滟的好，并以自己的好来成全它的更好。妈妈相信人的本质是无穷绽放，人的尊严体现在向着真善美无尽奔跑。所以我希望你是个有求知欲的人，大到宇宙之外是什么，小到我每天拉的屎冲下马桶后去了哪里，都可以引起你的好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同情心的人，对他人的痛苦，哪怕是动物的痛苦，抱有最大程度的想象力，因而对任何形式的伤害抱有最大程度的戒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责任感的人，意识到我们所拥有的自由、和平、公正，就像我们拥有的车子、房子一样，它们既非从天而降，也非一劳永逸，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努力追求与奋力呵护。
我希望你有勇气，能够在强权、暴力、诱惑、舆论，甚至小圈子的温暖面前，坚持说出那个皇帝其实并没有穿什么新衣。我希望你敏感，能够捕捉到美与不美之间势不两立的差异，能够在博物馆和音乐厅之外，生活层峦叠嶂的细节里发现艺术。作为一个女孩，我还希望你有梦想，你的青春与人生不仅仅为爱情和婚姻所定义。这个清单已经太长了是吗？对品格的寄望也是一种苛刻是吗？好吧，与其说妈妈希望你成为那样的人，不如说妈妈希望你能和妈妈相互勉励，帮助对方成为那样的人。小布谷，愿你慢慢长大，愿你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愿你一生一世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就是来自学者刘瑜写给女儿的一封信，愿你慢慢长大。对孩子，对父母，我想这封信都值得细细品读。这里是阅读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相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

0: 同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
1: 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喂，父亲。我知道了。公司上市的发布会呢，都已经准备妥当了。我明天一早就过去接您。不用了，您转告母亲吧。我现在还不想考虑个人问题，我还有个会，先挂了。哎呀，快迟到了，完了，我得骑快点。第一天上班一定不能迟到。我这人在干什么呀？这是。啊！救命啊！这是红灯啊，你看不到吗？对不起，我赶着上班，我看还有最后一秒变灯，所以就想冲过去。我跟你说啊，我如果再晚踩一秒钟刹车，你就没命了，你知不知道？
3: 知道。不知道。
2: 哎，算了，你走吧，浪费时间。
3: 哎，吓死我了，这个人好凶啊！哎呀，完了，还有5分钟就要迟到了。
2: 人事部说今天新秘书就会到岗，这都已经9点了，怎么还没到呢？
3: 哎，我终于赶到了。哎，老板还没到吗？嘿，那就没人知道我迟到了。
2: 你为什么来这么晚啊？
3: 对不起，我来的路上差点被撞了。啊，是你？
2: 人事部居然给我招了一个不懂交通规则的秘书。
3: 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有意的，我平时都非常遵守交规的。
2: 要不是今天事情太多了，我是不会用你的。
3: 谢谢老板，我一定会努力的。
2: 啊，王总，哎，啊，这次的项目呢，我们是很有信心和您合作的，设计公司呢，当然是找最顶尖的了。
3: 老板这么忙，肯定想不起来踩我，我先去把资料复印了吧。哎呀，还有10分钟就要开会了，我得跑快点。
2: 好嘞，好的，那咱们下次再见面。
3: 我得跑快点啊！
4: 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
3: 你在干什么呀？
2: 我没干什么呀。
3: 你刚才明明亲到我的嘴了。
2: 是你把我撞倒的呀。哎，我还没问过他叫什么名字呢。这
3: 我的天哪，我刚才怎么会撞到老板的？我真没有看到他出现呀。
2: 虽然我不是有意的，不过这个吻好像有点香，有点甜。哎，我在想什么？我不能有这种邪恶的想法。我是总裁，怎么能在下属面前试探呢？
3: 完了，以后我都不敢抬头看他了。
2: 以后我一定会加倍小心，不能再让这种事情发生了。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0: 他不会觉得我是故意的吧？
1: 他应该不会想起这件事了吧？
0: 他是不是应该向我道歉呢？
1: 我要不要去找他道个歉呢？
0: 算了，不要再想了，就当没有发生过。
1: 算了，不要再想了，就当没有发生过。
0: 有一份新文件要签，看来我只有硬着头皮找他签字了。
1: 他进来了，不会是找我闹的吧？
0: 老板，这个文件需要您签字，品轩那边说签了字要马上传回去的。
1: 好吧，好了，你拿走吧。他叫什么呢？对了，人事部给我发过他简历的，我看看啊，叫陈心怡。
0: 老板的字写的还挺好的，原来他叫吴威廉呢，好土的名字，嘿嘿。
1: 心怡，你进来一下。
0: 他居然叫我名字。老板，什么事？
1: 以后你就叫我威廉吧。我今晚刚好有个宴会要参加，你现在帮我去巴黎世家取一下礼服，这是我的 VIP 卡。
0: 好的。
1: 哦，对，顺便也取一下你的。
0: 什么？
1: 也取一下你的礼服。
0: 我的？我可买不起巴黎世家的礼服。
1: 你不用买，这个宴会呢要求女伴参加，所以呢你要跟我一起去。
0: 你是在命令我吗？你都没有问过我愿不愿意。
1: 那你愿意吗？
0: 不愿意。
1: 如果算加班费呢？
0: 双倍。
1: 没问题。
0: 要不是我正好缺钱交房租，我才不会答应你呢。
1: 你把地址发给刘司机，晚上7点来接你。
0: 吴总。
1: 叫我威廉。
0: 我还是叫吴总吧。哇，这么多好吃的，可惜我都不敢吃。
1: 为什么呀？
0: 礼服太紧了，我怕撑破。
1: 那你就喝点饮料吧。
0: 我看都是酒呢，哪有饮料啊？是不是这个呀？哎呀，我手滑了，对不起。
1: 你别去捡
0: 啊，
1: 你跟我走。
0: 吴总，您抓疼我的手了。
1: 你为什么要去捡碎玻璃呢？
0: 因为是我打烂的呀，你要带我去哪里呀？
1: 我车里有药。
0: 你放开我，我自己会走。
1: 坐下。
0: 干嘛？
1: 我让你坐下就坐下。
0: 你凶什么凶啊？
1: 别动。
0: 你要干嘛？
1: 消毒。
0: 你车里还带着药箱，你经常受伤吗？
1: 习惯就好。这个创可贴等你回去洗完澡之后再取下来。
0: 啊，下雨了。
1: 你坐上去。
0: 干嘛？
1: 我送你回家呀。
0: 可是晚宴还没有结束。
1: 我先送你回去，我再过来。
0: 吴总，谢谢你哦。
1: 不用这么客气，心怡。
0: 原来他也会关心我，为什么心里有点暖暖的、酸酸的呢？
1: 为什么对着他，我就变得不像我自己了呢？
0: 到了，前面靠边停就好。
1: 心怡，你明天不要来上班了。
0: 啊，为什么？吴总，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
1: 你什么都没做错，是我的问题。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希望你叫我威廉。对于国产言情剧，送给各位一段话：我们不反对电影电视剧要造梦，作为一种心理补偿的消费品，他们拍出美好的故事，是让观众暂时离开现实世界的纷纷扰扰，也印证了那句我是土狗我爱看的调侃。可太悬浮的梦是唬不住人的，市中心超级大平层、名牌服饰、无限宠溺的设定，演绎了童话的梦幻美好。所以呢，我们在看似鼓励真挚的善良，但实际上呢，也将目光停留在了精英的生活。这不是大多数人的恋爱，更不是大多数人的生活。希望大家呢，还是睁大眼睛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楼到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0: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3: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1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穷养富养都不如教养，孩子的行为是家庭的一面镜子，种下什么样的因就会结什么样的果。

来炫耀自己的富足时，却不知教出一个有教养的孩子才是最高级的炫富。看一个孩子是否有教养，看他平时做事的细节便一目了然。前段时间，艾佳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家庭聚会，我就遇到了一个这样的孩子。朋友为这个聚会一直在忙碌，到了吃饭的点儿，大家坐在桌子前面，朋友把菜一盘盘端上来，有两个人去搭把手，其他人也就边聊着天边等着他们。而期间，这个孩子一直拿筷子敲着碗碟，不停跟他妈妈抱怨着肚子好饿，这里不好玩之类的，叮叮当当的声音也实在影响到大家。这时候朋友端上了一盘烤鸡腿，他就大喊着，妈妈妈妈，我要吃鸡腿。他妈妈也不顾其他人都还在等着主人入席，就站起来帮孩子夹了个鸡腿，一边解释着说，小孩子就是这样，你们见笑了。朋友听到便打着圆场说，没事儿，孩子在长身体呢，多吃点儿。孩子边吃着边跟他妈妈说要看电视，他妈妈就给他夹了一碗菜让他去看电视，孩子也没吵没闹，妈妈就安心地跟大家吃饭聊天。吃完饭，大家走到客厅才发现他的孩子把茶几弄得乱七八糟，沾满菜汤。孩子的妈妈一边笑呵呵地拿着抹布过去擦桌子，一边说着，孩子还小不懂事，我擦一下就好了。整个过程下来，孩子的妈妈不停地为孩子打圆场，而他也没有觉得丝毫不妥，总觉得孩子还小。可是孩子再小总要长大的。那顿饭朋友的这位亲戚还是很尽兴的，对旁人异样的眼光也毫无察觉。没有人会告诉你你家孩子真没有礼貌，但是所有人都会讨厌你家孩子。在网上曾经看到这样一则故事，让人非常愤怒。一个带着孩子的妇女上公交车，坐在座位上面的农民工见状赶紧起身让座，本来是一件好事儿，没想到这个中年妇女一把将孩子揪过来，大吼一声，不稀罕你让座，满身细菌。当时气氛非常尴尬，农民工在下一站就默默下车。看到这一幕，除了满满的心疼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我更心疼的是那个母亲身边的孩子。父母的修养就是孩子的教养，作为一个孩子的母亲，自己的言行举动让农民工小伙尴尬寒心，不仅自己用尖酸刻薄的语言鄙视农民工，还把这意识灌输给他的孩子，让这个孩子从小就知道农民工是低人一等的，是脏的，和他们接近会得病的。这位母亲不仅让自己受人鄙夷，用自己扭曲的心来度量他人善良和爱心，还将错误的意识灌输给孩子，在孩子幼小的心灵当中埋下了贵贱之分的种子。父母像模子，孩子似泥巴，父母是什么样，塑造出的孩子往往就是什么样。央视曾经拍过一部纪录片《镜子》，其中有一句孩子的自白叫人难以忘记，我是一面镜子，我的面孔能照出我是如何忠实于父母，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心，与他们是多么的相似。父母的修养就预示着孩子以后的教养，每一个孩子的模样都是原生家庭的教养。想起一个小故事，母蟹对小蟹说，孩子，你怎么老是横着爬，为什么不直着走呢？小蟹委屈地答道，妈妈，我是照着您的样子走的呀。是的，孩子就是那个踩着我们脚印行走的人。那小男孩有这般不礼貌的举动，跟朋友亲戚家自身用餐的习惯也有关系吧。和小男孩的妈妈用餐后，我发现只要是他爱吃的菜，他通常会夹很多，虽然嘴上不停地夸赞同学手艺精湛，但也掩饰不了他那副占有的神态。整个桌上只有他的桌前是乱糟糟的，汤汁骨头纸巾，这跟小男孩在客厅的行为真是如出一辙呀。所谓家庭教育，育儿也育己。孩子出生如白纸，这纸上绘出的所有之作出自你手，你认真下笔，精描细绘，那么孩子呈现的就是一幅精美的画卷。而如果你随意涂抹，乱涂乱画，那么孩子呈现的就是一张脏乱的废纸。评价一幅作品的好坏，不在于纸的劣质，在于作画之人的功力。有人曾说过，在人类心灵的花园中，最质朴、最美丽和最平凡的花朵，便是人的教养。
人们的教养往往体现于细节之中，

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点点滴滴的日常行为，均能映照出品格修为。良好的教养，与人相处会让人不由觉得舒服。同样的一次聚餐，闺蜜家的孩子却令我印象深刻。聚餐饭局，几个朋友都带了自家孩子参加。聚会的地点在一家特色餐厅，餐厅的楼梯是那种很窄的木质阶梯，只能容下一人上下。大家到这里也都自觉地排起了队。我看闺蜜家七岁的儿子站在楼梯口不动，问了他为什么不上去，他浅浅笑了一下，要女士优先呀。这是我第一次享受被孩子优先，感觉很棒。餐桌上我观察这个孩子，他不会越过自己面前的菜碟去夹菜，而是等着菜转到面前，没有轮到就安静地等着。当时他的妈妈正跟我们聊天，这时候他也吃饱了，可能想自己出去走走，见我们聊得起劲儿，又不想打断我们，就做了一个示意的手势，告诉妈妈，我吃饱了，我下楼去走走。在这个孩子身上，我看到了绅士、礼貌和素养。我想，所谓教养，就是让人相处起来很舒服吧。有个小男孩身体有些残疾，头脑也并不灵敏，所以他的成绩并不好，但是他却是班上最受欢迎的人。出去郊游，同学都会轮流帮他推轮椅照顾他，生日也会收到班上很多同学的礼物。为什么呢？因为他待人真诚有礼貌，也从不贪心别人的爱。他虽有残疾，却从未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也不需要别人特殊对待他，给他更多的帮助。参加集体活动时，他常常一跛一跛地追赶着，还一边跟其他的同学说，没事儿，你们先走，我自己可以的。只要有好吃的，他也常常会分享给大家。因为有教养，同学们从不低看他是一个有缺陷的人，反而大家都很喜欢跟他一起有说有笑。他的老师说，这样一个有素养的孩子根本不用担心生计，走到哪里都有人愿意帮助他。他或许不会有世俗人口中定义的优秀，也不一定能够成为职场精英，但是他身有教养，将来的人际关系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决定了一个人飞得高不高，一个人的教养决定了一个人飞得远不远。最高境界的炫富，不是比家境显赫，比贵族学校，而是你虽有金山银山，但你永远不会比我富有，因为我有一个有教养的孩子。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提醒大家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关注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最近总有宝爸宝妈在后台留言，问孩子为什么不说话，该怎么引导。节目的下半时段，爱佳就和你聊聊有关宝宝语言发育的事儿。
1: 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
0: 在说怎么引导宝宝说话前，咱得先知道不同月龄宝宝语言发育的特点，要在合适的时间说合适的话。爱佳给大家举一个反面教材，丸子爸爸曾试图让刚一岁的小丸子背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对于这种情况，就得让他知道在合适的时间闭上该闭的嘴。想促进宝宝语言发育，还得约法三章。首先，拒当翻译家，从我做起。这里的翻译家就是指宝宝不用说话，小手一指，小嘴一哼，大人立马就知道他要干嘛，分分钟满足他的需求。别觉得这么做是为了宝宝好，可以彰显自己是最了解宝宝第一人，事实上这么做就是在限制宝宝的语言发育。他觉得我不用说话就能得到我想要的一切，那我何必再费那劲呢？其次，辅食别太细，方便娃和你。有的宝爸宝妈肯定会问，辅食做得太细和说话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因为不管是吃饭还是说话都需要口腔肌肉的助攻，如果辅食做得太细，宝宝不需要费力嚼就能咽下去，那么口腔中辅助咀嚼的肌肉就不能得到锻炼，力量就会很弱，进而就不能很好地协助发音说话。最后，打造语言环境，人人有责。想促进宝宝语言发育，得先让他有语境。这就好比为什么不管哪里人和东北人待久了都会被东北话，就是因为太有语境了。所以要多带宝宝去商场、超市、游乐场等各种语言丰富的环境。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宝宝多接触已经能够流利说话的小朋友。下面爱佳就来说说正确引导宝宝说话需要做到的五点。第一点，多说话才是硬道理。想让宝宝说话，开口之前就得先理解，为了理解，他需要一遍一遍的听，所以宝爸宝妈就得一遍一遍的说。接下来一点是多

给宝宝讲绘本、读故事和唱歌，这三件事情都能够给宝宝提供和语言接触的宝贵机会。第三点是聆听并回应宝宝。说话这事儿不能总是你说宝宝听，也得宝宝说你听。古人云，来而不往非礼也。所以宝宝和你说话的时候，不管你在干嘛，都要立刻停下来，看着宝宝的眼神，认真地听他说话，不要说等一等一会儿再说，这会让宝宝有挫败感的。第四点是向宝宝提问加引导。有研究表明，在宝宝还不能完全回答问题之前，问问题是帮助宝宝开发语言最好的方法之一。最后一点是简单的表述和指令，就是教宝宝说话的方式简单点，和宝宝聊天或者下指令的时候，尽量用简短的句子把一句话拆得稀碎地说。比如你本来想说，宝宝帮妈妈去客厅的茶几上取一下水杯，但和宝宝说的时候，你要先说，宝宝你先去客厅找到茶几，再说茶几上放着个白色的水杯，最后说把那个水杯给妈妈拿过来，这样宝宝既听得明白，也学得容易了。聊过了孩子语言发育的话题，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当我听到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感动。行色匆匆的生活状态日复一日，我们感受到更多的可能是现实的冰冷和绝情，可能大家都会忘记现实当中会有那么多善良、单纯与美好。这首歌《光头华夏》，这个世界总会有人偷偷爱着你。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感受到的岁月静好的背后，一定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在偷偷爱着自己。即便是遇到再多的困难与挫折，最终也都会过去。所以啊，一定要相信，心中有爱就有奇迹。这个世界总有人偷偷爱着你，像阳光，像空气，像每天都在这里等你出现的爱你的。

0: 你要的是广阔天地的自由，我爱的是依偎在你身旁的温暖。你去流浪寻找你的自由，我依旧会在你身后默默等你。
1: 空气中突然凝固的忧伤，仿佛在空无一人的广场，那种无药可救的空荡，始终失去所有的荒凉。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夏天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大概是午后冰镇的西瓜，是趴在阳台上看万里无云的蓝天，是刚从冰箱拿出的啤酒瓶上挂满了水珠，是下暴雨之后空气中的泥土气息。有一部电影叫《蓝色大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它有一句台词说，好不甘心，夏天都快过完了，好像什么

事也没有做，但是总是会留下一些什么吧。留下什么，我们就变成什么样的大人。新裤子，夏日中曲。不去

夏天呢，似乎就真的像电影里那样无声无息的结束。夏天的故事，终归还会再次上演。我很希望一生当中能够多一些像夏天这样的状态，热烈，却又不失温柔。等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我希望有机会可以听你说一说你在夏天的那些故事。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0: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 一楼到了。
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0: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0: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0: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探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次当我们唱起往日的歌，回首往事，心也会变得柔软起来。日子不动声色的流逝，我们经历着，爱恨着，感恩着，慷慨着，一步一步走过四季，看穿时间的真相，看透世间风景，秉持着有事做，有人爱，有所期待的美好信念，就觉得这个世界总还是美好的。孙燕姿，在，也不见。

我有一段很喜欢的话，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一切都是当下的感受。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心随所愿，希望你在你的世界任意驰骋，爱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如此安好。

0: 生命里那些没有来得及悲伤的瞬间，总是穿过时间，在某个未来与自己再次相遇。这一首歌，朴树，傻子才悲伤。
1: 靠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人，我很想一个人旅行，背上简单的行囊，踏上行程，走过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去感受不一样的自然风光，绚丽的民族风情，抛开城市的纷扰，远离城市的喧嚣，去找寻属于我的那一份宁静。阿四，即刻启程。

0: 某一些歌，就会想起那些带着悲伤色彩的故事，用尽余力去爱别人，然后再用尽全力的忘掉他。
1: 乌云笼罩，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二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0: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涛：
5: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1: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6: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1: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7: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8: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9: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6: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
10: 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1: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2: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12: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2: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3: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2: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4: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2: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5: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2: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6: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2: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形成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3: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7: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18: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17: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行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8: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行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正视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滕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滕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20: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9: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
4: 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21: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

0: 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1: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2: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3: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2: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4: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5: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6: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6: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7: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6: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进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9: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

0: 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3: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中国无限战永远。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农历的5月2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到火石嘴煤矿下井检查安全生产及稳增长工作；市长尚小刚督导检查市狼湖景区提升改造工作；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胡艳妮，初心如磐见使命，平凡岗位显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7月6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到火石嘴煤矿下井检查安全生产及稳增长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安全生产，做优企业服务，为全市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在火石嘴煤矿，陈家宝听取企业生产经营汇报，深入井下采煤工作面，实地检查通风防尘、瓦斯监测、排水系统等运行情况，要求企业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进一步加强生产一线和作业现场安全管理，规范班前安全教育，确保员工平安下井、安全升井。陈家宝强调，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刚性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狠抓瓦斯、顶板、煤尘、水、火等重大灾害超前治理，深挖彻查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强化职工安全教育培训和日常管理，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以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3服务质效为抓手，紧扣131工作布局，加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运行调度，扎实开展大走访活动，落实落细惠企纾困各项政策，助力企业破解生产经营难题，持续筑牢工业经济压舱石。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一同检查。本台记者李健报道。7月6日，市长尚小刚到市狼湖景区实地督导检查景区提升改造建设情况。尚小刚现场查看了市狼湖景区道路提升改造、景观优化、配套设施等有关情况，听取了项目推进工作汇报，协调解决了建设过程中的问题。尚小刚强调，市狼湖是我市优质生态文旅资源，景区提质改造是激活全域旅游、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紧盯时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高效推进项目建设。要立足生态优势，优化景区游览环境，完善服务配套，丰富文旅业态，持续提升景区品质，切实增强游客体验感、满意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理好旧账是为政之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绩既体现在即期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绩上，既体现在解决现实矛盾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强调杜绝新冠不理旧账和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广大党员干部躬身为民、勤政务实指明了方向，治理的责任、为民的承诺不能因干部职务调整而中断，理好旧账才能更续事业发展、赢得群众信任，是领导干部应该扛起的为政之责。

0: 造福于民是为政的根本目的，旧账是未竟的民生事业，连着千家万户的极难筹判，连着企业发展的堵点难点。现实中，少数党员干部热衷于搞短平快的盆景工程，对前任留下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硬骨头绕道而行，甚至视而不见。这种避世心理折射出的是对群众安危冷暖的漠视。如果任由旧账如击鼓传花般层层积压，不仅会让基层治理陷入低效循环，更会严重透支党和政府的公信力。理旧账既是在清理历史欠账，也是在修复群众口碑，必须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把旧账看作民生问题清单，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真正做到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有的党员干部之所以不理旧账，原因在于对险绩与前绩、旧账与新功的关系出现了认知偏差，认为理旧账出力不讨好，功劳算在前人身上。实际上，险绩与前绩、旧账与新功从来不是割裂的，解决旧账的过程也是调查研究的过程，从中可以查实情、摸民意，可以透过表面矛盾抓住问题本质，找到制约发展的关键因素。只有摸清了短板弱项，才能因地制宜、因势施策，为趟出一条发展新路、建立新功奠定基础。理旧账不仅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更是在为事业清账、为发展积势，能够为未来发展留下长远红利。党员干部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接过接力棒，以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解决棘手事，在啃下硬骨头中破局开路，建立新功，为后人打下基础，为未来发展积蓄力量。解决旧账之难，难在成因复杂，矛盾交织，单凭个人热情亦陷于有心无力的境地。要使新官理旧账，还要着力完善相关制度，强化制度执行，让理旧账从选择题变成必答题。近年来，多地在这方面进行了有意探索，建立离任交接刚性约束机制，让口头交接变为账目移交，推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常态化、清单化，破除懒政思维，将化解历史遗留问题纳入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建立起责任闭环。这些制度实践既倒逼在任者讲规矩、守底线，也使继任者明确责任。通过刚性约束与正向激励的组合拳，形成前人栽树、后人蓄户的干事创业良好氛围。要进一步健全离任审计、责任移交、终身追责的全链条机制，一方面对为官不为、甩锅推责动真碰硬，另一方面完善激励机制，为敢于啃硬骨头的党员干部撑腰鼓劲，让实干家脱颖而出。正贵有恒，治需有常，好的蓝图只有一抓到底、善始善终，才能成为美好现实。党员干部应以更高的政治站位，将个人所为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像跑接力赛一样，一棒一棒接着干下去，以一往无前的姿态，舍我其谁的担当，锲而不舍的实干，把问题清单转化为群众的幸福账单，交出一份优异的履职答卷。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胡艳妮，初心如磐见使命，平凡岗位显担当。本台记者杨帆报道。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始终坚守初心使命，以党性立身，以担当尽责，以真心服务，深耕办公室中枢枢纽岗位，全力做好统筹协调、服务保障、政策落实等工作，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用心用情守护退役军人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他就是滨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办公室主任胡艳妮。在6月30日召开的咸阳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胡艳妮被咸阳市委授予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早上8点刚过， 滨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办公室里已经忙碌起来，整理文件，接听电话，协调工作。作为办公室主任，胡燕妮一天的工作总是从一件件琐碎的小事开始。办公室是机关运转的中枢，也是上传下达、统筹协调的重要岗位。每天，胡燕妮都要处理大量文件资料，协调各科室工作，保障各项任务高效有序推进。在同事眼中，她总是步履匆匆，却又井然有序。无论工作多忙，她始终坚持当天工作当天完成，重要事项第一时间协调落实，把认真细致贯穿于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胡燕妮。
1: 能够获评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这份荣誉对我而言既是肯定，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作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党员干部，负责办公室工作，日常既要做好综合统筹，更要用心用情服务退役军人。办公室是单位运转的中枢，每一件都不能马虎。身为党员，多费心，多跑腿，把退役军人的诉求落实到位，就是我该扛起的责任。
0: 每当有退役军人前来咨询政策、办理业务，胡燕妮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认真倾听诉求，耐心讲解政策。从窗口接待到入户走访，从政策宣传到帮扶救助，她始终把群众的事情放在心上。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胡燕妮。
1: 党员不在于口号，在于日常坚守。我始终提醒自己，对待退役军人要有温度，对待工作要有热度，把繁琐的事物做细做实，用心落实各项优抚政策，尽心尽力帮助老兵，服务老兵。
0: 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他用耐心和真心拉近了与退役军人的距离，也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认可。滨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林康伟，
2: 但是在这极难现征的一些工作面前的时候，都更有畏惧困难，是带领大家办公室的同志能够研究工作，能够改进工作，能够和咱群众的这个利益啊，和咱退伍军人的这个服务对象啊，能够做到一块儿，态度好，热情。心切心，能够去服务咱的这个退伍军人的这个群体。
0: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豪言壮语。多年来，胡燕妮始终扎根退役军人事务工作一线，把忠诚融入岗位，把责任落在行动，在平凡中坚守初心，在奉献中践行使命，用一名共产党员的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本台记者李喜报道。7月3日，市红十字会走进大佛寺煤矿，为一线职工开展持证救护员专项培训，培训特邀专业师资授课，采用理论授课、实操演练、考核取证一体化教学模式，课程紧密贴合工矿生产作业实际需求。讲师不仅细致讲解了心肺复苏、 AED 除颤仪规范操作等核心技能，还讲授了海姆立克急救法、止血包扎、骨折固定、伤员转运等创伤救护知识，手把手指导学员实操练习，及时纠正不规范动作。全体学员认真研学，反复实操，夯实急救基本功。培训尾声，组织理论与实操综合考核，合格人员将颁发红十字救护员证书。学员高志阳：
3: 这个讲课内容特别详细，特别入微，每一个动作都是从细节上教会我们做到完美。
0: 此次培训靶向性、实用性突出，补齐了职工应急救护知识短板，有效提升一线人员突发事故处置能力，进一步织密企业安全生产防护网络，为矿井安全平稳生产保驾护航。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7月6日，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一周，我市天气以晴天到多云为主，午后多分散性阵。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大头去迎新，回来在食堂吃饭，听见两个学妹在聊天。
3: 哎，今天迎新的没见到几个长得帅一点的学长啊。
12: 又听见另一位说，
13: 出来迎新帮忙搬东西的，要不就是没人要的，要不就是打眼神，吃一看二，眼观三。
12: 晚上铁柱准备睡觉，刚上床就喊了起来，老婆，昨天晚上闺女尿床了，叫你早上把被子拿出去晒一下。
14: 一旁的老婆漫不经心地说道，是啊，我晒了呀。
12: 哎，那就奇怪了，今天天气这么好，被子都没有晒干，你放哪儿晒了呀？
14: 哦，我放在朋友圈晒的呀。
2: 正在上班的时候，铁柱收到了老婆的微信，老公，吃什么食物能减肥？
12: 铁柱知道老婆的脾气，不回复的话，那今天就没完了。于是他上网查了一下，给他做了回复：一、玉米；二、山楂；三、苹果；四、地瓜。
14: 晚上下班回家，铁柱看到老婆正躺在沙发上喘气儿，便问道：
12: 怎么了，亲爱的？
14: 哎，还不是你给我提供的减肥餐吃的吗？
12: 正当铁柱纳闷的时候，老婆揉了揉肚子，一脸委屈地说道，
14: 一根玉米两颗山楂确实是不在话下的，三个苹果也还行，可是四个地瓜真的撑死我了。
12: 媳妇儿特别爱吃肉，铁柱跟她说，亲爱的，吃太多肉啊容易变傻。
14: 媳妇儿网上查了一上午，吃午饭的时候认真地对铁柱说，老公，我觉得你说的对，吃肉真的会变傻。
12: 铁柱一听乐开了花，刚要把那一大盘猪肉蹄子挪到自己面前，媳妇儿突然摁住了他的手说，
14: 我想了想，你是咱们家的顶梁柱，

0: 等啥？所以以后你别吃肉了，就让我一个人傻吧。上课的时候，女神坐在大头的后面。女神没带书，老师说道：“没带书的给我站起来。”
1: 大头把书马上给了女神，然后自己站了起来，心里暗暗得意。
0: 老师哼了一声说道：“哼，站起来还这么嘚瑟，出去做50个蛙跳。”
1: 大概过了5分钟，女神也出来了。大头很奇怪呀，赶紧就问：“你咋也出来了呀？”
0: 女神一脸嫌弃地说道：“你真是的，上数学课给我本英语书干嘛呀？”
1: 小王带了个小朋友回家玩，小朋友走后，老王问儿子：“儿子，刚刚那个同学在班里第几名啊？”“
2: 倒数第一名。”
1: 一听这话，老王气不打一处来，逮住儿子就是一顿毒打：“让你不学好，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要跟比你差的孩子玩，你要跟学习好的在一起玩。”“
2: 爸爸，可是我刚开始跟他玩的时候，他的成绩真的很好啊。”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大头想约暗恋的女孩吃饭，又怕对方拒绝，于是灵机一动说：“周末要不咱们去我们公司旁边那家川菜馆吃饭，听说那里做饭非常地道，那天我女朋友也会来的。”
0: 女孩子害羞地点了点头说道：“嗯，好，我也会带我男朋友来的。”
1: 大头心里一凉，但又不好改口，只好硬着头皮赴约。到了约好的时间和地点，大头看到只有女孩一个人来了，心里暗暗高兴。这个时候女孩问：“
2: 你女朋友呢？”
1: 大头伸手摸了摸女孩的头说：“傻瓜，她就在我面前呢。那你男朋友呢？”“
2: 哦，我男朋友在那边停车呢，马上就过来。”
0: 去一家以服务著称的连锁火锅店吃饭，人多的不行啊。排队期间，对面马路有人吵架，后来干脆动了手，于是我就站在门口看热闹。没过一会儿，有服务员给我搬了一把凳子，然后呢还端了点点心过来，跟我说道：“哎，您好，我们已经派人过去打听打架的原因了，请您稍等片刻。”
5: 刚毕业那会儿吧，阿豪在餐馆送外卖，有个客户总喜欢点他们家店的外卖。有一次他问阿豪：“哎，你们外卖是不贵，但是你们厨师应该是一位老师傅吧？”“
6: 是啊，经验丰富，做菜那是一流的好，味道与众不同，你也吃得出来我们是老厨师手艺吧？”“
5: 嗯，老厨师的手艺吧，我倒是没吃出来，但是我总能吃出白头发来。”
1: 毕业实习那会儿，领导走进办公室巡视一周，对王美丽说：“美丽啊，听说你的专业是导游。”
5: 王美丽心想：“嘿，表现的机会来了。”赶紧回答说：“嗯，是的，领导，您有什么吩咐尽管说。”“
6: 好的，你把我的两条金毛牵出去给溜溜弯吧。”
1: 老板来到办公室，看到好几个女员工正在化妆，就批评身为办公室主管的老王：“办公室里有人化妆，你怎么不管管呢？”
0: 老王一言不发，等老板走后对女员工说：“别听他的，大家该化就继续化。”
1: 顿时办公室一片欢腾。正当大家夸赞老王体贴员工的时候，老王说了一句：“长这么难看还不让化妆，这办公室还能让人呆呀？”
7: 铁柱老婆比较胖，一天晚上两个人在客厅里看电视，铁柱对老婆说：“亲爱的，天儿不早了，咱也该去睡觉了。”
2: 老婆想跟铁柱撒个娇，就故意耍赖说：“老公，我要你抱我进去了啦。”
7: 铁柱看了看老婆庞大的身躯说：“算了啦，我还是把床搬给你吧。”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王美丽啊，近视。那天看到前面一个女的拎着一个白色打底垂着青色流苏的包，特别好看，就感觉吧特别配自己买的湖水绿的连衣裙，于是就跑上去问：“嘿嘿，你的包包真好看，哪儿买的呀？”
5: 那边那位女士听了一愣，上下打量了一下王美丽。王美丽仔细一看，一个塑料袋里面挂了两根大葱。有一个妹子在发传单，大头走过去的时候呢没给她发，她拐过来就问：“你是不是嫌弃我丑，为什么就不给我发呀？”
4: 发传单的妹子真是一脸懵啊，她说：“那个大哥，妇科广告你也要啊？
5: 你就是嫌我丑，不然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女朋友？”铁柱媳妇儿让铁柱去晾衣服，铁柱说：“每次都是我，要不这次咱们来猜拳来决定。”
6: 好啊，如果你输了你就先迈左脚，如果你赢了你就先迈右脚。
5: 老婆生病躺医院挂吊瓶，铁柱调侃她说：“你看看你本来就胖，这一输液更肥了。”
4: 刚好护士来查房，凑热闹不嫌事儿大，悠悠的来了一句：“嗯，就像那个注水肉似的。”
5: 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上周考试之前呢，老师对同学们说，这个考试也是有技巧的，难的你可以先不做。
4: 考试之后，老师在改卷子的时候发现王小胖教的竟然是白卷，于是就把他叫到了办公室问他：“
5: 你怎么一道题都不做呀？难道都不会？”“
6: 啊，老师，你不是说考试要讲技巧吗？难的可以不做，我是难的呀。”
5: 周末铁柱和老婆在家休息的时候呢，听到外面吆喝：“高价回收旧冰箱、旧空调、旧洗衣机了。”
6: 老婆对铁柱说：“老公，咱家的冰箱有点小，要不咱换个新的吧。”
5: 铁柱想了想，哎，也是，于是点了点头。然后老婆就去找小贩卖旧冰箱，可是没过一会儿就和小贩吵了起来。铁柱出来问到底怎么了，小贩委屈地说道：“这个大姐说冰箱是1500买的，非要卖给我1600。
6: 这个时候一旁的老婆也气呼呼地说：“哼，你不是高价回收吗？我也没加多少呀。”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一天，老王和老板娘还有其他两个女同事凑在一起打麻将，
6: 一边打牌，老板娘一边感慨：“哎，马上过年啦，真是想家呀。我们家乡的大饼卷大葱，蘸点面酱，简直就是人间美味。以前在老家，我可以一口气吃3个呢。”
5: 听了老板娘的话，两个女同事也附和着：“哎呀，您说的太对了，胃口好，身体就好，什么山珍海味都比不过家乡的味道。”
4: 老王暗暗的心里鄙视：“哼，这些人就知道溜须拍马，这种话我还真说不出口。”然后默默地打出了一张3桶。
5: 这时候老板娘兴奋地喊道：“胡了！”
6: 侄子特别喜欢王美丽，有事没事总到房间找她玩。
4: 王美丽一直以为因为平时对侄子好，所以她才跟自己格外的亲。直到有一天，她听到了小侄子和来做客的同学的对话：“
7: 走，去我姑房间玩去。”“
6: 你就在客厅玩吧，这多宽敞啊。”“
7: 哎，咱把客厅搞脏乱差了，奶奶又要骂我了。我姑房间乱得跟猪窝一样，脏不脏反正也看不出来。走走。”

0: 岳父大人偷偷拿家里的钱打麻将输了，怕丈母娘知道，悄悄来向老王求救。
1: 老王一听这数目还不小呢，不禁面露难色，犹犹豫豫地说：爸，您又不是不知道，您那宝贝闺女也不好惹，我担心。
0: 不料岳父一脸不屑，拍了拍老王的肩膀说道：怕什么，你年纪轻轻的，总比我这副老骨头能扛得住揍吧。
1: 一天，大头去买驴肉卷饼，对老板说：老板，给我来个卷饼啊，不要葱，多放点肉。
0: 好嘞。老板一边答应一边开始给大头做驴肉卷饼。
1: 放多放点肉，再放，再再放点。
0: 老板抬头看着大头，不耐烦地说道：小伙子，一张8块钱的饼，你难道还想让我给你卷一头驴进去啊？一天吃过晚饭，老婆和铁柱闲聊，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儿，就问他说：老公，你当初看中我哪儿了？
1: 听了老婆的话，铁柱沉默了好一会儿。
0: 看铁柱犹豫的样子，老婆生气地说：有那么为难吗？你就随便编几条哄哄我也行啊。
1: 这个时候，铁柱叹了口气说：主要是我眼光有问题，真的和你没有关系。王美丽在考驾照练车的时候呢，教练问道：当你看到一只狗和一个人在前面的时候，你是撞狗还是撞人呢？
0: 当然是撞狗啦。
1: 我看你是考不进去了。
0: 教练，我不撞狗，难道你让我撞人吗？
1: 你应该刹车啊。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你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热爱。人人心底呢都藏着一份热爱，有人把热爱藏于心间，有人呢步履不停，始终奔赴在自己的热爱之中。今天我们对话的嘉宾呢是36岁的李梦，一边创办艺术培训学校，一边守着热气腾腾的米线小店。事业之余，他用普通手机挖掘小众风光，于市井烟火间追逐记录家乡，把多重热爱活成日常。接下来一同走进李梦与镜头相伴的故事。李梦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先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3: 好的，大家好，我是李梦，大家可以叫我一名扎根小城的80后热血少女。之所以这样称呼自己呢，是因为我始终觉得年龄只是数字，生活里永远藏着新鲜的浪漫，人生旅途里我会遇到细碎平凡的日常，可这些从不会冲淡我对万事万物滚烫的热爱。我始终带着这份热忱不断奔赴自己想做的每件事。
2: 您的名字啊叫李梦，想必家人给你取名的时候也寄托了期许，希望你勇敢追逐心中的梦想和热爱，是这样子的吗？
3: 是的，这个名字呢承载着父母对我全部的期盼，他们希望我永远保有追梦的勇气，不辜负心底的热爱，而我也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一点点把藏在名字里的期许慢慢实现。
2: 特别好，我就是在刷抖音的时候啊认识李梦的，看到您拍摄的视频当中出镜模特啊大多呢是家人

0: 除了父母还有自家姐妹啊，镜头里呢一家人相互配合，氛围呢温馨又治愈。能简单和我们聊聊您的家庭吗？
1: 我们呢家里呢一共是姊妹七个，全是姑娘。在当年的这种环境下呢，父母呢拉扯我们七个女儿长大，吃了旁人想象不到的苦。那么在以前呢，日子再拮据，我们的父母呢也从未亏待我们，他们靠着踏实肯干撑起一大家子，还从小教会我们要踏实努力，心怀热爱。如今呢，我们姐妹七个呢都在自己的赛道认真打拼。我的大姐呢，她是经营婚庆公司，见证了无数家庭的这个幸福喜事。我是排行老二，我和老三呢合伙创办了是艺术培训学校，深耕呢是艺术教育。我们的四妹呢是经营花店，并且是一名白衣天使。还有老五是开办的是食品加工厂，老六呢是开设的是头疗养生馆，最小的妹妹呢是出自科班的舞蹈生。我们每个人的行业不同，但骨子里都继承了父母吃苦耐劳的性子。我们热爱当下的日子，一大家人，我们是彼此扶持，也是我喜欢记录家人日常的原因。
0: 现在的日子有多好，那当年的日子就有多难。梅花呢，相自苦寒来，姊妹七个呢，都在各自喜欢的领域啊，闪闪发光。在你的镜头里啊，一家人的氛围也是其乐融融，让别人好生羡慕啊。现如今啊，人人都是自媒体，大家都可以拿着手机去拍摄去记录。你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爱上拍摄的呢？
1: 其实我在最开始拿起手机去拍摄的时候呢，最先想要记录的就是我的家里人。以前呢，经常会陪着爸爸妈妈出门旅游，总忍不住拿出手机拍下沿途的风景，还有一家人相伴的这个画面。我心里总想着呢，时光过得太快，相聚出游的瞬间转世就过去了。拿起手机把这些画面留存下来，往后不管什么时候去翻看，都能清晰回忆起与家人一同走过的路，重温当下温暖的心情。其实比起简单的单纯拍摄山水风光，藏在景色里的家人温情才是我想留住的珍贵画面。
0: 李梦啊，起初拿起镜头啊，只是为了留存一家人团圆相聚的珍贵瞬间。那在你看来，你觉得影像啊，记录它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
1: 觉得影像最大的意义是留住转瞬即逝的这个团圆与温情。镜头能定格一家人相伴出游、相聚说笑的这个瞬间，同时我也记录家乡风光。影像不只是简单的画面，它承载着亲情乡愁，也留存着我们普通人认真生活的痕迹。
0: 我特别认同你的想法啊，时光呢转瞬即逝，唯有影像能够定格岁月，留住青春与难忘的回忆。我自己呢也非常喜欢拍照啊，最开始你只拍摄家人，那后来又是从什么时候穿梭在滨州的街头巷尾，寻访小众景致，记录家乡古迹风光的呢？
1: 一开始呢我只拍家人，出游时呢顺带记录家乡风景。在拍摄之后呢，视频发布之后呢，很多滨州老乡呢都很喜欢镜头里的家乡，这份认可呢打动了我。加上我本身热爱拍摄，便下定决心走遍街头巷尾，寻访古迹与小众的景致，用镜头完整的记录属于我们滨州的风光烟火，是这个样子。
0: 一次次拍摄啊，一次次被认可，让李梦心中这份热爱啊愈发的清晰坚定，也让您啊下定决心坚持用镜头来记录美好。最近咱们冰峰大桥、冰塔啊、大佛寺呢广受市民喜爱，成了热门的打卡点。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醒大家啊，冰峰大桥呢作为城市重要的交通要道，车流密集，桥上呢是禁止驻足打卡拍摄的，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那身为滨州人，家乡文明呢需要我们共同守护。想要取景打卡啊，滨州的美景真的很多啊，大家可以登上紫薇山，以千年冰塔为背景拍摄，也可以啊前往底蕴厚重的大佛寺，或是四季景致宜人的四 A 级景区石廊湖等等啊，留住我们美好的瞬间。当然了，留住美好瞬间的前提永远是自身出行的安全。

0: 钱。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承接商业接拍？就是当初是什么想法？能简单讲讲吗？
1: 最开始呢，我只是单纯的记录家人和家乡的风景，发在抖音或者其他平台之后呢，很多本地朋友呢私信我说特别喜欢我镜头里滨州的地标，也想拍出同款的氛围感的照片和视频，但很多人不熟悉最佳的取景点位，我就想着还是以咱们滨州地标建筑作为最好的背景，把家乡厚重的历史风光传播给更多的人。
0: 李梦呢，想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啊，宣传推介咱们家乡。拍摄全程呢，听说你只用一部手机啊，还没有专业的器材。你觉得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市民愿意找你拍摄记录呢？
1: 其实我一直觉得拍出动人的照片，从来不是这个需要昂贵的设备，而是藏在镜头背后的真心。我比较擅长捕捉普通人自然温柔的状态，会引导大家呢放松，不用刻意去摆姿势。可能大家都比较喜欢松弛治愈的画面，哪怕只有一部手机，我也愿意用镜头传递家乡的美好。这可能就是大家愿意找我拍照的原因吧。
0: 没有专业的设备啊，却能收获大家的喜爱，核心的一定是李梦在拍摄时十足的用心。近期很多游客市民都比较偏爱到滨塔取景，那相同的场景啊，很容易拍出同质化的画面。就是您是如何避免千篇一律，拍出独一份的氛围感呢？
1: 其实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我不会让所有人就摆一模一样的姿势，从他们的这个穿衣打扮去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样的风格作品。有的带父母过来拍摄的呢，我会捕捉家人的并肩远眺、轻声交谈的这个温情瞬间，还有年轻朋友去结伴一起来的呢，我会设计他们随性漫步、互动说笑的动态镜头。其实在拍摄的这个时候呢，带着思考去创作，就能拍出每个人物属于自己独一份的这个氛围感。
0: 要结合每个人的气质特点啊去构思，才能拍出专属的美感和不同来，拍出特别好的一些景致啊。你平日里你会专门去抽时间寻找取景地吗？
1: 平时呢就是比较忙，我会利用这个空余的时间专程去外出踩点取景，也会在外出闲逛时去观察每个角落哪里适合拍摄，哪里适合比较出片，提前踩好点，在拍摄当天不用临时的去寻找场地，这样也可以节省大家的时间，拍摄过程呢也更加的流畅。
0: 发掘美景呢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跟精力。李梦呢说过啊，他自己不怕奔波劳累，最怕就是停滞不前，创作呢缺乏新意。平时你会通过哪些方式去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拍摄水平呢？
1: 平时呢空闲时，我会刷抖音呀、小红书呀各种平台去找一些优质的作品，把适合手机拍摄的技巧记下来，然后结合我们滨州当地风景灵活运用。我也会多看一些治愈系的一些影片，学习柔和的氛围感的镜头语言，然后贴合我记录家乡包括家人温柔治愈的这个拍摄风格。
0: 我觉得身处互联网时代啊，学习渠道呢随处可得，留心生活处处都是学问。你除了啊日常上拍之外，会自主创作一些其他题材的短视频吗？
1: 其实我很喜欢自主创作充满市井烟火气的短视频。走在咱们滨州的大街小巷，我会记录街边摆摊的一些商户，包括一些散步闲谈的老人，还有平时放学嬉闹的孩童，还有像我们姐妹一样踏实打拼的本土创业者，我觉得他们的温柔与坚韧都值得被镜头好好的留存。
0: 每个寻常人的身上啊，其实就是最真实的人间百态。那也希望你能持续啊聚焦这些普通百姓的生活，用镜头来讲述平凡人的故事。在拍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个人或者是哪件事让你就是印象特别深刻，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
1: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给父母旅游时拍这个短片的经历。一开始他们就是面对镜头特别的不自然，手脚呢都不知道往哪里放，就是连笑都很拘谨。我就然后呢给他们一点一点教他们去放松肩膀，让他们慢慢的忘记镜头。

0: 头的这个存在。后来再看成片的时候，镜头里他们笑着牵手呀，那种松弛又幸福的状态，其实比任何摆拍都动人。其实平凡的陪伴本身呢，就是最值得被记录的美好。再就是路人呀、老人呀，我觉得去平时要发现他们的这个好的不一样的地方，
1: 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啊，自然就能拍出打动普通人的画面。李梦呢，要经营艺术培训学校，还要经营米线店，还奔走在拍摄的热爱里，你感觉累吗？
0: 其实说实话呢，平时兼顾学校、米线店和拍摄，身体是难免会劳累，但我完全不觉得辛苦。在我们平时办学呀、经营小店、记录家乡，都是我真心热爱的事。这份热爱呢，足以抵消我的疲惫。忙碌的生活其实反而让我内心更加的充实。
1: 我觉得只要热爱呀、就充满干劲。一路走来，家人和亲情是李梦创作路上最坚实的支撑。这份沉甸甸的亲情，就对你心中这份摄影热爱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0: 其实亲情是我摄影热爱的根基。最初拿起手机拍摄，就是为了留存家人团聚的这个温暖。父母呢，也全力支持我的工作，让我能安心地奔赴热爱。同时呢，我们一家人彼此扶持的温情，教会我发现平日生活里的美好。这份亲情呢，既是我的底气，也是我所有创作的初心。
1: 细碎日常里满是温情，正是父母的托举，才成就了今天优秀的你们。在这儿呢，祝愿李梦的父母身体健康，笑口常开，也祝愿你们七姐妹啊，永远自在从容，奔赴各自心中的热爱。你会把摄影这件事情一直坚持下去吗？
0: 会的，
1: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加油。下面呢，到了我们的朗读环节，李梦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0: 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一篇《相信未来》。
1: 好的，有请。
0: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它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它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是给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还是给予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判。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1: 感谢李梦的朗读。的确啊，我们每个人都要相信自己的未来，也相信未来在自己的手中啊。热爱呢，无关专业设备与宏大的目标，贵在长久的坚守和热爱。对于李梦来说，镜头呢不是谋生工具，而是珍藏亲情、推介故土的载体。他拒绝千篇一律的模板，用心地为每一位拍摄者定制画面，以细腻视角诉说滨州的古今风光。普通人的热爱呢，看似平凡微小，却因日复一日的坚守熠熠生辉。那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守得住心底的那份热爱，以微薄却坚定的力量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与故乡。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细律动，到南海珊瑚的心念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

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我们希望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希望阳光快乐常伴左右，但有时候坏情绪会不请自来，那么要怎么样面对负面情绪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网友争度心理咨询说，我们不需要刻意去处理坏情绪，而是你需要学会可以带着它去做事。情绪其实也没有好坏之分，每一种情绪其实都是有用的，它们是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也是帮助我们来感受这个世界的。而一想到自己不够好就难受，就说明我们不够认可自己，自己对自己不满意。这种不满也许是受外在压力的影响，也许是没有达到自己期待的样子而产生的自卑。心理学中有这样一个规律，我们内心缺什么，我们就越会到外界去寻求什么。当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我们就很渴望别人给我们肯定，然而别人却是不稳定的，不可能有人会一直肯定和认可我们，我们也无法掌控别人的行为和想法，所以我们需要向内求，学会自己肯定自己，自己认可自己，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接纳自己的全部。我们要看到，不管我们是谁，不管我们有多优秀，总会有人喜欢你，有人不喜欢你。我们没有必要一直盯着自己的缺点不放，一直因为自己不好的方面来怀疑自己，攻击自己。我们要看到自己的优点和价值，看到真实的、全面的自己。我们所有人都会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我们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我们可以是完整的。试着去接纳自己，允许自己的不足，并且相信自己可以带着这些不足过好自己的人生。那天和聋哑学校的校长聊天，带给我很大的感触。校长说，我能做的就是让每一个聋哑孩子都明白，虽然他们有缺失，但他们依旧可以好好生活，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同样也可以带着自己的缺点和不足，过好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人生。我们需要用正确的方式应对情绪和压力。其实哭泣是一种释放情绪的方式，但是它只能起到短暂的作用。我们还可以采用以下方式来疏导和释放压力和情绪。如果是需要摆脱痛苦，我们可以采用书写的方式，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感受和想法，不必在意字迹的工整和内容的逻辑性，尽情地表达就好。也可以找合适的人倾诉，把内心里的烦恼、压力表达出来，同时感受到朋友的关爱与支持。如果是因为自我否定，就需要提高自我认同感，经常给自己正性、积极的评价，不断练习自我肯定，也可以通过看书来提升认知，比如认同自己，超越与生俱来的弱点，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等。如果是因为某个人而难过，可以找到你想与之连接的那个人，进行真诚的交流，表达对其的需求。只有我们表达出了自己的需求，我们的内心才不会那么压抑。如果是需要释放愤怒，可以通过剧烈的运动来释放情绪，拳击、跑步、踢球等，还可以挤压力球、捶打枕头或沙袋、撕纸等，也可以用空椅子技术释放情绪，也就是在房间内摆上一把空椅子，假设你想诉说的人坐在了椅子上，
然后对着椅子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包括谩骂和愤怒等。愿你可以接纳自己，认可自己，并找到合适合理释放情绪的方式，拥有爱自己的能力。下面这位网名祝小的朋友说，那些我们想要回避的负面情绪也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工作的重要内容就是帮助人们了解、体验以及容忍接受生活的真实，包括我们所有的愉快和悲伤。无论在生活中或者工作中，我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喜怒哀乐都是人之常情。而且很多时候我们都要花钱去追求所谓的负面情绪，比如各种鬼屋、摩天轮、太空船带来的恐惧情绪，我们沉浸在悲伤电影中的低落情绪，甚至还乐此不疲。同样都是负面情绪，有的就想推开，有的却想留住。一个很可怕的现象是，我们对于负面情绪有了太多的误解，以至于很多时候当他们来临，我们想也不想就想拒绝。比如在工作中，你遇到了失误或者被领导批评，当你内心感觉到沮丧愤怒的时候，你的心里甚至升起另外一种声音，自己不可以沮丧或者愤怒，而应该开开心心地继续投入到工作中。这会产生一种内在的矛盾，一方面因为现实性原因自己感觉到了某种负面情绪，比如沮丧或者愤怒，另一方面理智的思考又在提醒自己不应该有这种情绪。我们希望快速地结束这类负面情绪，一方面是这种情绪带来的不适感，另一方面是担忧这种情绪会影响工作，而担忧本身又陷入另一种情绪。而且如果各种尝试都无法解决当前负面情绪的话，还可能会陷入无助感这类情绪。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活生生的人，就无法戒掉情绪。即便可以向外在世界伪装，自己不会有任何负面情绪，但是内在情绪感受都是实实在在的。情绪是内在感受，不会因为我们的理智的思考就瞬间发生改变。一个人可以假装微笑不流泪，但内在的悲伤却真实存在。不要着急去应对负面情绪，它是我们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的人生是一幅水墨画，它就是其中勾勒的山水或者花鸟，如若失去了它，生命也就失去了色彩。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用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东东巨人告诉我们，负面情绪包括愤怒、悲伤、羞愧、自责、忧郁、苦闷等等，而这些情绪往往是被工作生活中的各种人和事引发，而且每个人的燃点和种类各不相同。你以为是无所谓的小事，别人却当作天大的事而被刺激。负面情绪造成的损害分两个方面，一是对他人的伤害，愤怒情绪下往往口不择言，各种极端的话疯狂输出，会对对方造成严重伤害，不可预知的后果太可怕。二是对自己的伤害，长期苦闷悲伤的心情会损害身体健康，引发各种严重疾病，癌症大多是心情抑郁引发的。如何控制负面情绪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自我心理建设，解开心结。客观的事摆在哪儿，关键是看你怎么理解，怎么看。例如，吃饭时领导让你倒水，有人觉得是领导青睐感到高兴，有人觉得是领导轻视自己感到愤愤不平。同样的事，你有不同角度的理解，所以解开心结，凡事往好的方面想，慢慢你会变得阳光。二，在多次经历事情中吸取经验，理性分析每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动机目的，从中看看对自己是有利还是有害，自己应对方式的优劣。例如，通过多次与不同客户打交道，分析出不同种类的人的性格特点，巧妙化解各种争端。三，掌握平稳情绪的方法，有很多小技巧能控制负面情绪，如发怒前深吸口气数20个数，苦闷时找好朋友喝酒倾诉，悲伤时看几个搞笑视频，郁闷时做几道平时自己喜欢的菜等等，也很管用。四，尝试调节自己，修身养气，如静坐调息、站桩等，使自己的情绪始终保持在稳定状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超然物外。总之，当你经历了世事沧桑，承受过了生活的毒打，还有什么情绪能左右你的呢？网友仙子下凡说，负面情绪多源于目标不够清晰、不够明确、不够坚定。无论从事哪行哪业，首先做事情的态度得是认真对待，这是基本原则。另外要说的是，确立目标首当其冲，首先要有明确的方向感，也就是说，你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不能是一个懵懂的、很迷茫的状态。你要知道你要往哪里去，哪个方向是你最想要的，明确自己的擅长和喜好之后，然后你才能咬定青山不放松。还有一点，如能摸索在擅长的领域且同时热爱的事，就更是幸运，然后搞清楚其底层逻辑，其次是付诸实战行动，还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拒绝嘴炮，拒绝停留在思考层面，想再多不去干，一切都白搭。实践过程中才知道哪些需要调整方向，哪些可以坚持行动，持之以恒地做下去。网友方健介绍了自己应对负面情绪的步骤。这么多年，我整理负面情绪一般步骤是识别、接纳、表达、转移。大概说一下，识别就是识别负面情绪，了解自己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这些情绪，只有明确了情绪的来源，才能有针对性的进行处理。接纳就是接纳已经产生的负面情绪，不必刻意压抑或否认，学会接纳自己的负面情绪，才能更客观的态度去看待它们。
表达就是要适当地表达出负面情绪，理解为宣泄也可以，能帮助释放压力，减轻负面情绪带来的影响，可以通过运动、倾诉、写作等方式来表达情绪。最后，转移就是转移注意力，比如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听音乐、看电影、阅读等。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亲爱的大小朋友们，欢迎来到雷雷讲故事，我们又见面了。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故事时间，来一篇非常简单的科普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爱睡觉的考拉》。小松鼠和小猴子从很远很远的大森林来看考拉，他们到的时候呢，太阳公公刚起床。小猴子看到考拉趴在桉树上睡觉，说：考拉还没睡醒，我们再等等吧。时间就这样滴答滴答地过去，太阳公公已经从东边爬到了正当空，考拉还是没醒。小松鼠和小猴子实在饿得不行了，小松鼠首先提议说：我们先去找点吃的吧，吃完再去找考拉。小松鼠和小猴子吃得饱饱的，慢慢悠悠地走回到了考拉家。考拉还是没醒过来，小松鼠笑着说：天哪，这考拉真能睡，呵呵呵，我们再等等吧。小松鼠和小猴子就等啊等啊，一直等到了天黑。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困得不行了，于是就在桉树下找了个舒服的地方躺下来，边睡边等，一直等到了深夜，考拉这才醒了过来。他伸伸懒腰，开始吃起树叶来，吃着吃着就发现树下的两个好朋友。哇，原来这两个好朋友已经等了他一天了，这考拉还真是爱睡觉啊。

宝贝们，你们爱睡觉吗？小朋友的睡眠时间每天尽量不要低于9个小时，就可以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成长。但是考拉宝宝们，他们可是非常能睡的，平时要花18到22个小时来睡觉。他清醒的时候，大部分时间也是用来吃东西，吃2个小时，睡20个小时。哇，一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有点困了。哦，你们想睡觉吗？不如来段轻音乐，我们一起在这片大森林中安安静静地做个好梦吧。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听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

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里和你聊到的话题是怎样面对负面情绪。网友 KGKG 告诉我们，首先要给每个人都普及，负面情绪每个人都有，只不过每个人的承受能力不同。当你觉得你自己承受不住的时候，一定要主动及时的去利用外界力量辅助治疗，比如去看好的心理医生。这里要重点强调好字。我总共看过三个心理医生，第一个心理医生完全就是业余选手，去了一趟没有任何效果，完全就是浪费时间和精力，或者去医院吃药之类的。而且强调一下，这个不是矫情，如果能有多一个人对这件事情的客观认识，就会少一个因为这种不理解而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具体高中发生了什么就不讲了，好不容易现在走出来一点，还在特别努力的克服，在远离家乡的大学读书，争取给爸妈报喜，自己还算是满意。我个人所得有以下这些感悟。首先是学会哭。我个人是个典型的反例，因为我爸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老是给我灌输不能哭的思想，我每次一哭就会逼我把眼泪憋回去，久而久之我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发泄情绪，事情都堆在心里，越来越难受。虽然现在有在逐渐改变，但是身边的朋友还是说我不怎么表达情绪，慢慢来吧。再就是找个好的伙伴，不是谁都能吐露心声的，也许他会给传出去，也许你告诉对方，但是对方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你，你的期待就会变成进一步的难过。找适合自己的朋友，给他们讲你的难过，也许不能做什么，但是就会感觉自己特别惨，你的小伙伴也会特别的关心你，心里就会莫名的暖。接下来，个人不建议听音乐，这个就因人而异了。像我每次听歌，听着听着就把自己带入那种很悲伤的气氛中，越听越难过。如果你是那种听着会更舒服的，可以去试试。再有下下策，力竭运动。这里的力竭运动似乎有点极端，我刚刚来大学的时候，也是我断药的时候，有段时间特别难受，我就一个人大晚上跑长江大桥，跑了个往返来回，跑到腿软，真的很舒服。但是千万不能过激，对身体还是有很大影响的。最后选择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沉浸于此。总结一下，一般每个人出现这样的情绪是因为没有让自己忙起来，如果是普通的负面情绪就努力充实自己。比如当你的老板或者老师要求你一个小时后给他交文件，你会在这一个小时里胡思乱想吗？我一般在考试周的时候是根本想不了什么不开心的事情的。当然如果是忙起来也会有这种情绪，那我建议去看看心理医生吧，已经超出身体的负荷了，勇于面对才能好得快。但是呢，人总是有

闲下来的时候，这时候更要好好调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如果你无法保证自己的独处能力，那就避免独处。关于怎样面对负面情绪，网友三先生这样回答：当我们产生了负面情绪的时候，也要考虑一下产生这些情绪的原因到底在哪里，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和释放。我们可以听一些舒缓优美的音乐，让自己的身心能够充分地放松下来，能够让自己产生愉悦的情绪，让自己置身于一片安静的环境之中，把负面的情绪慢慢地整理掉。当我们舒缓释放之后，客观地冷静地来分析一下产生这些负面情绪的原因。如果是自己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充分地去提升自己，增加自己的智慧，来克服这些负面情绪对我们的打扰和影响。如果纯粹是外界的原因，那么我们也要尽量地避免这种不必要的打扰和负面情绪的影响，调整自己的心态，把所有的事情都看淡，只去关注与我们自我成长有关的事情和情绪，其他的可以暂时放一放。去读一读书，听一听音乐，在书本中去获取更多的知识和能量，让自己能够有更丰富的智慧去解决当下的情绪问题，有效地去稳定我们的情绪，改善我们的心理状态。我们也要充分地建立自己的自信心，自我鼓励，自我暗示，让自己有充分的营养和能量去改善自己的负面情绪。我们也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真正地走入到大自然中，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受着大自然的广博和宽厚，自然而然地我们的情绪就会得到有效的释放，所有的压力也会慢慢地消退。方式方法很多，根据我们不同的心境，不同的时期，来调整好我们自己的状态，来面对美好的未来生活。网友夜听风雨认为，负面情绪每个人都会有，并且每个人处理方式也会有所差异。负面情绪的产生，据说是被一种叫做焦虑的东西所控制。轻者口头发泄自己的不满，重者暴力发泄自己的不满。负面情绪伤害的不仅仅是有情绪者本身，而且会对周围的人产生伤害。负面情绪最可怕的一点是会传染，首当其冲的就是身边的人。天天跟充满负面情绪的人在一起，会对社会、人生都有诸多不满。在不可避免需要面对这些负面情绪时，首先要确保不受影响，然后找出引起负面情绪的原因，有针对性解决问题，采取措施。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刘雨思 Angela 从一个可能平时不太容易被注意到的角度，对负面情绪的产生进行了解释。很多人对负面情绪是上瘾的，比如有人从小到大会习惯性的自我否定、自我攻击，拼命苛责自己，不断内疚、后悔、自责，觉得自己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不配，不值得。这种思维非常可怕，会让一切美好通通远离我们的生活。想要改变这种思维模式，第一步就是要学会做深度的自我觉察。当我们不能觉察时，这些模式是自动运转的，而一旦我们开始觉察，这些模式被看到了，自动运转

就会停止。接下来我们便可以转念，不再去喂养那些负面的消极的思维，而是学会用正向的积极的思维模式取而代之。当我们不断去觉察，去看见时，那些负面模式的威力就会不断减弱减弱，疗愈会自然而然发生。慢慢的，那些模式就被我们打破了。所以自我觉察是第一步，非常关键。如果没有觉察，那么一切疗愈都无法发生。网友人缘说，我一般是负面会积攒一段时间，然后到某一个点爆发，爆发就是大哭一场，哭出来就好很多了。可能是我这个人天生比较乐观，一般的负面情绪不会在我心里留下很久，基本上就是现在不开心，过一两个小时就会没事了。最重要的就是要忘掉负面情绪，不要一直记挂在心里。网友七叔帮我们提供了一个应对负面情绪的方法，他说，非常推荐的一个方法，写日记。如果能用笔写，而不是用手机或电脑打字，效果会更好。用笔写的时候，肢体上的参与度更大，头脑会更加冷静，思维会更加清晰。情绪的产生源于认知，比如桌上有半杯水，有的人会想，哎，只剩下半杯水了，他的心情很不好，因为只剩下半杯了，喝完就没了，再渴的话就没有水喝了。因为他的认知或者他的成长经历就是这么告诉他的，未来充满可怕。还是同样的半杯水，有的人会说，不错，还有半杯水呢，他的心情仍然很开心，因为还剩半杯嘛，不着急，还可以喝一段时间，新的水很快就会来，肯定不会没有水喝。这也是因为他的认知或是他的成长经历就是这么告诉他的，未来始终充满希望。写日记有助于认清一些现实，把现实一点一点地写下来的过程中，就像是一个旁观者在观察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有助于跳出认知加情绪相互助攻的怪圈，让理智参与情绪的生产过程，这样有利于避免自己陷入过度悲观或者盲目乐观的状态。比如后者，看起来好像很不错，但在某些环境下，盲目乐观也会给现实造成危害。但是总体来说，对未来充满希望是有更多益处的。比如暗中的后者，会对解决水源的问题更有动力，相信就要努力，就能找到水源。而前者可能会认为不论怎么努力也改变不了现实，于是就放弃努力，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了。把负面情绪一桩一桩地写下，也许一边写会一边难受，但是不要对自己的情绪进行评价，比如你看你怎么又抑郁了，说好的整理情绪，不要这样，你是旁观者。如果情绪产生了，不要评判，更不要责怪自己，就只是看着这种情绪的产生。比如我现在感到很烦躁，有种想掐死谁的冲动，就只是观察情绪，像一个记录员一样，如实记录下所发生的一切。写着写着，你就会豁然开朗。七叔提到了写日记，最后这位网友狗狗侠则给出了一个终极大招，他说，睡好觉很重要。我自己用的方式就是去一个安静的环境，然后拿一个本子一支笔，用思维导图的模式去分析，先写自己的感受，问自己现在是什么情绪状态，焦虑、恐惧、悲伤，然后开始回溯，问自己这种情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发生在什么时候，是哪些事情导致的，为什么这些事情会让我陷入负面情绪。有问题然后去思考背后的因果关系，不要去压抑，

也不要去逃避负面情绪。这个逃避是指不要找一个很浅显的理由就到此为止。压抑情绪是很不好的方式，没有被解决和重视的情绪会以另一些方式显现。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我们聊到的话题是怎样面对负面情绪。如果你有行之有效的方法，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董董，或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董爱更懂，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恋人榜样，我是雨飞。现在自称女汉子的女性越来越多了，工作生活的外在压力和自我实现的内在要求，让很多女性承载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为什么那么多女人总是嘟囔着腰疼？今天节目上半段的魅力达人，我们就来说说是什么让女人的腰如此疲劳吧。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说说女性腰痛多发的原因。首先呢，是生理性腰痛。对于有痛经症状的女性来说，大姨妈造访期间常会腰膝酸软，一般而言这属于生理性疼痛，不需要特别治疗。不过有些女性会在这个时候采用捶打腰背等方法来缓解腰背的酸痛，这是不可取的，因为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经期出现腰部胀痛，除了精神紧张、劳累、饮食不当等因素外，女性子宫在盆腔中所处的位置才是最主要的原因。在这个特殊时期，如果随意的用力捶打，不但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会导致盆腔充血加剧，血流加快，月经量增多，经期延长，腰酸背痛更加严重。同时，女性此时的抵抗力也会降低，不适当的外力不利于子宫内膜剥脱后创面的修复愈合，更容易引起感染而患急慢性妇科病。其次是劳累造成的腰痛。女人的日常总是被拆得非常零碎和忙碌，不知不觉间纤细的腰肢就开始喊疼。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腰肌劳损，当身体过度劳累，或者站姿或者坐姿不当，都有可能导致腰肌劳损，从而引起腰部的慢性隐痛。然后呢，是腰椎疾病。腰椎间盘突出是女性腰痛的常见病因，除了腰部受伤之外，也都是由于长期的慢性劳损。

的引起，除了表现为腰部疼痛之外，也常常伴有下肢的放射性疼痛、麻木等。接下来呢是孕期及产褥期劳累，怀孕期间胎儿逐渐长大，子宫重量也随着胎龄增长而增加，致使身体重心前移，为了保持身体平衡，腰部就会向前挺起，长此以往会引起腰痛。产褥期如果出血过多或者劳动过早、过累及受凉等，也会造成腰痛。产后腰疼是生育女性中比较普遍的现象。最后是长期穿高跟鞋，长期穿高跟鞋会使下肢的平衡受到影响，站立行走都不能随心所欲，很容易发生急性腰损伤。损伤时肌肉韧带除了会程度不等的发生撕裂和微量出血、肿胀甚至淤血青紫等情况，也会表现为腰痛。第三，妇科疾病与腰疼。宫颈就像子宫的大门，平常呢都是紧紧地关闭着，以保护子宫免受细菌病毒的侵扰，而当女性历经分娩宫腔手术时，宫颈是打开的，从阴道里进来的病原体和细菌就会从破损的地方进入到子宫深处，造成宫颈糜烂、宫颈息肉等等，这就是常说的宫颈炎。宫颈炎症的发生，除了白带会出现异常，炎症扩散到盆腔后就会出现腰部的酸痛及下腹部坠痛。另外，盆腔炎也是女性腰痛的最常见原因之一，它以腰痛、下腹部阵阵坠痛、白带增多三大症状为特点。当炎性渗出物增多致使盆腔粘连时，可导致腰痛，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此外，子宫下垂、脱出或高位粘连于腹腔等，也可牵拉韧带造成腰痛的发生。那么女人腰痛怎么办？平日里怎么能够缓解腰痛呢？在非月经期可以通过腰部按摩、舒筋通络消除腰肌疲劳，缓解腰肌痉挛与疼痛。首先揉命门穴，命门穴位于腰部第二腰椎棘突下的凹陷处，与肚脐相对，右手或左手握拳，以拳尖置于命门穴上，先顺时针压揉九次，再逆时针压揉九次，重复压揉36次，坚持按揉此穴可起到温肾阳、利腰脊的作用。其次揉肾俞穴，肾俞穴位于第二腰椎棘突下旁开1.5寸处，与命门穴相平，双手握拳，将拳尖放在两侧肾俞穴上，先顺时针压揉，再逆时针压揉，每天坚持按揉此穴，具有滋阴壮阳、补肾健腰的作用。再就是揉腰阳关穴，腰阳关穴位于第四腰椎棘突下的凹陷处，约与髂脊相平，左手或右手握拳，以拳尖置于腰阳关穴上，反复按揉。该穴为督脉上阳气通过处，每天按揉可起到疏通阳气、强腰膝、益下缘的作用。还可以揉腰眼穴，腰眼穴在第四腰椎棘突下旁开约3.5寸的凹陷处，与阳关穴相平，双手握拳，用拳尖按揉此穴，可起到活血通络、健腰益肾的作用。揉委中穴也是非常有效的，委中穴位于膝关节后面腘窝横纹正中点处，双手对搓至热，以两手同时拿揉两下肢委中穴，时间约1分钟，可舒筋活络、解痉止痛。说完穴位按摩，雨飞再来说说四个缓解腰痛的小妙招。一是最好以侧躺方式弯曲身体，倒卧在床垫上，床垫过软或者是过硬时，最好调整床垫硬度。如果习惯仰卧，就要把枕头垫在膝盖后方，让脚步稍微提高。二是在温水中泡澡，时间勿超过15分钟，最好搭配精油或者活血化瘀的中药，可以缓解腰痛。三是检查自己的鞋子，把鞋头呈现尖形、鞋跟高于5公分以上、鞋子材质过硬的鞋子全部收起来，改穿圆形或方形鞋头的平底鞋，多功能运动鞋也适合穿着。最后增加钙质的摄入，多吃豆浆、豆腐、优酪乳、牛奶等食物，钙质的补充能够缓解骨质的流失，避免骨质疏松的症状发生。
接下来是一首好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于飞。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节目回听之外呢，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或许每个女人骨子里都有这样的一个情节，想拥有一个蓝颜知己，没有情感的牵绊，没有世故的遮掩，有的只是信任和松弛。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到情感部落格，来听到的这篇文章标题是蓝颜知己。不是夫，不是情人，而是居住在你精神领域的那个人。他不一定英俊，也不一定要比你年长，但他一定成熟、睿智、善解人意。他没有夫的霸道和忽视，没有情人的贪恋和痛苦，他有男子汉的宽怀气度，也有男子汉的柔肠侠骨。你和他探讨人生、社会，你和他畅谈理想、心情，你和他不需要面对面相

如以沫，你和他电话里常常笑语连声，你总是没完没了的倾诉，他无论什么时候总是默默地倾听你的心声。他是除了你的另外一半之外最了解你的那个人，甚至有的时候有些话你不会跟你的另一半说，但是你会去跟他分享你的心情故事。有些跟别人不能说的事情你却能跟他说。有了这样一个蓝颜知己，也就等于你多了一个心理医生，多了一本心灵日记。他像个垃圾桶，装得下你所有的坏心绪，他像个空调机，送了热风送冷风。他是在你烦恼的时候你忠实的听众，你最真实的朋友。他会告诉你事情的最好解决办法，然后陪着你一起走出你应会的天空。而在你快乐的时候，他会淡出你的视野，静静地快乐着你的快乐。他是你生命中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人活着一辈子，总会碰到几个特别的人，这类人可能只是你纯粹的精神寄托，但他不能被单纯的划归为朋友，因为你对他倾注的关爱超出了一般朋友的界限和理念。可你和他又不曾有过将之升华为爱的那种想法和具体行为，你们之间纯净的甚至连使面前却不会做出任何越界的事情，你们只是在玩笑中亲密，在玩笑中面前却不会做出任何越界的事情，你们只是在玩笑中亲密，在玩笑中虚拟你们的情感。他是那个不太在意你的言行，也不太在意你容貌的人，是可以穿越你的外表走入你内心的人。多年以来，他一直是你的情感热线，在你快乐的想欢呼雀跃的时候，你会在第一时间告诉他，因为你希望他即使不在你的身边也能一起分享你的快乐和无忧。当你郁闷伤感的时候，他同样会想起你。你只想跟他一个人倾诉你的心情，你甚至希望他能陪在你身边，给你一个坚实的臂弯让你靠。尽管你不需要他的任何语言任何安慰，只要他肯倾听，你的忧愁就会慢慢释放，你的笑容也会慢慢绽放开来。也许日子久了，你对他的倾诉有了依赖性，你习惯了每天想他，也习惯了每天和他联络。有时候你的心里甚至不敢再保证自己和他是在友情的同一个水平线上，你们都怕升温的感情变质，都怕爱的成分超越友情。每每这个时候，聪明的蓝颜知己，他会帮你保持头脑的清醒，他会在你感情要燃烧的时候加点冰，他不会让自己跟你一起不小心掉进爱情的深渊中，因为他知道做朋友得一生，做情人只得一时。这样一位豁达开朗而不存私心的蓝颜知己，那应该是生命的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是一种金钱难以衡量的财富。彼此之间保持距离纯真的交往，这种友谊才会变得更加长久。有时候当你向他诉说过后，你又常常怕属于自己的那份忧伤打扰他平静的生活，你不想让他同你一起承担痛苦，你只是热切地希望他的世界里只有阳光沐浴。你或许会因为一首怀旧的老歌，一幕恋人的牵手，想起他，想起他的宽容，想起他的顽皮。你或许会因为一道似曾相识的风景，一种触动心灵的相似的容颜，想起他，想起他的智慧，想起他的真诚。你更会因为午夜的星空，遥远的月亮，想起他，想起他曾经带给你的欢乐，想起他带给你的无眠的美好。也许终其一生，你们也不会产生经典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故事，但是你会因为拥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更加的热爱自己的生活，珍惜自己的生命。也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的生命多了条雨后的彩虹，你的生活有了满目的苍翠。
其实你和他注定是两条没有交集的线段，夜空中闪烁的两颗永不相撞的星，不会酝酿出爱情果实。而且你觉得似乎谈起爱情就亵渎了你们之间的这份感情，这只能是一种超乎自然的、凌驾于爱情和友情之上的纯纯的另类情感。因为拥有了这种超然的情感，你变得更加懂得坚强的生活，含笑走过平淡的生命。你每天都在庆幸拥有这样一位朋友，拥有这样一份感情，纯净而又热烈，真挚而又绵长。你想他念他，你在心底深处为这个人留了一个小小的空间，静静地固守着那份说不清的情感。或许你们的相知相识只有数年，可要彻底地忘记他，却将花费你的一生，甚至终其一生他都会盘踞在你的内心深处。但是你却很感激命运，感谢上苍给了你这样一个人，一个让你在这个世界上不再孤单、不再寂寞的人，即使是痛苦也胜过麻木和苍白。虽然他不会永远地陪伴在你的身边，虽然你不曾要求他为你做些什么，你却希望他会过得很好，会有幸福的家，会有成功的事业。同时你也知道他一样希望你过得很好，他希望你能天天快乐地像个蹦跳的兔子，你们都当对方的幸福是自己的幸福。我是于飞，感谢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如果你也拥有一位蓝颜知己，请让这份信赖长久保存。假设你没有蓝颜知己，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当作倾诉的朋友，搜索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欢迎告诉我你的故事。明天相同时段，于飞和你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东西四周上，那些黄鸟飞腾不到旁，孟姜女

穿长，一代的长城连峻岭，雄关高耸映日光。孟姜看罢长叹气，倒海移山人力能详。暗想到丈夫的下落难询问，来了忽见那三五工人皆成行，一个个形容憔悴，衣服褴褛，手提着钱纸，面带着残伤，一直的够奔关前走。家人说我得个消息要问断肠，孟姜女走上前来飘飘的拜，小夫人有事请教，爷们莫忙。众人只不忙还礼，只见他双眉紧锁，露愁肠，问爷们此处兴功民富内，我

素寒衣裳，众人先问新郎过，哦，你问的是那范兄弟吗？我们实言相告，你切莫悲伤，因劳役太重，他的身已亡故了，我们不忍得尸骸暴露，葬埋在城墙，地了块三尺薄石为祭刃，上边有令夫的名讳，暂着范其良。今日是捷径重阳，我们停工犒赏，约会着前来烧纸尽朋友的情长，众工人正诉悲哀，还为了哎呀见孟姜身躯瘫软就

明的言辞我记在了心房，他言说夫妻好比同林鸟，大难来时得两分掌，料着我此去修成难回故里呀。

进退无门，我唯有一死，治好事，我这一堆薄骨被风扬，孟姜哭得如酒醉，就是那铁石的人儿也退。

那长城哭倒了一段墙，孟姜山木留声叹露出来，范其良的尸骨见天光。孟姜女哭身上前抱起父主，伸头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一上来，请您收听了一段京韵大鼓《孟姜女》，来自赵学义老师演唱的版本。节目的下半时段，小楼给您安排的，这是一段单口相声，来自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说的《文庙》，咱们来共同收听。
2: 一块切糕四两，两块切糕半斤，三块切糕十二两，四块切糕整一斤。切糕诗一首，怎么切糕诗啊？您让我们这相声演员做什么诗啊？可不也就切糕诗吗？他根本我们这个文化不怎么样，哎，没有学问。我过去有个外号叫白字先生，那净念白字。那么说你念白字，他还有人念白字没有？哎，现在少了。你要过去呀、啊、旧社会那念白字的人可太多了，念出来真可乐。他怎么就是不求甚解？瞧这字啊，学微的像一点什么模样他就念什么啊。在这个清代时候有这么一个笑话，有这么两位，都是北京人。一位啊住这个前门外贾家胡同，姓贾，名字叫贾思文。一位啊在那个甄子今儿住，姓甄，叫甄饭桶。这两位凑在一块儿了，你想那还好得了啊，一个贾思文，一个甄饭桶，呵，二位啊成天的走大街溜小巷，到哪儿还都念，越是念白字越不认识。哎，他还非念出来不可，他怎么意思？要显越自己吗？您看那个真正有学问人他自己不显越，你看那不怎么样的那位啊，呵，你没求他，他自己自报奋勇来给你写。大哥，我买点东西怕忘了，受累，您给我写一下，我记上。这位真有学问。嗯，不不行不行不行，您找别人吧，我实在不行，我这个字生提笔忘字。别，您说了您给写一下。不行，我告诉您不行，实在不行您找别人吧。二位这儿正说着呢，旁边坐着一位，这位学问并不怎么样，他一听俩人让啊，他在那儿起急了。切，干嘛那么尖门啊，你这给写写得了吗？不行，我写不了，我提笔忘字。哟，人家这儿求着你了，又提笔忘字了，拿来，我写。嚯，蹭一下，把纸抢过来，一添笔，我给你写，甭求他，这算什么呀？怎么回事？说吧。哎，我买点东西怕忘了。是啊，你怕忘了，这不是给你写，你就记住了吗？哎，对，您受累给写吧，写。买什么？说话。哎，我买啊，买二尺卡了。啊，二尺什么？卡了，啊，卡拉。哎呀，卡拉，你怎么单穿这东西？不是您呢，我有用，卡拉啊，

0: 是，哎，哪咖哪拉呀？
1: 废话，人家要会写能找你吗？但是我不会，
0: 不会呀。
1: 这么着得了，你买
0: 多少？
1: 二尺。
0: 行了行了，
1: 我给你写上这二尺得了，二尺
0: 啊，
1: 咖拉这俩字甭写了，你就记准喽，这二尺就是咖了，明白吗？
0: 哎，行行行，
1: 还买什么？说。
0: 还买这个四尺普鲁，
1: 普鲁，
0: 普鲁，
1: 呵，哎呀，四尺啊，干脆给你写上四尺得了。你记着，四尺是普鲁。还什么？快说，快说。
0: 还买三尺蜀锦，
1: 你干脆找别人写去吧，你。

0: 俩人绕弯走来走去啊，走到这个文庙门口，有一道红墙啊，是个庙宇，门口有一块匾，两个字文庙。这位贾思文啊，走着走着忽然间一抬头，看见这块匾了。嗯，哎，
1: 别走了别走了，
0: 就拦住这个粘饭桶了。
1: 别走了，嘿，
0: 嘿，你看，哎，咱这个说话打理的啊，走道不理会，走出这么远来了啊！你看见这么一会儿，咱们到了文朝了。一指这块匾，文庙啊，给念成文朝了，念错了一个。贾思文这一念错呀，呵，这粘饭桶逮着理了。得了。别让人笑话了，告诉你，那个字不认准了，千万别往外念，念错了字多让人笑话呀。什么叫文朝啊？你仔细瞧，这是文朝吗？这不是丈庙吗？他也错了一个。这说不一定念文朝，不一定念丈庙。嚯，俩人吵起来了。哎，正这儿吵着呢，庙门这么一开，出来一个小和尚。这小和尚手里拿着这么大的一个习了佛钵，钵上头有两个字是打斋。小和尚呢拖着这佛钵出来了，一看呢，好，俩人在这儿吵起来了。小和尚赶紧就过来了，哎呀，阿弥陀佛，二位施主因何争吵啊？嗯，哎，您是干什么的？
2: 我是这庙里的和尚。
0: 哦，少当家的啊。好，哎，您来就好了。您要不来啊，我们这事情还麻烦了。就因为您这儿这块匾，我们俩人吵起来了。我说呀，念文朝；他说呀，念丈庙。您说我们俩人谁的对？是文朝对还是丈庙对？请您给评评这理儿。小和尚这么一听，哎呀，阿弥陀佛，文朝丈庙，阿弥陀佛，文朝我也不管，丈庙我也不管，因为我没工夫，我还等着给我师父啊打旗旗呢。他也错了一个，这打斋呀，他给念成打旗了，斋字他念成旗了。这贾思文一听就急了啊，好家伙，怨不得我们俩念错字呢，您是这儿的和尚，您都念错字啊？什么打旗？谁不知道和尚吃斋念佛，有说吃旗念佛的？打旗，和尚打旗，老道打伞，那像话吗？那个不对，你这也错了，我这没错。行了，刚才是俩人吵，现在呀仨人了，和尚也加入战团了，也在这儿吵上了。不对，文朝张庙，打斋打旗，这么一吵，正这儿吵着呢，庙里头又出了一位什么人呢？在庙的后殿呢住着个教书的先生，老夫子。呵，老夫子那个模样啊，戴着那帽头，留着小辫儿啊，这手提了水烟袋，这手拿着本书《康熙字典》出来了。到这一看，仨人打架，这位老夫子教书先生就过来了。哎呀，三位，不要吵，不要吵，什么事啊？打架？什么事打架呀？您是干什么的？我在这个庙里头后殿教书。贾思文一听这回可高兴了，哟，教书的先生来了，那可好办了。嘿嘿，我们可知道谁念白字，谁念的是正字，谁错谁的对，您一来这可就好办了。跟您说为什么吵啊？因为念错字，念白字。这块匾我说念文朝，他说念丈庙，这还不算，这个少当家的出来了，我们问问他吧。我们说是文朝队是丈庙队，他说文朝他也不管，丈庙他也不管，他等着给他师父打旗旗呢。您是教书的先生老夫子，您

这个理儿，和尚吃斋有说吃齐的吗？啊，老夫子，无论如何，您呢，得评论评论，还是文朝队、仗庙队、打斋队、打齐队？这位老夫子这么一听，哼，提了着水烟袋，那脑袋摇晃的跟车轮似的。哎呀，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你嘛念文朝，他嘛念仗庙，啊，和尚嘛说打齐，你们两个人说打斋。哎呀，哎呀，当然是有白字，当然是有错字，可也有对的，也有错的。究竟哪个对哪个错呢？我说呀，你们也不信，你们不要忙，来，说着话一翻这本书，来，我给你们查查这个字曲。他也错了一个，这字典呢，他给念成了字曲了，合着把底下两点给取消了。我给你们查查字曲。贾思文一听都蹦起来了，啊，好啊，怪不得我们这儿放前左右竟是我们这念白字的呢，闹了半天这总根儿在您这儿呢。您这儿好，对呀，您是教书的先生老夫子啊，您这教书竟念白字，这将来得教出多少白字先生来，您得造就多少这白字先生。行了，你这个误人子弟，干脆咱们官司了。好，把他抓住打官司。这个贾思文就抓住这位老夫子了，那真饭桶啊就抓住小和尚了。对的，咱们一块凑热闹官司了。你瞧这色人，好，揪着奔县衙门去了。啊，官司走走走，呼，道上跟着很多人，就奔这个县衙门来了。这四个人走在路上各有所思，想什么？贾思文心里这样想：教书教白字啊，非把他告下来。对，告下来，哪怕我这念错了字也没关系了，就他教的。哎，对，我得当这原告。怎么当原告呢？到县衙门呐，我先打堂鼓，谁激动堂鼓在先，谁就是原告。对，我当原告，我打堂鼓。这贾思文呢，地下一找就捡了块砖头，干嘛呀？吞在袖口里头，为是到县衙门拿着砖头啊砸这堂鼓。贾思文那真饭桶啊，走到道上也琢磨了，啊，这到那儿得当原告啊，原告官司好打。对，我到那儿我先打堂鼓，地下捡了块石头子儿。那小和尚呢也想当原告，他也要憋着打堂鼓，找什么呢？哎，就拿这习了佛钵。对，那位教书的老夫子啊，走在县衙门门口啊，他也憋着打堂鼓，一瞧啊，靠墙那儿立着个粪叉子，就抄起来了。四个人一块儿就奔这堂鼓来了。到这堂鼓跟前啊，行了，砖头石头子儿，习了佛钵，粪叉子，等不楞登懂得，鼓也碎了。四样一块招呼，那还不碎？这知县这么一听，怎么着，把堂鼓都给打碎了？这家伙这不定什么紧要的案子呢，赶紧吩咐三班衙役即刻升堂。三班衙役出来，两旁站立，这么一喊：“升堂了，升堂了，升堂了，升堂了！为我迎面伯伯出去卖去。”那迎面伯伯怎么跟着进来了？岂有此理！外头，两旁这么一站，老爷一拍这惊堂木：“来呀，带原告！”你说带原告，把四个人都带上来了，往这一跪。知县一瞧，嚯，四原告，啊，问问，我让带原告，你怎么回事？老爷，我是原告。这说老爷，我是原告。这说老爷，我也是原告。那说老爷，我也是原告。知县一听，怎么四个原告啊？来呀，带被告。衙役上前打签儿，回老爷的话，这官司没被告。知县一听就火了，啊，

0: 官司没被告，四都是原告，没被告，告谁呀？上这儿告我来了，这是岂有此理？怎么都是原告没被告？为什么打官司？说，
1: 老爷，我们就因为这个字。
0: 这知县这么一听啊，听误会了，字什么字？
1: 哦，房契、地契、字据。
0: 谁拿谁的字据了？
1: 不，老爷不是，我们是为了念错字、念白字打官司。
0: 知县一听，胡说！念错字、念白字，至于打官司吗？啊？知道本县的厉害，搅闹公堂啊！这个知县真有两下子。
1: 怎么有两下子？
0: 这个知县姓苏，名字叫苏玉林。到任以来，他自己说是两榜进士出身，自己承认自己的学问大。他自己既然这样承认呢，像那些个绅董啊、士绅呐，也就随声附和。呼，这县官啊，有学问，有能耐。那么这个本地的这个绅董啊，就给这县官送了一块匾，这匾上呢三个大字赛东坡。怎么讲啊？就是赛过宋朝的苏东坡。因为这县官姓苏，叫苏玉林，他宋朝有个苏东坡，学问最大。言其啊，这县官这学问呢赛过了苏东坡。送这块匾赛东坡，这块匾呢就挂在这知县的这个大堂上了。所以知县今儿发火了，知道本县的厉害啊，你们搅闹公堂，说到底为什么错字打官司。
1: 老爷您别生气，因为啊，我们俩人，我叫贾思文，他叫镇饭桶。
0: 县官一听，怎么这个名字呀？啊，贾思文嘛，镇饭桶。好好好，思文饭桶，你们说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走的一段红墙那哈，那门口有块匾，我说呀念文朝，他说呀念丈庙，我们俩人这儿正矫情着呢。这和尚出来了，我们说问问他，他说他不管，他等着给他师傅打旗旗呢。谁不知道这个吃斋念佛，有说吃旗念佛的，就因为这个，这还不算呢。您看见没有？用手一指这老夫子，您看见没有？这老头，他呀在庙里头教书，教书的先生，我们问问他吧。他说呀也不难，你们要明白呀，我来给你们查查那本字曲。您说这不是字典吗？他念字曲，因为这个打官司。老爷，您给断吧。
1: 县官这么一听就火了，
0: 都讨厌，可恶，可恶之极了。什么温朝吧、丈庙吧、打斋吧、打旗呀、啊字典吧、字曲吧，就因为这个值当打官司吗？你们找一个学问好的人问一问，找一个明白人，你一问他，他就告诉你们乃是错字乃是正字了。找个明白人一问就知道了，何必来到这儿金官洞府打官司啊？哎，这话又说回来了，打官司本县我也不恼啊，啊有能四原告没被告的吗？啊，即便四个原告，本县我也不恼啊。有一块脆糖骨的吗？把糖骨都给弄碎了啊。大胆，可恶之极，简直是无业刁民，每人每应当打80大板。呵，这一说打80板子，四人全吓坏了，往上直磕头。老爷您恩典，下次我们不敢了。老爷您恩典，老爷您恩典。小和尚都哭了，老夫子啊，现在好也眼泪在眼圈里。老爷，我教书人呐，我搁不住80大板呐，直哆嗦。知县这么一瞧，哎。
1: 搅闹公堂，应该每人打80大板。本县是法外施人，恩师格外，念你们四个人是愚民无知，我呀不打你们了。这官司我给你们定了案，现在呀我这儿来做一首诗作为判词，把这首诗说完了，这官司啊就给你们判断明白了。你们哪是正字，哪是错字，哪是白字，都告诉你们了。你明白之后，招保下堂，打这儿永远不准滋事，再要滋事，本县一定重惩。听见了没有？啊呵，老爷您多恩点，谢谢您呐，老爷，请您说这判词吧。大伙儿往上磕头。知县说：“听着，四句啊。”文朝仗庙两相宜，对，一个念文朝，一个念仗庙，一个错一个正，一个正一个错，你们俩人互相这么一移过来就全是正字了。文朝仗庙两相宜，呵，俩人一听高兴，不愿苏知县赛东坡，苏知县有学问，对，咱俩人这个疑了错了。别说话，听着。知县说：“别捣乱，听着。说文朝仗庙两相宜，和尚不该说打旗，哪有先生查字曲？用手一指这块匾，气坏本县赛东皮，他也错一个。”
2: 刚才咱们一块儿收听到的，这是刘宝瑞先生的一段单口相声《文庙》。到这里，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在这儿跟您说一声再会，希望各位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0: 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 手机电量剩余5%。
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3: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3: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和他挤在老城区的出租屋，在冬夜共享一碗热汤，在天台对着星空畅想未来，以为这一份温暖能持续到永久。后来现实的洪流冲散了彼此，那句至少有10年我不曾流泪，成了无数个深夜的写照。耳机里的弦乐层层递进，像极了翻涌的思念，才懂那些没说出口的挽留早已酿成岁月里的色酒。如今再听，想念未减，却多了份释然。原来有些遗憾也是青春的专

曾和他在城郊的花海旁约定，等来年花团锦簇时就坦诚心底的情愫。冬日里我数着日子盼春来，把心动藏在给对方的暖手宝和热奶茶里，终于熬到花开遍野，风拂过花枝的清响都像告白的伴奏。我攥着衣角刚要开口，他却先笑着牵起我的手，那句约定的话没说出口，却在花香里酿成了默契。原来有些爱意不必刻意言说，花会开，爱会来，温柔的寄语总藏在时光的缝隙里。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以为幸福该是轰轰烈烈的模样，拼命追逐功名成就的光鲜，却在一次加班晚归后，被桌上温热的粥和亮着的灯戳中软肋。那是我们挤在小房子里，没名贵的礼物，没盛大的仪式，却能在疲惫时互相依靠，在失意时彼此鼓励。他擦去我眼角的倦意，轻声说有你就够了，和歌词里的心境不谋而合。如今在听才懂，真正的圆满从不是物质堆砌，是有人知你冷暖，伴你三餐，这份安稳便胜过世间万千，此生足矣。

曾和他陷入暧昧的周旋，我藏起真心等他主动，他隔着距离保持试探，像一场没规则的迷藏。我会在聚会时悄悄看他，在聊天框反复编辑消息又删掉，盼着他能先戳破这层窗户纸。可当我终于鼓起勇气走向他，却发现他早已退出了这场游戏，只留我一人在原地茫然。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爱里的迷藏从不是博弈，是真心的错过，那些小心翼翼的躲藏，最终都成了遗憾的。

0: 哦，我不行了。
1: 不行你就回家吧。
2: 爸爸，我肚子疼。
3: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2: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4: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2: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3: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2: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5: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4: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3: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5: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和挚友因误会断了联系，那些并肩的欢笑，深夜的倾诉，都成了不敢触碰的往事。我曾反复咀嚼遗憾，在无数个深夜翻出旧合照发呆，直到听见那句让往事借过，还给你自由，才忽然醒悟，执念换不回从前，纠缠只会困住彼此。后来在街角偶遇，我们相视一笑，没提过往的隔阂，只道了句近况安好。原来让往事借过，不是遗憾，是给回忆留一份体面，也是放过自己，让心重新轻盈起来。

0: 麻烦在冰箱最后留言，谢谢。
1: 喂，是我，好久没有联络了，最近好不好？我看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拜拜。

失业后，我整日蜷缩在家，把自己和外界隔绝，直到偶然在街头听见这首歌，它的节奏像鼓点敲在心上，让我想起曾热爱的歌唱。我开始在天台放声哼歌，把迷茫和不甘都融进旋律里，从最初的胆怯到后来的坦然，这首新歌成了我的精神铠甲，帮我驱散了阴霾，重拾了面对生活的底气。如今再听依旧热血，原来一首新歌能治愈失意，也能点亮前行的路。

想象着火柴照亮的天堂，咬着牙熬过了最难熬的日子。如今再听，那微弱的火柴光早已化作心底的勇气，才懂困境里的一丝念想便能支撑人走过漫长黑夜。

吵后的沉默与别扭，直到毕业的钟声敲响，那句没说出口的别走成了故事的休止符。如今再听这首歌，才懂有些故事注定没有续集，那些散落的片段却成了青春里最珍贵的收藏，温柔了往后岁月漫长。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曾和他在校园的梧桐道上并肩，分享同一副耳机，在自习室的台灯下共写习题，以为这一份青涩的羁绊能延续到未来。我们的故事里有操场晚风的轻拂，有食堂热汤的暖意，也有这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蓝，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

0: 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 50%。 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3: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5: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3: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3: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8: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3: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

0: 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2: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6: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0000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7: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6: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7: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6: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8: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9: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 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6: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11: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10: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12: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9: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14: 坐好坐好，小朋友坐好。
13: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5: 种子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3: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16: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入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13: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17: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14: 顶住顶住顶住。
13: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见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9: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

0: 部下达完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0: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0: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1: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年7月7号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5: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6: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起序，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7: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8: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3000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000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9: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10: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11: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野火，
14: 怒放野火，烟雨再走，中国不见战永远值得。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农历的5月2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到火石嘴煤矿下井检查安全生产及稳增长工作；市长尚小刚督导检查市狼湖景区提升改造工作；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胡艳妮，初心如磐见使命，平凡岗位显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7月6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到火石嘴煤矿下井检查安全生产及稳增长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安全生产，做优企业服务，为全市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在火石嘴煤矿，陈家宝听取企业生产经营汇报，深入井下采煤工作面，实地检查通风防尘、瓦斯监测、排水系统等运行情况，要求企业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进一步加强生产一线和作业现场安全管理，规范班前安全教育，确保员工平安下井、安全升井。陈家宝强调，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刚性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狠抓瓦斯、顶板、煤尘、水、火等重大灾害超前治理，深挖彻查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强化职工安全教育培训和日常管理，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以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为抓手，紧扣131工作布局，加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运行调度，扎实开展大走访活动，落实落细惠企纾困各项政策，助力企业破解生产经营难题，持续筑牢工业经济压舱石。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一同检查。本台记者李健报道。7月6日，市长尚小刚到士郎湖景区实地督导检查景区提升改造建设情况。尚小刚现场查看了士郎湖景区道路提升改造、景观优化、配套设施等有关情况，听取了项目推进工作汇报，协调解决了建设过程中的问题。尚小刚强调，士郎湖是我市优质生态文旅资源，景区提质改造是激活全域旅游、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紧盯时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高效推进项目建设。要立足生态优势，优化景区游览环境，完善服务配套，丰富文旅业态，持续提升景区品质，切实增强游客体验感、满意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理好旧账是为政之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绩既体现在即期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绩上，既体现在解决现实矛盾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强调杜绝新冠不理旧账和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广大党员干部躬身为民、勤政务实指明了方向。治理的责任、为民的承诺不能因干部职务调整而中断，理好旧账才能更续事业发展、赢得群众信任，是领导干部应该扛起的为政之责。造福于民是为政的根本目的，旧账是未尽的民生事业，连着千家万户的极难筹盼，连着企业发展的堵点难点。现实中，少数党员干部热衷于搞短平快的盆景工程，对前任留下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硬骨头绕道而行，甚至视而不见。这种避世心理折射出的是对群众安危冷暖的漠视。如果任由旧账如击鼓传花般层层积压，不仅会让基层治理陷入低效循环，更会严重透支党和政府的公信力。理旧账既是在清理历史欠账，也是在修复群众口碑，必须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把旧账看作民生问题清单，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真正做到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有的党员干部之所以不理旧账，原因在于对显绩与前绩、旧账与新工的关系出现了认知偏差，认为理旧账出力不讨好，功劳算在前人身上。实际上，显绩与前绩、旧账与新工从来不是割裂的，解决旧账的过程也是调查研究的过程，从中可以查实情、摸民意，可以透过表面矛盾抓住问题本质，找到制约发展的关键因素。只有摸清了短板弱项，才能因地制宜、因势施策，为趟出一条发展新路、建立新工奠定基础。理旧账不仅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更是在为事业清账、为发展积势，能够为未来发展留下长远红利。党员干部要以工程不必在我的胸怀接过接力棒，以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解决棘手事，

0: 在啃下硬骨头中破局开路，建立新功，为后人打下基础，为未来发展积蓄力量。解决旧账之难，难在成因复杂，矛盾交织，单凭个人热情亦陷于有心无力的境地。要使新官理旧账，还要着力完善相关制度，强化制度执行，让理旧账从选择题变成必答题。近年来，多地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建立离任交接刚性约束机制，让口头交接变为账目移交，推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常态化、清单化，破除懒政思维，将化解历史遗留问题纳入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建立起责任闭环。这些制度实践既倒逼在任者讲规矩、守底线，也使继任者明确责任。通过刚性约束与正向激励的组合拳，形成前人栽树、后人蓄护的干事创业良好氛围。要进一步健全离任审计、责任移交、终身追责的全链条机制，一方面对为官不为、甩锅推责动真碰硬，另一方面完善激励机制，为敢于啃硬骨头的党员干部撑腰鼓劲，让实干家脱颖而出。正贵有恒，治需有常，好的蓝图只有一抓到底、善始善终，才能成为美好现实。党员干部应以更高的政治站位，将个人所为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像跑接力赛一样，一棒一棒接着干下去，以一往无前的姿态，舍我其谁的担当，锲而不舍的实干，把问题清单转化为群众的幸福账单，交出一份优异的履职答卷。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胡燕妮，初心如磐见使命，平凡岗位显担当。本台记者杨帆报道。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始终坚守初心使命，以党性立身，以担当尽责，以真心服务，深耕办公室中枢枢纽岗位，全力做好统筹协调、服务保障、政策落实等工作，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用心用情守护退役军人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他就是滨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办公室主任胡燕妮。在6月30日召开的咸阳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胡燕妮被咸阳市委授予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早上8点刚过，滨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办公室里已经忙碌起来，整理文件、接听电话、协调工作。作为办公室主任，胡燕妮一天的工作总是从一件件琐碎的小事开始。办公室是机关运转的中枢，也是上传下达、统筹协调的重要岗位。每天，胡燕妮都要处理大量文件资料，协调各科室工作，保障各项任务高效有序推进。在同事眼中，他总是步履匆匆却又井然有序。无论工作多忙，他始终坚持当天工作当天完成，重要事项第一时间协调落实，把认真细致贯穿于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胡燕妮。
1: 能够获评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这份荣誉对我而言既是肯定，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作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党员干部，负责办公室工作，日常既要做好综合统筹，更要用心用情服务退役军人。办公室是单位运转的中枢，每一件都不能马虎。身为党员，多费心，多跑腿，把退役军人的诉求落实到位，就是我该扛起的责任。
0: 每当有退役军人前来咨询政策、办理业务，胡燕妮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认真倾听诉求，耐心讲解政策。从窗口接待到入户走访，从政策宣传到帮扶救助，她始终把群众的事情放在心上。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胡燕妮。
1: 党员不在于口号，在于日常坚守。我始终提醒自己，对待退役军人要有温度，对待工作要有热度，把繁琐的事物做细做实，用心落实各项优抚政策，尽心尽力。

0: 力帮助老兵，服务老兵。
1: 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他用耐心和真心拉近了与退役军人的距离，也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认可。滨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林康伟，
2: 但是在一些极难现征的一些工作面前的时候，都不用畏惧困难，是带领大家办公室的同志能够研究工作，能够改进工作，能够和咱群众的这个利益啊，和咱退伍军人的这个服务对象啊，能够做到一块儿，态度好，热情，心切心，能够去服务咱的这个退伍军人的这个群体。
1: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豪言壮语。多年来，胡艳妮始终扎根退役军人事务工作一线，把忠诚融入岗位，把责任落在行动，在平凡中坚守初心，在奉献中践行使命，用一名共产党员的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本台记者李喜报道。7月3日，市红十字会走进大佛寺煤矿，为一线职工开展持证救护员专项培训。培训特邀专业师资授课，采用理论授课、实操演练、考核取证一体化教学模式，课程紧密贴合工矿生产作业实际需求。讲师不仅细致讲解了心肺复苏、AED 除颤仪规范操作等核心技能，还讲授了海姆立克急救法、止血包扎、骨折固定、伤员转运等创伤救护知识，手把手指导学员实操练习，及时纠正不规范动作，全体学员认真研学，反复实操，夯实急救基本功。培训尾声，组织理论与实操综合考核，合格人员将颁发红十字救护员证书。学员高志阳：
3: 这个讲课内容特别详细，特别入微，每一个动作都是从细节上教会我们做到完美。
1: 此次培训靶向性、实用性突出，补齐了职工应急救护知识短板，有效提升一线人员突发事故处置能力，进一步织密企业安全生产防护网络，为矿井安全平稳生产保驾护航。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7月6日，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一周我市天气以晴天到多云为主，午后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具体预报如下：7月6日，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4级，气温19到35摄氏度。7月7日，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级，气温20到34摄氏度。7月8日，晴天转多云，东南风3级，气温22到36摄氏度。7月9日，晴天见多云，东南风2级，气温22到34摄氏度。7月10日，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4级，气温18到33摄氏度。7月11日，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3级，气温19到34摄氏度。7月12日，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北风2级，气温18到32摄氏度。温馨提醒，本周气温较高，外出做好防晒，避免正午长时间暴晒，预防中暑。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芝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十九号，这里是巴黎第十六区莱鲁赫大街四十七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四十八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二十三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十二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二百五十九号，这里是佛罗里达 Gwist 怀特海大街九百零七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3: 我是红腹锦鸡，
4: 我是雕鸮。
3: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4: 你记住了吗？
5: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6: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7: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6: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7: FM 87.9，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每一个拖延症患者都曾暗暗发誓，以后绝不会再拖到最后，现实却总是算了，明天再做也来得及。不久前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版上的一项新研究提醒，拖延会全方位影响身心健康，包括躯体疼痛、睡眠不佳、焦虑、抑郁等等，且这种影响会持续九个月之久。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分享一下如何拒绝焦虑，拖延症患者拯救指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这一项研究当中，瑞典索菲亚赫美大学学院、乌普萨拉大学和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等多家机构分析了3525名大学生的数据，他们平均年龄24.8岁。研究开始时，研究人员对学生的抑郁和焦虑症状、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身体疼痛进行了评估。三个月之后，使用拖延量表测量了学生们的拖延水平。九个月之后随访，并评估学生们拖延水平与16项健康结果之间的纵向关联，包括心理健康中的抑郁、焦虑症状、躯体疼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如睡眠差、缺乏运动、抽烟、不吃早餐、社会心理健康如孤独、经济困难和一般健康。结果显示，拖延行为与之后九个月的抑郁、焦虑、致残性疼痛等不良健康结果有关。拖延程度更严重的学生更有可能出现抑郁、焦虑、肩膀或手臂疼痛、睡眠质量差、内心孤独。具体来看，拖延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与上肢致残性疼痛风险增加27%，睡眠质量差风险增加9%，身体活动不足风险增加7%，孤独感风险增加7%，经济困难风险增加15%有关。瑞典索菲亚赫美大学首席研究员弗雷德·约翰逊表示，即使研究人员在开始时考虑了学生的状况， 这种联系仍然存在，这表明拖延与健康结果的潜在负面关联可能随时间的推移而累积。拖延症是指自我调节失败，在能够预料后果有害的情况下，仍然把计划要做的事情往后

状况了。对自己要求过高，害怕丢人，心理负担大，就难以开始动手。第三，情绪易波动。还有些人责任意识较弱，容易得过且过，情绪一波动，花很多时间思来想去，忧心忡忡，浪费了精力。中国社会工作者联合会心理健康工作委员会理事郝斌认为，拖延者的拖延习惯或行为所造成的消极后果，会使人产生沮丧、过度压抑、过度烦躁、自责和负罪等负面情绪反应。这些情绪持续积压，会影响睡眠质量和健康状态，形成恶性循环。从长远来看，慢性拖延症还会对人们的健康产生重大影响。比如，长期拖延与抑郁焦虑风险增加，及高血压和心脏病等身体状况有关。加拿大心理学家皮尔斯·斯蒂尔认为，人们迟迟不肯行动，能拖则拖的主要原因有四个：对完成一件事情的信心不足，没有强烈的愉快感，注意力不集中，目标太大太远。据此，他提出了一个公式：行动力等于信心乘以愉悦除以分心乘以目标。根据这个公式，我们可以各个击破来提高自己的行动力。当我们没有自信把一件事情做完做好的时候，我们多半是不愿踏出第一步的。提升信心，除了要客观评价自己，不妄自菲薄，归根结底要扎扎实实地提高实力。愉悦感来自完成任务过程中或完成后获得的回报，这种回报可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如果某项工作的背后有巨大的利益和报酬，你是更有动力去做的。在自己无法控制外在酬劳的情况下，就要学会在任务中自娱自乐。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多发掘事情本身的好处、趣味，把忍受变成享受。保持注意力需要消耗精力，所以要通过规律作息让大脑维持在良好的状态。另外，都说眼不见心不烦，经常整理打扫办公环境，保持桌面整洁，有利于快速地进入工作状态。还有，人在一鼓作气的时候，能最大限度地保持注意力，要好好地利用这段时间，攻克任务最难最重要的部分。太大太遥远的目标，对此时此刻行动的指导意义是很弱的。我们定好大方向之后，尽量把目标分得细致一些，精确到每月、每周、每天。比如学习一门外语，今天完成50个单词的背诵，就比一年后要和外国人流利的对话要有用得多。长期拖延会增加焦虑感，并陷入拖延、坏情绪、更加拖延、更坏情绪的怪圈里。愿你能够戒掉拖延，成为一个掌控节奏、优秀自律的人。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多数恋爱中的人来说，前任可能都是一个让人心头一紧的词儿。即便已经分手，前任的阴影依旧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萦绕在后来的亲密关系之中。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感情生活中很难绕过去的话题——前任。现任对前任的不适感当然不是空穴来风，确实并不是每一个成年人都有真正放下前任的能力。一方面，对于很多人来说，新建立起一段亲密关系往往意味着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在进入到下一段关系之前，难免贪恋过去伴侣给予过的温柔。另一方面，即便分手，两人过去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也依旧值得怀念。有时候我们会把这种对于某段时间的怀念寄托到那一时期的伴侣身上，而如果分手时有尚未解开的心结，有时也会像在内心深处留下了一项代办事件，让你时不时地想起对方，心理上有所留恋，大脑可能同样也没有做好准备。在刚刚跟前任分手不久的时候，对前任的怀念几乎是大脑的一种本能。神经生物学研究发现，刚分手不久的情侣依旧能够发现彼此 VTA 区域的活跃，这个区域是愉悦系统或是报偿回路的一部分。当一个人行动产生愉悦的时候，就会对这个区域产生刺激，当它被激活时，会释放多巴胺等神经递认已经分手的事实。同样，下丘脑似乎也依旧处于激活的状态，会因为对认已经分手的事实。同样，下丘脑似乎也依旧处于激活的状态，会因为对方的出现分泌出让人产生依恋感的催产素。正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可能在分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前任依旧在我们的

人生戏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怎样的一种状态才是真正从上一段亲密关系当中走出来了呢？究其根本，分手其实意味着两人之间人际边界的重新划分。这种划分不应该是迫于道德压力，而是经过理性判断，能够理性地看待过往的经历，真正认识到了亲密关系的结束，不再对未来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分手并不能等同于释怀，真正的释怀意味着心理边界的重新建立，而释怀也同样不等于忘记，而是允许对方存在于记忆里，却能不再被这段记忆打扰。总有人说，忘记失恋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新欢，但是在还没有完全处理好上一段关系残留的情绪和伤痛的时候，就贸然地进入到下一段关系，对现任来说不仅不够公平，同样也不利于你们关系的发展。可能因为了解不够产生幻灭感，也可能对现任的欣赏和喜欢根本就不足以支撑一段新的恋情。在走入下一段旅程之前，或许可以先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状态，重新整理记忆，划分与前任的人际边界。首先可以从上一段亲密关系当中总结相处过程中的经验，但不必过分苛责自己，原谅自己做得不够好的部分，才可能走出情绪的漩涡。可以去思考对方的出现给自己带来了哪些改变，对方离开之后自己又希望过哪种生活。这是一种跟自己对话的过程。要知道，这一路无论谁来谁去，我们相处最久的依旧是自己。另外，在没有伴侣的时间段里，可以尝试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投入更多的时间，尽可能健康规律的生活，不要陷入糟糕的情绪漩涡。无论是否还需要跟前任保持联系，在刚刚分开的阶段，最好不要再跟前任保持高频率的接触，可以尝试仅仅远观的弱联系，甚至完全切断联系一段时间，给自己的大脑和心理适应的时间。即便你们希望能够继续以朋友的身份相处，也不需要急于这一时三刻，只有完成了身份的转换，才能向友谊平稳过渡。有人说，分手后还能做朋友，要么是没爱过，要么是还爱着。但实际上，分手后能继续做朋友的人其实并不罕见，尤其是对于那些和平分手的情侣们来说，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没能继续关系，但并不妨碍他们认可彼此，继续支持彼此。对于他们来说，老死不相往来是一种处理关系的选择，并不必要。当然，分手后还做朋友的人当中，挂羊头卖狗肉的人也是大有人在的。在决定和前任继续做朋友之前，你得问自己几个问题。一，你对和他之间未来重新走入亲密关系还抱有期待吗？二，如果对方不是你的前任，你还想要和他做朋友吗？三，如果和对方做朋友会影响到你和现任的关系吗？同样，你还需要弄清楚，选择跟你做朋友的对方是出于怎样的想法，你们需要对未来关系的走向有着相似的明确的分寸感，共同尊重新建立起来的界限。如果察觉到对方有越界行为，要及时沟通，特别是在有伴侣的情况下，不要让暧昧不明的情愫肆意生长，那对所有身处其中的人来说都可能造成某种伤害。如果和现任之间尚未建立起深刻的连接，信任感没有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大可以跟前任说明情况，暂时减弱或切断联系。一段好的分手后建立起的友谊关系，并不需要以牺牲下一段恋情为代价，大可以在现任真正接受之后再继续联系。在多数的情况下，作为现任，即便伴侣没有跟他的前任做朋友，光是知道对方相处过程中的蛛丝马迹，一次偶然的故地重游，都有可能引发内心排山倒海的醋意。即使他们可能早就老死不相往来了，心里还是会堵得慌。对于一些人来说，即便知道对方是真心在跟自己恋爱，即便已经相处了足够长的一段时间，还是会在得知对方过往的情感体验之后，体验到安全感缺失的痛苦。

在大约十年前，加拿大作家扎卡里·斯托克尔写了一本书，叫做《克服回溯型嫉妒》。在作家过往的人生经验里，有多次因为在于伴侣的前任而把伴侣气走的经历。于是他痛定思痛，采访了很多心理方面的工作者，写出了这本专门谈在意伴侣前任怎么办的书。这本书后来很畅销，他还专门创立了相关的网站，以及专门做了一档聊恋爱的播客。他的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他将回溯型嫉妒分成了三类，第一类是相对微弱的，不会过多影响到两人生活，随着两人连结的亲密可能渐渐消失。第二类是基于价值观判断带来的，之所以那么在意对方的过去，根本上在意的是对方在亲密关系中的价值观跟自己是否相符。第三类则像是第一类的升级版，蛛丝马迹都能引起强烈的嫉妒，反复追问，反复确认，对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的恶性循环。需要注意的是，高自尊的人容易感觉到自己的独特性被伴侣的前任挑战，低自尊的人则更容易担心自己不够好，将自己与对方的前任对比，也可能低估伴侣对自己的重视程度，学会认可自己的价值，学会捕捉伴侣在生活中给予的爱意，用更温和探讨的方式，而不是用咄咄逼人的语言跟对方聊前任，或许能够让事情往更好的方向发展。没办法，爱情就是具有排他性，像是一种本能，我们只能学会跟这种本能相处，不要害怕跟他去那些他们曾去过的地方，也不要遗憾错过了他的成长阶段。新的记忆会覆盖旧的，现在和未来永远比过去要重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拖延症以及感情中难以避开的话题——前任。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0: 可以。
1: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2: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2: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人问小麦，东南亚那么多的风情热浪，舒适宜人的海岛，你最喜欢哪儿呢？小麦想说，其实在自己心里一直有一个西沙群岛的情节。神奇的西沙，有着瑰丽的西沙之水，奇形多彩的珊瑚和如云飘散的斑斓鱼群。这是小麦儿时通过《美丽富饶的西沙群岛》这本科普读物留下的印象。后来偶然看到了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中西沙海底墓葬的相关篇幅，故事当中的西沙是那么的神秘，让人为之惊叹。西沙真的有海底墓穴吗？小说里那些神秘的海底生物真的存在吗？就这样，小麦对西沙群岛好奇多年，神往多年。现如今，小麦终于踏上了西沙的土地。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小麦一起来寻访西沙群岛极致的美吧。凌晨4点，小麦乘坐的船驶出了港口。老船员们是已经适应了这种海上的生活，鼾声有节奏地铺陈开来。小麦竟然是没有一丁点儿的睡意，心中蔓延开的愉悦占据了所有的思绪。船的马达声像定在脑里的节奏，反反复复地回环着。航程近半，小麦的睡意渐渐地袭来。这个时候，身边没有绚丽霓虹，更没有纷扰的人群。航船推开的海浪延展在身后，美丽的西沙群岛也层层展开了自己最真实的内心。历时20多个小时，我们抵达了羚羊礁附近。小麦睁开眼遇见那片海的时候，瞬间就清醒过来。在小麦的心中，美丽的大海比比皆是，但是这片海给小麦带来的归属感却没有任何海域能够及得上。这里没有满眼的游客，也没有工业生活的味道，眼前的大海更多了些许的孤傲。小麦下船上岸，满眼的珊瑚以及形形色色的小贝壳蜗居在沙滩上，一个美字儿远远不能描述小麦心里的震撼。小麦从羚羊礁出发，跟随船队来到了海上，回归了我们此行的主题，游钓。作为一个新手，小麦此行并没有规划过要战胜多大的海雾。对于这次旅行，小麦更想定义成一次游学，或者说呢，是一种印证，印证这一半是海一半是鱼的奇遇。下午6点多左右，我们到达了海钓圣地。吃过晚饭之后抛锚，海钓人员欢快地安装海钓装备，开始了一个通宵的海钓之旅。小麦第一次看到海钓，觉得什么都是新鲜的。有一种海钓法是不用鱼饵，只是用一个荧光的小鱼塑料模型来做诱饵钓大鱼。小麦好奇地跟着船员在旁边，看着他们不停地甩竿收线，看着他不停地重复地做这几个动作，不一会儿就有大鱼上钩了。钓上岸竟然是10几斤的金枪鱼，紧接着基本每个海钓的人都钓上了金枪鱼、炮弹鱼、旗鱼，实在是让小麦大开眼界。船员告诉小麦说，钓上来的金枪鱼必须要放血存放，要不然呢，这条鱼就失去了它。

价值了。有人捞起来一个刺豚，他好像很是生气的样子，气鼓鼓地对望着捞他的人。小麦听说，如果在一定时间内他还不消气的话，就会被气死。然而事实呢，确实如此。看到大家都说这种鱼的气性大，果然是名副其实。而且小麦来到这里才知道，刺豚也是美味且营养价值很高的鱼，因此非常受到海钓人员的喜爱。在海上漂泊着，融入海浪摇晃的节奏当中，小麦站在甲板上看着满甲板的鱼，不禁想让自己把头探到海水当中，和那些游走在海里的精灵去谈谈心，说说话。介入别人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件幸福的事儿，那一瞬间涌上心头的就是不顾一切的亲密感了。经过一个通宵的停船海钓，船员们个个是大丰收。远处是朝阳出生时的霞光万丈，小麦惊叹连连，为何朝阳的光辉如此眷恋大海呢？那些飘零在碧波里的鲜红，竟然瞬间勾起了小麦的爱国之心。那种能够为祖国宣扬主权的畅爽，以及这片属于中国的极致美感，竟然让小麦读到了节日的狂欢。早餐过后，我们起航开往白沙洲，下午两点左右就望到了远方有一条绿线把天和海分割，慢慢地看到了绿线的上面有一条白线，真的很美，给人感觉呢这就是天际线了。船员说这就是我们要去的白沙洲，四点左右抛锚停靠稍作休整，然后小麦就背上所有的东西登上了开往白沙洲的小船。这一刻心情无比的畅快，心想着马上就可以去沙滩自由的活动了，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心中就充满了期待。一登上白沙洲，小麦就被眼前的景色给震撼到了，让小麦感到视觉上出现了一面栩栩如生的 3D 图画，真一假，假一真，实在是美不胜收，诧异之余只剩下满满的惊喜和激动。在小麦的心中，白沙洲的美丽简约但是不简单，海面瑰丽多彩，粉沙细腻柔软，河风清爽恬淡，靠近沙滩的水质清凉透彻，明亮圣净，难怪螃蟹大军都喜欢在这里乱舞，海鸟也喜欢在这里停留。小麦搭好帐篷之后，绕着白沙洲漫步，六点左右正是夕阳西下最美的时刻，而此时天上也已经挂起了圆圆的明月，甚是美哉。晚上一行人围着两个烧烤架，吃着野生的石斑鱼、蝶鱼和海螺，美味的太阳螺烧烤后要使劲地敲一下才能把外壳去掉，吃起来非常的鲜美。我们喝着啤酒饮料，仰望着星空的繁星点点，看着对方聊聊大家最爱的话题，轻松自然和这诗一般的夜晚拼凑在一块儿，是如此的和谐。晚饭过后，有的人开始派新鬼，有的开始独自坐在沙洲的一个角落把酒问青天，还有几个朋友开始抓螃蟹。小麦悠闲地漫步在沙滩上，深感这里如同一个世外桃源，已经不能用美来形容了。

0: 船长快抛下出航的水瓶。哦耶。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一曲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美丽的西沙群岛。小麦在白沙洲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如果有人要问海滩露营最重要的一个活动是什么，小麦想大概要算是追日了吧。可惜白沙洲的夜晚太舒适了，等到小麦睁开惺忪的眼睛，才发现帐篷里已经是通亮通亮了。看看手表，已经是早上8点多。钻出帐篷来，发现满地都是类似海鸟的脚印。朋友说，其实这是螃蟹的脚印。小麦听了，感觉颇为神奇。不过白沙洲经过夜的洗礼之后，更加美丽，也更加风情。沙洲上莫名多了很多海胆、贝壳之类的小玩意儿。退潮区域更是出现了经典的层层凌波的纹路，远远望去，如同一面大自然精工织就的景。分外美丽。9点左右的时候，船夫送来了早餐。小麦吃过早餐之后，开始潇洒的活动，和几个旅者来到了后面的海域。水是偏深绿色的，下水以后水位也比较深，浪也稍微大一些。下到1米多的位置才有珊瑚，再往前面走10来米就是水深3米左右的样子。珊瑚很美，鱼也非常大。这让小麦想起美丽的西沙群岛当中的话，西沙群岛一带海水五光十色，瑰丽无比，有深蓝的、淡青的、浅绿的、杏黄的，一块块一条条相互交错着。因为海底高低不平，有山崖有峡谷，海水有深有浅，从海面看色彩就不同了。海底的岩石上长着各种各样的珊瑚，有的像绽开的花朵，有的像分支的鹿角。海参到处都是，在海底懒洋洋地蠕动。大龙虾全身披甲，划过来划过去，样子挺威武。正是当初的这段话，便在小麦心中燃起了对这片海域的向往。如今这样的美景就在眼前，竟然让小麦恍惚间觉得如同一场梦境了。这些多彩的鱼儿见小麦靠近珊瑚群，就悠哉地游入珊瑚和石礁里面去了，这让小麦童心顿发，驱赶鱼儿进入珊瑚礁石里面，然后用手去抓。可是鱼儿们都太机灵了，小麦什么也没有抓出来。玩了一会儿之后上岸，发现其他的小伙伴在浅海已经浮潜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只能看到一点点的影子。午饭过后，小麦来到浅海，也就是俗称的玻璃海，下水走了100-200米的距离，还不到1米的水深，海水已经由全透明慢慢变成淡绿色的了。这个区域最适合玩水、戏耍、潜水、拍写真。小麦在不远处看到了正在拍唯美婚纱照的小夫妻，年轻的笑容和这样的蓝天碧海交相辉映着，让人的心情也不知不觉地跟着轻松愉悦起来。小麦走过200-300米范围的玻璃海之后，眼前就出现了色彩斑斓的珊瑚海域，普遍水深不到50厘米，水下面就好像海洋中的草原一样，猫下腰就可以看到水下成群的珊瑚，戴上潜水面镜后，微微地把你的脸贴在水面上，还可以看到水下珊瑚群里色彩斑斓的鱼群乱窜，有些鱼呆萌呆萌的，小麦看着它，它也呆呆地看着小麦，不躲不避，非常的有意思。 漫步过了珊瑚群之后，水位稍微深点，不过也不会超过1.5米。这个区域的鱼很大，且品种非常的多，是浮钓的圣地。小麦看到许多的旅者都是埋头于水中，耐心地钓着鱼。小麦从海中归来，决定去探访北郊。它是一个神秘地带，有历史，有故事，有神秘。根据《盗墓笔记》记载的海底墓穴，就是在这个位置无疑了。但是没有禁婆，甚至有没有海洋古怪的恐怖生物，小麦也不敢肯定。因为小麦与朋友下水的时候没有发现，但是古沉船是真的存在的，这让小麦着实惊讶了一把。北郊还有一个灯塔，也可以说是观光塔，去过的人都说很美丽，是拍摄海面最佳的位置。但是由于小麦要返航，所以未能登塔，心中不免有些遗憾了。回到船上的时候，船上的朋友们正在忙着海钓，不用钓鱼竿，就用一根钓鱼绳在那里钓着，上钩的频率大概是1分钟左右一条，整条船上都是大丰收的喜庆感觉。晚上的时候，厨师用青红辣椒剁成末焖海鱼，味道鲜美无比，特别是汤汁儿非常的浓郁，让小麦分不清楚到底是厨师的厨艺好，还是这里的鱼太好了呢。大美西沙的梦幻之旅让小麦收获了美景，收获了奇货，收获了宁静，也收获了友情。回头望，挥挥手，不带走一抹沙，只因它带给了小麦满满的快乐回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